0: 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李强在黑龙江吉林调研，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1: 丁薛祥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
0: 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美国7月通胀压力持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当务之急要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监测预警，注重科学施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认真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失联受灾人数，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及时有序转移受险群众，同时注意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国家沟通协调，及时通报情况，共同妥善做好救援处置工作。当前仍值主汛期，国家防办、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和排险避灾，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西藏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3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4号到26号在黑龙江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多措并举，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持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在黑龙江佳木斯，李强来到北大荒集团7星农场，走进汉作农田、万亩大地号水稻田，查看大豆、玉米、水稻长势。他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大头，要加强田间管理，强化各项政策支持，确保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在建三江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黑龙江农科院水稻所，李强详细询问种业创新和黑土地保护情况。他指出，提高粮食产量出路在科技，要深入推进粮种培育，实施跨学科攻关，加强高端农机装备研制推广，加快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要积极采用工程、农艺、生物等措施，把黑土地保护好、利用好，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在黑龙江省粮食产能提升重大水利工程项目现场， 李强查看施工进展，他说要加快工程建设，更好发挥防洪、灌溉、生态等综合功能，加强现代化灌区建设改造，努力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在吉林松原，李强来到宁江区德智农业专业合作社，细致询问经营情况。他指出，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积极拓展联农带农渠道，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在吉林旭新油脂有限公司，李强查看玉米油生产线，了解产品销售情况。他强调要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做好粮头实尾、农头工尾转化增值文章，打造特色品牌，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增强就业吸纳能力，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要严把食品质量安全关，紧盯生产、收购、加工、流通等关键环节，加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监管，让群众吃得放心健康。李强来到查干湖，听取生态渔业等介绍。他指出，要践行大食物观，积极发展现代生态养殖，推动农林牧渔多业并举，促进生态旅游等多业态发展。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密切联系群众，发挥专业特长，履行代表职责，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做出新贡献。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结合履职做了发言。赵乐际认真倾听，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打赢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从2021年到2025年设立5年过渡期，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使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围绕落实15五规划纲要确定的涉农重要举措，结合常委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积极建言献策，从法律和制度层面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立足本职岗位，担当实干，来自农业农村一线的代表要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带动群众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增收致富。其他行业和领域的代表也要关心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富、农业强、农村美。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自觉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模范遵守宪法法律，积极参与农村法治宣传教育，弘扬良好乡风民风。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和促进发展措施，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优化医保综合帮扶政策，推动帮扶产业可持续发展，促进脱贫人口增收，完善东西部协作，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举措，做好异地搬迁后续帮扶工作，完善农业政策性保险举措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武维华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主任米尔季约耶娃。 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米尔季约耶夫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乌战略互信更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方愿同乌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携手构建富有内涵更具活力的中乌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乌立法机构加强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米尔季约耶娃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深化经济、交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徐令义常委建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点，着力在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上下功夫求实效。方光华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发言说，更好发挥民营企业作用，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和高质量充分就业。孙东升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推动劳动者权益保障从事后维权向源头治理转型，着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陈兴庸常委表示，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健全再分配机制，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畅通慈善参与社会救助渠道，助力共同富裕。陈桂云常委建议，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张雪桥常委提出，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升青少年网络空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塑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网络空间。程凯常委建议，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完善关爱服务体系，持续增进残疾人民生福祉。刘晓梅常委代表93学社中央发言建议，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全面振兴民生支撑。王璐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发言提出，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织密重点人群健康防护网，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高晓梅常委建议，完善学龄儿童养育支持保障，拓展社会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委提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公共设施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蔡秀军常委建议，持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动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农村和基层倾斜。习南华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教育资源配置，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和结构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震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部署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全方位持续性地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民生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协助党和政府增进人民福祉，稳步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 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围绕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和十五

0: 员、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免去赵宗岐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张卓华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张力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化工大学校长谭天伟应邀做题为《我国生物制造产业发展与挑战》的学习讲座。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月25号到26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并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座谈会上，丁薛祥指出，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财政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要求党政负责同志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认真抓好贯彻落实。要处理好财政和经济的关系，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着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结构优化，保持合理的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科学划分事权和支出责任，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强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牢牢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扎实做好下半年财政工作，加快有关资金使用进度，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配合，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出更大贡献。在晚期间，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进行调研。他希望安徽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昨天发生泥石流灾害，记者从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20点，经初步核实统计，此次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昨晚8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出动113车、60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救援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中国救援队111名消防救援指战员，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乘包机赶赴灾害现场增援。目前，首架中国救援队包机已完成起飞准备工作，计划今早6点飞往日喀则定日机场。总台记者何小月目前已抵达吉隆县吉隆镇一处临时安置点，带来现场观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距离吉隆口岸大概是20多公里，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啊，是搭建了一个个的临时的安置帐篷。现在在现场呢，大概是有30顶帐篷这样子。同时呢，在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左手边是有这样一个电力的保障的设备。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尽可能向吉隆口岸方向推进。
5: 发生灾情后，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共出动72车、431名消防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冲锋舟等设备赶赴现场救援。其中，吉隆口岸驻勤点救援力量已于昨天中午1点左右到达距离国门5公里的地方。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也在灾害发生当天组织了155人、38车的救援力量前往现场。此外，西藏公安机关统筹调派市区县3级公安机关257名警力赶赴现场。昨天下午5点左右，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首先抵达受灾严重的国门区域，全力搜救失联人员。武警日喀则支队先期

0: 救援力量也已到达吉隆县萨勒乡，初步判断郭巴村受灾较重，并且已同地方开展道路疏通、人员救助等工作。
1: 据了解，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部救援力量依令出动救援官兵158人、各类指挥保障车辆、工程机械等，并于昨晚8:35全部到达吉隆镇。目前，吉隆镇主城区的水电通信未受到严重影响，已基本恢复。自然资源部启动地质灾害防御二级响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次生地质灾害防范等工作。水利部启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开展泥石流灾害成因分析，研判灾害下游人口分布情况和相关区域潜在风险隐患。今天上午，自治区应急指挥部将举行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介绍救援的最新情况。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公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6G 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我国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个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会上表示，
4: 我们将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保持和发展好完整的产业体系，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不断来催生新质生产力。
3: 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等。信息通信业方面，把6G 作为“十五五”时期的重中之重，加快核心技术攻关、技术试验和标准研制，为6G 商用做好准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公安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践行训词、守初心、忠诚担当、护平安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刑事技术、交通执法、网络安全、保卫社会治安、智慧警务等领域奋发有为、实干担当的动人故事。
2: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日前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与会嘉宾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展播活动将持续到10月底。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了解到，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将加快特高压通道建设，推动新能源基地与算力设施协同布局，促进新能源就地高效利用。跨省区输电能力将达到5亿千瓦，跨区电力互济能力将比十四五末扩大2倍以上。
5: 由4艘货轮组成的平陆运河实船试验编队昨天平稳驶过广西毛尾海龙门大桥海域，标志着平陆运河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达到终点。
2: 在昨天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发布。这套数据集汇聚了多家机构在训练备战与正式比赛期间采集的真实场景操作数据， 总时长超过2500小时，能够直接服务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训练和研究。
5: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5: 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此外，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敖德萨州伊兹梅尔港运送乌军军需的干货船等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公布乌军下一阶段军事部署方案，乌方将重点强化顿涅茨克、扎波罗热两大方向的作战力量配置。
5: 意大利足球协会26号宣布撤回对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参加2027年国际足联主席选举的支持。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计划于2027年3月举行。意大利足协公告说，这一决定旨在明确表达其对因凡蒂诺近期在国际赛事治理和发展方面所推动举措的立场。意大利足协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与欧足联一致。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Business Radio。
1: 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办个人养老金，来农行节税抽好礼，养老添保障。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在寻找一个能让生活与工作紧密相连的居所吗？全新社区 Silverbrook 现已在 Mount Dunedin 开售，这里交通便利，可轻松到达 Warm Ponds 火车站、购物中心、学校、公园以及体育健身区。前往 Geelong、Melbourne 和 Surf Coast 也十分便捷。Development Victoria 致力于营造 Silverbrook 等成长型社区，有政府信用背书，是值得信赖的开发商。请访问 silverbrookmtdunedin.com.au 或搜索 Silverbrook Mount Dunedin 了解更多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
3: 是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17日，星期四。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那么在柯凡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的周四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要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ia.net.au 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那您呀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没有使用过 DAB 的听众朋友们啊，也不用担心，非常的简单。如果您是习惯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您打开这个 DAB 会在首页就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啊，它是按首字母来排序的，所以您在首页就会发现我们。那假如说真的您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的话，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啊，因为唯一一个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那如果是平时开车的时候，尤其是像此时此刻咱们堵在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啊，下班高峰期嘛，是吧，习惯听听广播，不管是了解一下这个时事要闻，还是说了解一下路况天气情况啊，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呢，以前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现在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就是 DAB 的波段。您同样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那我们也是强烈的建议咱们身在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不仅仅是因为啊，通过 DAB 您能收听到信号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而且像咱们墨尔本啊本地的一些主流这个电台媒体平台，像 ABC 啊 3AW 等等这些呢，我们都会一起同步的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您进行直播。所以说如果您是身在这个维州墨尔本的话呢，那拥有一个数字电台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啊。而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381300-473-038会在咱们每周一到周五节目啊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30分黄金时刻的体坛苏地板块当中是准时为大家开通。只要大家文明英语啊，咱们没有任何的限制，免费的直播热线1300-473-038，大家畅所欲言。不管是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这个咱们国内的、国际的、中国的体坛的各个方面的消息，亦或者呢没有在我们节目当中了解到，您觉得呀有必要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或者说哪怕只是发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趣事儿，都可以拨打1300-473-0381300-473-038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30分。好了，听众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当中。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国内新闻。在第一个单元的国内新闻当中，柯凡要和大家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本地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都有哪些呢？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黎明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名到访澳洲的美国国会代表团成员在与澳洲政府多名部长会面时，敦促澳洲加快终止与中国企业签订的达尔文港租约，并要求提高国防开支。美国共和党议员 Michael 是澳洲之友连线的共同主席，他说代表团上周与澳洲副总理理查德、外长黄英贤及国防工业部长康瑞等官员会面时，一名成员提出了达尔文港租约的问题。那 Michael 在华盛顿进行汇报时表示，那件事儿说实话是我们这边提出来的，这是一个问题。谈到关键矿产时，我认为澳洲拥有那个港口很重要。他说代表团接受了埃布年政府的回应，即政府正设法终止与中国蓝桥集团签订的99年租约。这份租约是北领地政府在2015年做出的决定，之后或当时在堪培拉执政的坦堡政府放行。在上次大选前，两大政党都承诺将终止这份租约，方案包括找获批准的私人买家或直接进行干预。他表示他们始终可以为了国家利益对港口实施强制征收。报道称美国政府一直对该租约不满，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曾就此事向时任澳洲总理坦堡表达过忧虑。澳洲出口用于精炼的锂有很大一部分经达尔文港运出。 Michael 表示，考虑到澳美两国之间价值数十亿澳元的关键矿产协议，这一点令美国感到担忧。中国反对终止租约的举措，今年蓝桥集团已向世界银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提出法律挑战，指控澳洲存在歧视并违反了澳中自由贸易协定。作为一名对华鹰派人士，Michael 在八月访问台湾时表示，自己越来越担心中国采取对台湾采取侵略行动。他说，在任何台湾问题与中国发生的冲突中，澳洲与美国并肩作战绝对至关重要，且毫不怀疑澳洲会这么做。当被问及美国在澳洲不断增加的军事存在，尤其是美国潜艇轮换部署在 Perth 附近是否会使澳洲成为目标时， Michael 回应说，澳洲本身就是目标。他还表示，他建议澳洲优先增加对奥克斯第二支柱的投入，涉及开发和部署新兴技术。那澳洲政府没有立即回应有关达尔文港的置评请求。埃布年七月访问达尔文时表示，政府仍在继续为终止租约据理力争。埃布年当时表示，出租达尔文港是一个错误，并指出自己那时候就反对该租约。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皇家空军达尔文基地遭闯入后，詹姆斯参议员形容事件令人担忧，并表示国防部应持续检讨基地的安保规程。警方仍在搜寻那辆下落不明的军用车辆之际，自由党参议员詹姆斯作出上述表示，该车是于本周一的下午4:30被盗，此前一名男子涉嫌闯入达尔文皇家澳洲空军基地，闯入者随后涉嫌袭击了一名国防军成员，事态由此升级，之后他又盯上了附近一辆无人看守仍在运转的军用车辆。基地进入封锁状态后，闯入者趁机将车给盗走。北领地警方是一路追赶，但是跟丢了该车。同一辆车与昨天凌晨4:00时再度现身，闭路电视拍到有人把赃物扔进车斗内。截至到今天下午，警方仍在搜寻这辆车。联邦影子国防部长 James 参议员今天被问及此事，他告诉记者，这些媒体的报道是令人担忧的。未经授权的人能够进入澳洲空军的国防军基地，始终是令人担忧。他说，虽然这次堵住那些澳洲完成学业的未来专业人士的途径，餐馆和餐饮企业、酒店、零售、交通、清洁、医疗、老年护理及其他服务行业也都依靠这类签证持有人的提供劳动力，若削减85%，雇主可招聘的劳动力池将会明显收缩。

最近去奥迪买东西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一个变化呢？以前进去买几样东西，走自助结账，扫完就走，速度非常的快。但最近不少顾客发现，奥迪的自助结账机居然会经常不开，有些门店甚至会一次关掉好几台，只留下少量自助机，再让大家排人工收银。在

Aldi 本来就以买东西快而出名，结果现在机器关着，大家反而要排更长的队。还有顾客反映，自助结账现在还增加了更多检查和操作，整个过程没有以前那么顺手了。其实 Aldi 过去也一直强调，人工收银不会消失，自助结账只是作为补充。目前澳洲已经有400多家门店配备了自助结账。

下面一条消息，今年春季长途航班和高昂的国际旅行不再是首选。澳洲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六月的季度，澳洲人的海外旅行支出出现疫情以来首次降温。与此同时，游客希望用更少的花费换来充分休整，纷纷是寻找澳洲境内的高性价比短途目的地。旅游专家 Jarrod Chris 指出，春季短期游期间，澳洲游客尤其偏爱境内沿海以及自然资源丰富的目的地，价格是关键。人们想要的是一次真正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出游。根据一月至九月的航班热搜数据， Lord Howe Island 是今年九月和十一月热度最高的境内目的地，搜索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1%。

0: 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在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现已联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展开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安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 on Trac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听众朋友们，那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啊，大家不要走开，我们稍事休息，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那么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啊，接下来我们要一起了解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访问 ved.vic.gov.au。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一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啊，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34分。那接下来我们是一起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关注维州方面的一条消息。来自维州审计长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近年来呢，维州道路的状况是在持续恶化，近一半州级公路已处于较差或很差状态，道路老化速度已超过政府的维修能力。这份提出的最新到议会的报告对全维州有超过2.3万公里州级公路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截至2024年，约48%的州级公路被评为较差或很差，高于2021年的39%。报告指出，目前政府投入的道路维护资金不足以满足实际维修需求，导致相关部门不得不优先处理坑洞等紧急安全隐患，而非开展预防性养护，使道路状况进一步恶化。维州交通运输与规划部在2026到2027年度预算申请中估算，要维持现有路面状况并同步更新老化道路资产，每年需要超过30亿澳元的维护资金。相比之下，州政府今年预算中拨款10.4亿澳元用于道路资产管理，并于上月底追加了3.52亿澳元，合计投入约13.9亿澳元，仍然是明显低于实际需求。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新州悉尼的一名男子看到邻居因为把车停在了自家车道外面，却被罚款339澳元。那么这名男子看到这件事情发生后，是当场替邻居抱不平，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并没有伤害任何人，被罚款有点太离谱了。据报道，35岁的 Justin Lewis 住在悉尼内城区 Darlinghurst， 他表示当地的停车位本来就非常紧张，邻居把车停在了自己家的车道前，并没有影响到任何人，但他偶然看到了 City of Sydney 的停车执法员给邻居的车开了罚单。 Justin 当场拍下了自己和停车执法员的对话，视频中他问执法员，就因为停在车道前，这有点过分了吧？执法员回应道，如果你住在这里，可能会收到警告，但不能把车停在车道前，这是规定。Justin 认为执法员应该有一点自由裁量空间，执法员则表示，我怎么知道这是不是你的车？ Justin 承认，按规定来说，车停在车道入口前确实违规，但如果挡住的是自己家的入口，没有妨碍其他任何人，罚款339澳元就显得太重了。他表示，在 Darlinghurst 这样的内城区域，停车位非常有限，有时候居民找车位非常困难，因此如果住户只是停在自己家的车道入口，应该有更灵活的处理方式。不过 City of Sydney 方面表示，规定就是规定，无论是谁的房子停在了谁的车停在了谁的房子门口，根据新州的道路规定，司机不能把车停在或横在车道入口，即使是你自己家门口，也就是道路与私人车道连接的那一段区域，即使这个车呢通往你自己家的房子也不行。 City of Sydney 表示，这类违规行为的罚款金额就是339澳元，唯一的例外是司机正在接送其他人，即便如此，司机是不能离开车辆，而且必须要在2分钟内驶离车辆。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维州方面。那么今天来自维州墨尔本的一名17岁少年，他因一系列的暴力事件是被判处了6个月的青少年拘留，另外还要接受12个月的监管。而这起案件背后呢，还有一个让家长很关注的问题，就是校园里的种族欺凌。据报道，这名少年是名留学生，此前在墨尔本东南区一所私校读书。他的辩护律师在法庭上表示，少年在学校里长期遭受着带有种族歧视性的辱骂，而且学校方面没有及时介入。律师称，这些欺凌行为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青少年受不了开始用暴力反击，情况才停止，但事情后来就彻底失控了。事情发生在去年的11月，这名少年自己曾在 Maudier Lock 遭到持刀袭击，当时警方到医院找他了解情况，但之后就再也没有下文，没有任何人被起诉。少年后来认为自己的处境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于是开始自行报复。今年4月8日，他和一群人出现在了 Oakley Central， 认出了一个15岁的男孩，认为对方与之前自己被袭击的事情有关。那根据现场画面显示，一群人追赶这名男孩，并将他围住并殴打。9天后，事情就升级了。4月17日，少年和大约15个人一起前往了 Eaton Mall， 准备与另一个团伙发生冲突。当时呢，他身上带有一把砍刀。他在维尼拉甜品店外的露天区域找到对方后是发生冲突，现场还有不少的家庭和孩子。那一名18岁男子随后遭到袭击，少年最后还用砍刀击打对方头部，造成对方颅骨骨折，并留下终身疤痕。少年后来对警方说，自己当时非常生气，想到之前被刺伤的事情，但称自己并没有打算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最终他是承认包括持有武器袭击、暴力骚乱等在内7项罪名。那最终儿童法庭是判处他6个月青少年拘留以及12个月的青少年监管令。由于他此前已经被关押了145天，他预计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获得释放了。那不过因为他是学生签证持有人，之后还可能会面临着签证被取消、返回原国籍的问题。这起案件对家长来说呢，真正值得关注的可能不只是最后发生的持刀袭击。孩子如果长期遭受到种族歧视、辱骂或者是校园霸凌，家长一定要及时介入，不能等到事情升级成暴力才处理。但同样需要让孩子明白的是，受到欺凌并不能成为自己伤害别人的理由，遇到问题还是应该尽早与家长、学校联系和交流，必要时寻求警方或其他专业机构的帮助。

下面一条消息，宝可梦30周年纪念系列已上市，澳洲多地连夜出现了排队人潮。由于纪念商品系列陆续在几分钟内便全部卖光，不少粉丝最终是失望而归。午夜开门的 Kmart 和 Target 门店卖是聚集了数百名急于入手的顾客，大家争相购买30周年精英训练夹盒、海报系列及 Pokemon Xbox 等产品。从大型零售商到小型门店，顾客四处寻找货源，而新州悉尼的 Castle Hill Good Games 也吸引了不少人。一名顾客告诉记者，我们凌晨5:20就在 Kmart 排队，当时队伍里大约有100人，后来看到这里的队伍，所以就全都过来了。而另一名顾客前往 Target 来试一试运气，但那里的商品也很快售罄，他们说商品瞬间卖光，一些24小时营业的 Kmart 门店也是一样的，短短几分钟全部卖光，一个不剩。

公司表示，穆斯林女性和女孩有权佩戴头巾、乘坐公共交通和上学，没有必要因此遭受辱骂。需要支持的年轻人可致电 Beyond Blue 1300-224-636，或访问 headspace.org.au 来寻求帮助。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的驾车者在离开车辆时，除了熄火并取走钥匙，还可能必须要锁好您的车门，并确保车窗符合规定，否则在部分州可能会面临着高额罚款。具体要求因州而异，驾车者离车超过3米后，是否还有人留在车内会影响适用的规定。他们可能必须关闭引擎，取走点火钥匙来确保车窗安全，并锁好车门。那管理相关的负责人是这个表示呢，有人在加油站付款，警察却上前按这条规定进行处罚，我们看见过这种看起来很荒谬的决定。那违规者在新州、昆州和维州面临的法院最高罚款分别是2200、3454和627.3澳元。不过若普通罚款金额则要低得多，在西澳未确保车辆安全的驾驶者会被罚款50澳元。得知这些规定确实存在后，那一些澳洲民众是倍感意外啊，好多网友都留言，我完全不知道不熄火啊是完全违法的。而相关负责人也承认，这项规定有时会显得非常奇怪，但制定初衷是出于对所有人安全考虑。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及时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更新，避免我们在生活中给大家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经济损失。

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就是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休息，还是在整点的6点呢，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那在节目的下半场，柯凡和大家一起要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和体坛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我们稍事休息，6点见。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3: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3: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2: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声波。
1: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
0: 华语广播电台
1: 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0: 之声
1: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七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

0: 快的前路，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风力。你是说 SEC 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力储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家中改用电力？哦，所以他们会帮助降低能源开支，减少排放并创造就业。谢谢风力，继续努力。 SEC 为维州供电，造福维州居民。 SECVictoria.com.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来关注一下车市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电动车单月的销量首次超越了燃油车，澳大利亚人的购车选择呢正在发生变化。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八月电动车首次在单月销量上超过燃油车，几乎每售出四辆新车就有一辆是纯电动车。澳大利亚汽车工业联邦商会和电动汽车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八月份纯电动车销量超过2.7万辆，比去年同期大增171%，燃油车销量约2.58万辆，同比下跌32.6%。如果加上混合动力车和插电式混动车，电气化车型已经占新车市场一半以上。中东冲突推高燃油价格，也进一步推动消费者转向电动车。车型方面，特斯拉的 Model Y 以超过6400辆的销量成为八月最畅销新车，超过丰田 Toyota 的 RAV4 和 Hilux。 销量最高的十款车型当中，有四款是电动车，丰田仍是最畅销汽车品牌，其后是比亚迪和特斯拉。中国品牌的市场份额也在上升，比亚迪、长城汽车 GWM、 名爵 MG 和吉利合计占据20%的市场。电动汽车委员会负责人朱莉表示，这显示汽车行业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他说，环保和经济因素正共同改变澳大利亚人的购车选择，而消费者如今不仅关注车价，也越来越重视车辆长期使用的成本。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午睡也要花百万研究费，澳洲的纳税人傻眼了。最近澳洲人发现，居然有上百万澳元被砸在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学术研究上，从研究法国漫画阿斯泰利克斯，到探索办公室里最完美的午睡时长，甚至还有创作一部关于性别平等的新歌剧。根据最新数据，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在2024-25财年一口气发放了1127项拨款，总额高达8.87亿澳元。听起来很厉害，但其中一些项目因为题材太奇葩，掀起了不小的争议。比如悉尼科技大学拿到75.2万澳元研究中国寺庙剧场建筑的形态和发展，蒙纳士大学获得21.6万澳元来研究法国经典漫画阿斯泰利克斯和法国文化史的关系，墨尔本大学收获45.8万澳元专门研究歌剧里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中央昆士兰大学则获得了90.9万澳元研究最佳午睡时间，西南威尔士大学更是拿到了129.3万澳元用于提升观鲸游客的环保意识，观看鲸鱼游客的环保意识。看到这些数字呢，政界和学界立刻吵翻了天。政界认为，你不需要花21.6万刀去证明阿斯泰利克斯很重要，在生活成本危机的当下，居然有人烧掉百万来研究午睡和歌剧性别平等，简直不可思议。公共事务研究所的贝尔也表示，家庭日子已经够紧了，食品价格5年涨了20%，纳税人却还要看着钱花在虚拟的一些研究上面。啊，那更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呢，说哎呀，这个这是澳洲人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不过呢，也有方面啊，这个 ARC 方面有回应，他们表示所有拨款都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确保研究能真正支持澳洲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利益。教育部长也曾强调，把决定权交给独立委员会，就是为了杜绝政治干预，还澳洲科研一个更公正的环境。不管你怎么看，这些项目已经真金白银地拿到了资助，说不定哪天我们在休息、娱乐甚至旅行时，正好就成了科研的一部分。百万澳元的拨款背后到底是浪费还是投资未来？这场关于科研价值的争论，恐怕短时间内停不下来。

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一杯橙汁的糖分呢，大约是相等于四颗方糖，那么一杯草莓酸奶的糖分呢，等于七颗方糖，所以说这个酸奶啊当中的糖分也是非常多的。那一杯这个 COCO 哈，这个巧克力 COCO 的糖分呢，等于八颗方糖，而一瓶可乐的糖分相当于十六颗方糖哈，这个非常的可怕啊。那么除了体重之外呢，可乐对牙齿的伤害也是很大的。有一位妈妈做了一个实验啊，把这个牙齿浸在可乐里面，看看会有什么变化。本来白白的一颗牙哈，这个掉下来的这颗白白的乳牙，奶白色哈，非常的漂亮。那浸了五天呢，就变成了有点这个咖啡兮兮的，然后到十六天呢，就完全变成了紫色啊，紫黑色。然后到了第十一天，浸在可乐当中的牙齿呢，已经是脆到可以用针轻松的穿透了。所以啊，这个可乐也是挺吓人的哈。尤其以前也看到过一篇报道哈，说这个有一个中国有一个小男生啊，这个把可乐就当水喝喽，然后喝完呢还不及时的刷牙，最后一口牙变黑啊，就是这个颜色啦，甚至有一点黑紫黑紫的，然后呢最后都掉光了。所以虽然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每天可以喝到十罐可乐，但是也有不少人将碳酸饮料代替饮用水，这些习惯都会给身体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看了这个实验，你还敢喝可乐吗？啊，反正啊，这个高原逛超市啊，一般是很少买可乐的。

长时光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澳洲的人均预期寿命呢，现在是排到了世界第九。那为什么生活在澳洲的人能够长寿呢？好，我们一起来这个盘点一下啊，来发掘一下背后的秘密。那么在现如今啊，这个资源丰富的时代，人们追求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健康自然成了重要议题。毕竟有钱无福消受才是人生最痛苦的事儿。那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呢，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人的实际寿命不同，它是根据婴儿和各年龄段人口死亡的情况计算后得出的，是指在现阶段每个人如果没有意外应该能活到的年龄。那根据数据库网站给出的2018全球预期寿命排行榜，在全球197个国家、31个地区中，澳大利亚人的预期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了82.38岁，位列世界第九。其中呢，澳洲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呢为79.9岁，在全球排名第八。澳洲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则达到了85岁，位居全球第十二。哇，看来这个全球啊，女性仍然是比男性要高寿的多哈。好，那么在这份全球人均预期寿命榜单当中，排在第一名的是欧洲城邦国家摩纳哥，以接近90岁的人均预期寿命啊，是89.37岁，傲居群雄。日本85.52岁紧随其后。但是可以看到，第一和第二呢就相差了仅有四岁之多。那么新加坡呢是位列第三，85.47岁，人均预期寿命和第二名日本不相上下。那排在之后的分别是中国澳门84.57，圣马力诺83.39，安道尔82.91。安道尔呢是欧洲的国家哈，它是位于这个法国和德国之间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城邦国家。之后就是根西岛82.68，中国香港82.59，啊，然后呢，第九名就是澳大利亚82.38，以及意大利82.35。

中国人的预期平均寿命呢是35.73岁，排在第111名。而另外一边，号称战斗民族的俄罗斯人，目前的预期平均寿命呢只有68.02岁。相比于其他的老牌发达国家，美国79.25，英国80.88，德国80.9，以及邻居新西兰81.35。澳大利亚已经远远地走在人民生活越来越健康的道路上。另外呢，在澳大利亚不同地区生活的人们平均预期寿命也有所不同。根据澳洲统计局2016年的数据，居住在首府堪培拉的人们预期寿命最高，男性为81.3岁，女性85.2岁。而昆士兰地区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呢则为80.1岁，女性呢是84.5岁。居住在北领地的居民平均寿命最低，男性为75.6岁，女性为78.7岁。除此之外呢，澳大利亚1到4岁儿童的死亡率只有0.7，和英国并列在全世界第203名。这意味着平均每1000名1到4岁儿童中只有不足一个0.7死亡。在中国，平均每1000个1到4岁的儿童中死亡数为2.52，远远的高于0.7。那排在这个榜单首位的呢，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布基纳法索，平均每1000个1到4岁儿童中死亡数达到了惊人的64.26个。哇哦！那么来这个回头看看啊，在19世纪末的时候，澳大利亚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7.2岁，女性则刚刚进入50岁大关，为50.8岁。那经过了这125年，澳大利亚的男性寿命增加了33.7岁，女性平均寿命增加了34.2岁，都快要 double 了哈。那么据说呢，这一切都和澳洲的生活环境以及医疗科技水平密不可分。

首先我们来说生活环境。说到生活环境，那就不得不提近年来困扰多个国家地区的空气污染问题啊，就是那个著名的 PM2.5。 那 PM2.5 呢，是指直径小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啊，非常的微小。但是呢，这种颗粒物呢包括硫酸盐、硝酸盐和黑碳等污染物啊，这个附着在上面，它能够深入到肺部和心血管系统，对人体健康构成极大的风险。除了靠近沙漠等自然原因，污染的主要来源包括效率低下的运输方式、家用燃料和废物焚烧、燃煤电厂和工业活动。那么有一张世界空气污染互动式的地图可以看出，世界92%的人口都生活在 PM2.5 超标的地区。但是在澳洲，绝大部分区域的 PM2.5 年平均值都在每立方米10微克以下，完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设定。根据美国耶鲁大学发布的2018全球环境绩效指数 EPI， 澳大利亚在空气质量排名中得到了惊人的100分满分，排在190多个国家的第一位。那除此之外呢，在环境健康排名中，澳大利亚依旧展现出了惊人的综合实力，在空气质量、水资源、卫生设施管理和重金属的残留等指标，澳洲以总成绩97.95分位居世界第四，仅次于芬兰、冰岛、丹麦三国，成为全世界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比如说，在一档澳洲热播的电视节目中，曾经做过一项关于澳洲自来水和瓶装矿泉水成分含量的对比测试。结果实验发现，每升澳洲本地自来水含18.5克的钙、镁等矿物质微量元素。那么啊，有一个瓶装水呢，叫品牌叫 Puma 啊 ，Pump 这个牌的这个瓶装水内呢，却只含有7.4克矿物质。而 Montreal 的气泡水中呢，每升也只有8.7克的钙镁，所以啊，你去买那个瓶装水啊，气泡水，还不如就是拧开水龙头啊，就来喝那个自来水啊，它含有钙镁的矿物微量元素更多。啊，钙镁等微量矿物质元素呢，对人体骨骼发育有利，适量饮用可以促进骨骼健康。因此可以说，澳洲的自来水其实比大部分的瓶装水矿物质更丰富，堪称天然矿泉水。

就是医疗科技水平决定了澳洲的人均寿命呢是排行世界第九。那根据美国的智库联邦基金会啊，就是著名的 Commonwealth Fund， 基于72项指标，针对11个高收入国家的医疗系统进行评估后，在全球性的医疗水平排行榜中，澳洲成为全球排名第二的医疗高水平国家。比如说澳洲发明了宫颈癌的疫苗、人工耳蜗、电子起搏器、青霉素的提炼生产等等，这些啊都是澳洲医疗科学的重大成果。而且澳洲的医疗科技水平在近年来也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人类极限。上个月，新的基因检测技术在澳洲正式面向所有公众，新生宝宝的一口唾液就能够探测出60多种健康疾病，而提前知道患病的风险就可以及早预防和治疗，甚至可以救命，这对宝宝未来的健康极其重要。另外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报道哈，比如说澳洲的什么个医学科学团队又研制出来一种新型的什么药物哈，逆天的技术。在前不久，澳洲的癌症科学团队呢研制出了一种新型抗癌药物，可以使动物体内的癌细胞永久进入休眠状态，对肿瘤细胞非常有效，而且对健康细胞几乎没有负面影响。尽管目前这款抗癌药物还停留在试验阶段，但非常有望在未来成为新型抗癌武器，应用在人类医疗领域。回顾1960年澳洲的人口死亡率，在70岁以前，29%的男性和16%的女性呢是死于心血管疾病啊 CVD， 但是在2010年，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哈、啊、就是啊降到了5%和2%，这是指的是在70岁之前。

三呢就是医疗保障。澳大利亚健全完善的医疗管理体系以及公共透明的医疗市场，在这里你根本不必担心会有买到假药的风险。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显示，澳洲是全世界假药流传率最低的国家，不到市场的1%。所有在澳大利亚上市的医疗用品必须符合澳大利亚医疗用品法的规定，向澳洲医疗用品管理局提出注册和申请，获得许可后才可以合法上市。除此之外，一些国家呢会把保健品归纳进食品的行列，但在澳洲，政府将保健品划入药品行列，且无论是何种保健品，必须按照澳洲政府最高生产标准。那无论药品还是保健品，如果未能获得注册登记的认可，澳洲医疗用品管理局呢会把它彻底封杀在摇篮之中，连制药厂大门都出不去，更别说在市场进行流通。澳洲政府对待知识产权也十分严格，如若发现有人意图进行药物造假，犯罪分子将面临重至终身的牢狱之灾。一旦查出假冒伪劣药品对公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TGA 将与州和地方政府合作，密切监控供应链，杜绝这些假药进入市场，及时销毁假药。不仅如此，在澳洲，如果药品涉及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药品的生产商与广告商都有会受处罚，同时将面临最高多达110万澳元的巨额罚款。所以澳洲政府对待造假惩罚严厉只是其一，良好的医疗保障则让造假彻底根除。相比于众多市面上原价高达几千甚至几万的原厂药，在澳洲的药店你只花几十块钱就可以轻松买到。在这种情况下，谁会愿意铤而走险造假贩假呢？同时，如果你拥有澳洲的 Medicare 医保卡，走遍11个协议成员国，新西兰、英国、爱尔兰、瑞典、荷兰、芬兰、意大利、比利时、马耳他、斯洛文尼亚和挪威，都可以免费看病，享受与澳洲一样的基本医疗待遇。另外呢，还体现在生活文化上，澳洲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生产的蔬菜水果让人放心使用，不要担心化学添加剂、肥料等问题。除此之外，澳大利亚人非常愿意做慈善，帮助需要的人。有数据显示，澳洲向慈善捐款的女性人数多于男性，但是男性捐款数额更高，男性平均捐款867澳元，女性为671澳元。在澳洲，慈善不只是富人的专利，也是普通人的义举。据2012年的数据显示，澳洲人的乐善好施一度占据了世界上最慷慨的国家。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澳洲人越来越愿意捐赠自己的时间来帮助别人。每9个澳洲成年人中，就有近4个愿意利用个人时间做义工。在澳洲，有时你无意间的一个善举，很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让整个澳洲社会充满了信任与爱，而这种乐于助人的氛围文化也在感染更多的人。有人说，这个要想达到健康啊，健康5要素，首先呢是这个均衡的饮食，其次呢是这个适量的锻炼，再其次啊就是这个心情要好啊等等。那么营养要足啊，另外呢就是要有医疗保障。所以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呢，从这些来让我们对这个国家能够有更多的进一步的了解。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
3: 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2: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听华夏之天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稍后即将为您播送新闻。澳大利亚电动车单月销量首次超越燃油车，澳大利亚人的购车选择正在发生变化。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八月电动车首次在单月销量上超过燃油车，几乎每售出四辆新车就有一辆纯电动车。澳大利亚汽车工业联邦商会和电动汽车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八月份纯电动车销量超过2.7万辆，比去年同期大增171%，燃油车销量约2.58万辆，同比下跌32.6%。如果加上混合动力车和插电式混动车，电气化车型已经占新车市场一半以上。中东冲突推高燃油价格，也进一步推动消费者转向电动车。车型方面，特斯拉 Model Y 以超过6400辆的销量成为八月最畅销新车，超过丰田的 RAV4。销量最高的十款车型当中，有四款是电动车，丰田仍是最畅销汽车品牌，其后是比亚迪和特斯拉。中国品牌的市场份额也在上升，比亚迪、长城汽车、名爵和吉利合计占据20%的市场。电动汽车委员会负责人朱莉·德尔·韦吉奥表示，这显示汽车行业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他说，环保和经济因素正共同改变澳大利亚人的购车选择，而消费者如今不仅关注车价，也越来越重视车辆长期使用成本。退伍军人在国徽大厦前抗议政府未兑现承诺。在退伍军人自杀问题皇家委员会提交最终报告2年后，退伍军人指责政府未能兑现针对该报告所做出的承诺。退伍军人之声联盟呼吁政府放弃把辅助医疗服务年度费用上限设为5000澳元的计划，并要求开展独立调查，审查退伍军人事务部处理相关申请的方式。曾获勋章的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前扫雷潜水员约翰·阿姆菲尔德与联邦其他成员一起在堪培拉国会大厦前放下自己的勋章，举行象征性抗议。他说，每一枚勋章都代表着退伍军人及其家人所展现的英勇、忠诚与牺牲，他们心甘情愿并以为傲地做出牺牲，为我们所爱的国家效力。但我们不能在仪式上向这些牺牲致敬，却在政策上又将其抛诸脑后。澳大利亚国防军成员及其家人可致电全天候国防支持热线，这是一项供保密电话及线上支持的服务。需要帮助的人也可致电生命日线 Lifeline 1311414，或发送短信至0477131114。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印度，出席9月12号至13号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

房税改或令租金每年多涨500澳元。澳大利亚围绕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改革的争议持续升温。根据房地产和建筑行业机构委托的最新建模显示，联邦政府的住房税制改革可能令租金每年额外上涨最多约500澳元，相当于每周接近10澳元。相关模型还预测，到2029至30财年，新住宅开工量可能减少约1.07万套，并影响超过4700个建筑业岗位。卫生部长巴特勒在采访中反驳了这一说法，称每周上涨10澳元的预测被夸大了。巴特勒表示，财政部此前建模显示，改革对租金影响有限，支付当前中位租金的家庭每周额外涨幅预计不到2澳元。改革将从2027年7月1号实施，预算公布前已持有的投资房不受影响，此后购买既有住宅的投资者将不能把相关亏损用于抵扣工资等其他收入，新建住宅仍可使用复扣税优惠。政府称，改革旨在改善住房可负担性，并鼓励投资流向新住房供应。房地产和建筑行业则警告，政策可能削弱投资信心并推高租金。

澳洲沿海洪水风险加剧，超26万处房产或受海平面上升威胁。澳大利亚一份最新报告警告，随着海平面持续上升，到2100年，全国超过26.7万处沿海房产以及200万公顷的土地可能受到洪水和风暴潮影响。报告估算，到本世纪末，沿海洪灾可能给澳大利亚造成约8551亿澳元累计经济损失，其中包括约2743亿澳元房产损失，以及约5807亿澳元土地用途受损带来的经济成本。同时，受影响的不只是住宅，也包括农田、道路、基础设施和沿海社区。届时，昆州受威胁房产数量最多，超过9.3万处。黄金海岸也是全国经济损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新州、西澳和维州部分沿海地区同样面临较高风险。报告作者墨尔本大学教授克姆帕斯表示，澳大利亚需要重新思考在哪里继续开发，以及如何保护沿海地区。报告强调，相关数字属于长期风险预测，但尽早减排、加强适应规划并限制高风险地区开发，仍可能降低未来损失。一国党否认一推退休金新政将推高通胀。一国党否认其新的退休金政策将导致大规模提取退休金或推高通胀。一国党公布的政策将允许人们在3年内把最多1/4的退休金转入实发工资。雇主仍需缴纳12%的退休金，但选择参与该计划的人，其退休金基金随后会将其中3%支付给本人。一国党党魁保林·韩森表示，这项政策将为需要支付住房和生活成本等开支的人提供帮助。政府表示，这类政策将摧毁现行的退休金制度，但一国党参议员巴纳比·乔伊斯表示，这项政策不会影响不愿使用该计划的人，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开始提取一部分退休金，面临经济压力的人会开始提取一些钱，他们可能不会把钱全部取出。再说到通胀方面，这与经济中的货币总量有关，比如如果有人每周支付600澳元房租并获得一些补助，那么结果是什么？他们仍然每周支付600澳元房租，因此这笔钱并不是闲置的那里等待去处，而是实际流向了原本就要支付的项目。澳大利亚六月季度 GDP 增长0.4%，同比增长2.1%。澳大利亚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在2026年六月季度增长0.4%，与2025年六月季度相比增长2.1%。最新数据显示，澳大利亚经济增长更加强劲。国库部长吉姆·查姆斯表示，澳大利亚经济具有韧性且稳健。不过，这些数据也可能进一步增加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再次加息的压力。GDP 增长显示经济活动有所增加，都通常意味着商业活动增加。随着商品和服务需求上升，也可能带动更多就业岗位的产生。查莫斯称，这一结果对澳大利亚来说是积极的。他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段视频当中表示，我们的经济增速与所有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不相上下，甚至更加强劲。不过，支出增加也可能意味着商品需求超过供应，进而推高价格并加剧通胀。因此，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努力缩小供需差距之际，强劲的 GDP 数据可能进一步增加央行再次加息的压力。房价预计进一步下跌，政府为税改辩护。在有预期称房价将进一步下跌后，联邦政府为近期实施的税务改革辩护。澳大利亚联邦银行表示，预计悉尼房价今年将下跌11%，墨尔本房价将下跌10%。
国家党党魁布里奇特·麦肯齐表示，最新数据表明工党经济管理失败。住房部长克莱·奥尼尔对七号台表示，政府仍预计房价将按照此前预测，随着时间推移继续上涨，但涨幅会有所放缓。今年五月，阿尔巴尼斯政府宣布修改复扣税政策，并下调资本利得税优惠幅度，称这些改革将让更多首次购房者能够进入房地产市场。Allstrack 对西联汇款展开调查。澳大利亚交易报告和分析中心已对西联金融服务澳大利亚公司及西联公司展开调查。监管机构担忧该公司未能充分管理高风险支付渠道、客户和合作机构所涉及的风险，但合作机构本身不在调查范围内。调查将重点审查西联的反洗钱和反恐融资机制、交易监控系统及公司治理安排，包括其能否识别与儿童性剥削和恐怖主义融资有关的洗钱模式。监管机构将在调查完成后决定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西联已承诺处理此前外部审计提出的问题。报告称，住房税改或令租金每年多涨500澳元。澳大利亚围绕复扣税和资本利得税改革的争议持续升温。根据房地产和建筑行业机构委托的最新建模显示，联邦政府的住房税制改革可能令租金每年额外上涨约500澳元，相当于每周接近10澳元。

AI 有望助力提振澳大利亚生产力，或将冲击高技能工作岗位。澳大利亚国库部指出，人工智能可能成为帮助经济摆脱增长停滞的出路，但同时也可能给越来越多的高技能的工作岗位带来影响。据澳联社报道，一份提交给国库部长的简报中指出，人工智能是一种工具，它有望为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带来显著的生产力提升，到2030年年增幅有望可达1.2%。不过，关于生产力预测存在很大的差异。国库部指出，人工智能能够带来多大程度的积极影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这些影响可能需要数十年才可能完全显现。国库部还指出，人工智能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对高技能以及认知型等工作岗位造成冲击。这份简报将成为10月份发布的代际报告中人工智能章节的主要依据。当中指出，澳大利亚的繁荣取决于能否跟上全球向人工智能转型的步伐。国库部长吉姆·查姆斯承认，人工智能具有重大意义，是近20年来第一个具有实质性和可信度的生产力增长加速器。他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我们不能只是坐等人工智能带来的好处自动落到我们头上，我们必须主动出击去争取它们。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去年年底的数据显示，仅有1/10的企业在实质性的层面上应用人工智能。国库部认为，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方式的不断发展，这一比例可能会提高。澳大利亚工会总会表示，工商总会表示，监管和税收正在阻碍企业把握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总会的首席执行官安德鲁·麦凯勒表示，目前希望澳大利亚企业在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展开竞争是不切实际的，澳大利亚企业不应该在束手束脚的情况下参与这场竞争，他说。

欧洲经历最热夏季，阿尔卑斯冰川消融加速。在意大利巴伦第大区的阿尔卑斯山区，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十分明显。多斯蒂冰川正在迅速萎缩，冰川表面已经没有去年冬季留下的积雪，使冰层再融冰季最后几周直接暴露在外。对于冰川而言，前一个冬季留下的积雪是日后形成新冰的重要来源。伦巴第冰川服务中心副主席托法莱蒂表示，没有这些积雪，冰川就会失去本应在冬季过后保护并补充冰层的雪层。与去年往年相比，我们可以确认这座冰川大幅度萎缩，整个冰川范围内都没有上一年留下来的积雪，这意味着冰川正在受到负面影响，同时这也意味着冰川将失去形成新冰层的重要来源。本应在冬季积累并转化为冰层的那部分积雪，如今已经完全耗尽。托法莱蒂从事冰川测量工作多年，9月5号，他前往阿尔卑斯山地区的多斯冰川，发现这座冰川今年已经后退31米。他的研究团队仍在收集和分析数据，但他表示，这可能是自2022年以来监测到情况最严重的一年。他说，从气候角度来看，这无疑是最炎热的夏季之一，不仅是1950年代以来最热的夏天之一，甚至可能是有仪器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之一。我们测得的气温比去年过去150年的平均值高出约3摄氏度，甚至超过3摄氏度。欧盟太空计划下属的地球观测项目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机构表示，2026年8月是其有记录以来最热的8月。由于从5月开始持续出现旱期且强烈的热浪，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炎热的夏季，超过了2003年创下的记录。欧洲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西部周边海域的海面温度也创下了记录。至于当地出现强

信贷渠道并不是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格雷姆说，房价上涨，于是我们调整抵押贷款政策，这又进一步的推高房价。一些人只是借更多钱来购买更昂贵的房子，但他们的实际处境并没有真正改善。去年政府推出5%的首付计划，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称，截至今年3月份，首次购房者新获得的贷款总额比去年10月份该计划扩大之前高出大约11%。这一增长主要反映在平均贷款额的增加上。格雷姆表示，年纪较大时购买首套房屋，影响可能不仅仅是退休后仍然背负贷款。40岁或者50岁购房，积累房产财富的时间相对就更少一些。而随着生活状况的变化，人们的搬迁能力、换房的选择也有可能会受到影响。他说，一些人原本只是打算将这套房子作为进入房地产市场的第一步，但最终有可能是长期居住。他补充说道，搬家次数减少也会有社交影响，这意味着有可能无法搬回他们原本希望生活的社区，可能居住的离自己的孩子更远，也无法搬到理想的工作地点的附近。也许他们会搬到城外远郊，因为那是唯一能买得起的房子，也有可能又远离了便利设施和医生。

澳大利亚七月年通胀率降至3.5%，但难阻加息担忧。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26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澳大利亚的通胀率有所放缓，但物价上涨速度仍高于预期。年通胀率从6月的3.8%降至7月的3.5%，但高于经济学家们预测的3.3%。核心通胀率仍处于高位，令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在决定下一波利率行动时继续面临压力。毕马威澳大利亚首席经济学家布伦丹·莱恩博士指出，最新数据可能影响储备银行如何看待其上月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说，我认为这让储备银行继续面临一个棘手问题。在许多方面，我们不仅会想他们日后回顾上个月的会议时，是否会认为那其实是一次错失的机会，他们当时本应加息。

度劳资行动升级，工会称 OPPO 读卡器将关闭近四周。悉尼轮渡的劳资谈判持续僵持，澳大利亚海事工会表示将关闭轮渡上的 OPPO 卡读卡器，行动持续近四周。工会目前正与私人运营商进行企业协议谈判，要求加薪5%，并建立与通胀挂钩的年度加薪机制。澳大利亚海事工会新州分会副秘书长保罗·加勒特表示， OPPO 读卡器将从9月11号周五凌晨关闭至10月6号晚上11时59分。他表示，运营商目前提出的方案为每年加薪3.3%，双方已经进行了约13轮会议，但谈判仍未取得进展。此外，部分轮渡服务可能因员工拒绝进行部分加班而取消。不过，工会表示不会发动罢工，目标并非停止轮渡服务，而是希望解决轮渡长期依赖员工大量加班维持运营的问题。然而，新州交通局表示，悉尼轮渡的正常票价仍然适用，所有乘客仍必须使用有效的 OPPO 卡或非接触性的支付方式上下船。交通局称 ，Transdev 认为关闭读卡器的做法并不属于工会此前通知的工业行动范围。双方目前对行动的具体影响存在分歧。加勒特表示，工会仍会按照原定计划推进行动，员工将不会出售、收取或核验车票。新州交通局协调总监霍华德·克林斯则表示，办理轮渡服务已经因限制加班的工业行动受到明显影响，并建议乘客出行前查询服务情况。

政府拟加大打击非法烟草力度，超低售价可成为涉罪证据。联邦政府计划改革海关法律，加大对非法烟草贸易的打击力度。提交的新法律称，如果香烟售价低于应基的烟草消费税和商品及服务税，或产品采用异常包装被刻意隐藏，政府执法部门将更容易依据认定涉嫌非法交易并提出指控。现行法律要求当局证明涉案烟草是否存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非法出口，新措施则将降低执法和起诉门槛。助理海关部长朱利安·希尔表示，改革将为澳大利亚边境执法机构和各州领地的警方提供更有力的工具，追查非法烟草背后的有组织犯罪集团。非法烟草问题也引发了围绕烟草消费税的政治争议。联盟党近期提出将烟税下调80%，一国党则主张削减75%。澳大利亚统计局估计，2025年澳大利亚消费的烟草产品中，约80%属于非法产品，远高于2017年的12%。同期烟草消费税已增长超过3倍。总理阿尔巴尼斯表示，政府并未排除未来调整烟草消费税的可能性，但认为单纯降低合法烟草和电子烟价格无法解决问题。政府希望通过新的海关权力进一步查扣非法产品，并追缴犯罪集团通过非法贸易获得的资产和利润。苹果发布折叠手机 iPhone 2，起价3499澳元。苹果公司发布首款折叠式 iPhone 2，标志着这家科技巨头近年来对旗舰手机产品进行了一次重大重新设计。 iPhone 2的折叠尺寸接近护照，展开后是一块约19厘米的大屏幕，也可纵向使用，折叠时则配备较小的外屏。苹果表示，这也是迄今展开后最薄的手机。新任首席执行官约翰·特姆斯在发布会上将 iPhone 2定位为生产力设备，重点展示其多人 Zoom 会议、多窗口操作以及更大范围显示 Slack 等应用的能力。 iPhone 2在澳大利亚起售价为3499澳元。三星和华为早已进入折叠手机市场，但这一品类至今仍属相对小众。不过，国际数据公司预计，苹果可能在明年年底前占据全球折叠手机高端细分市场约40%的份额。

西澳政府宣布了一项新改革，将取消在量刑当中使用良好品行证明作为酌情减刑依据的做法。民众日益担忧，一些拥有专业地位、社区地位或强大个人人脉的犯罪者，能够通过安排朋友、家人和同事提供品行良好证明，从而可能获得更有利的量刑结果。此外，人们还担心在量刑中使用此类证明会给受害者造成更多痛苦。西澳州政府表示，量刑应着重考虑犯罪行为本身，而不是犯罪者的个人声誉。这项改革将减少量刑不公的可能性。西澳能源部长安伯杰德桑德森表示，这一变化反映了社区的期望，很明显社区不支持这种做法。我不支持，政府也不支持，在对已被定罪的罪犯量刑时，不应该因为朋友的品格赞美之词而考虑减刑。这种好人辩护站不住脚，也不符合社区的期望。新年度报告警告，澳洲终结家暴目标进展不足。澳大利亚家庭家暴与性暴力专员米克罗林警告，澳大利亚民众仍在遭受不可接受程度的伤害，政府行动的速度和规模仍不足以实现到2032年终结针对妇女和儿童暴力的国家目标。伯克林专员向联邦议会提交的第三份年度报告将性暴力及家庭法和司法系统列为长期重点问题。报告指出，在警方记录的性侵案件当中，接近60%发生在家庭成员或亲密伴侣之外。这意味着性暴力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全国性问题，不能只被视为家庭暴力的延伸。不过，最新统计需要更准确的理解。澳大利亚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警方共记录3.9758万的性侵受害者，较2024年的历史峰值下降不足1%，每10万受害率也从147降至144，这是2011年以来首次下降，但整体的水平仍处于高位。仍需注意的是，警方反映数据的是记录的是反受害者人数，并不等同于所有实际发生的性侵事件。专员还警告，家庭法系统可能继续被施暴者利用。他呼吁政府保持长期投入，改善司法和支持体系，而不只是在重大事件发生后短暂关注。信州最新急诊数据出炉，悉尼西南区医院压力突出。信州最新医疗数据显示，悉尼多家医院急诊压力突出，其中西南区面临的需求尤为明显。信州医疗信息局公布的季度报告显示，今年4月至6月，利物浦医院共接诊2.3773万人次，其悉尼急诊量最高的医院。Campbellton 医院紧急其后接诊2.3664万人次。不过，在急诊需求居高不下的同时，部分医院的及时治疗率有所改善。利物浦医院有77.5%的急诊患者在建议时间内开始接受治疗，比去年同期提高7.8个百分点。全州范围内急诊患者从抵达到离开急诊的中位时间为3小时49分钟，比一年前提高5分钟。新报告85.6%的择期手术按时进行，但仍有697名患者等待时间超过临床建议。新州卫生厅长帕克承认，急诊服务仍有大量工作要做。他表示，每天约有1300张病床被已经可以出院，但仍在等待的 NDIS 或养老护理安置的患者占用。他揭示加油逃单行为与生活压力的关联。一项新调查揭示，一些人在加油之后不付款便离开，而相比汽油价格的上涨，生活成本压力对这种行为的影响更为明显。新南威尔士犯罪统计局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
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工资下降与加油逃单之间的关联，比与油价波动的关联更为明显。该局执行主任吉杰·菲兹杰拉德告诉奥联社，新冠疫情之后，尽管燃油价格相对稳定，但加油逃单的行为却大幅增加，因此犯罪统计局开展了这项调查。他说，生活成本压力往往会随着时间不断积累，从而促使一些人犯下这类违法行为，但人们通常能够承受短期的油价波动。他还指出，价格逃单不再只是个别人的行为，而是蔓延到了社区的其他群体。有些人的经济状况已经非常糟糕，以至于他们开始考虑这样的做法。这份报告显示了关联情况，油价上涨1%，加油逃单数量随之增加1%。相比之下，生活成本上涨1%，这种情况随之增加6%。菲兹杰拉德说，加油逃单的人很有可能逃脱法律的追究，警方只在4%-8%的案件当中提出指控。澳大利亚便利店和石油营销商协会首席执行官罗文利表示，加油逃单激增的情况在全国范围内都有记录，没有哪个州或领地的情况特别突出。该协会表示，针对加油站工作人员的攻击性行为也有所增加。菲兹杰拉德表示，要求驾车者在加油前付费可以帮助防止逃单行为，这对人们来说很不方便，但这项研究表明，当加油逃单可能增加的条件出现时，可以采取这类措施来应对。

新报告显示，澳洲非大都市地区人口增长近半来自移民。一份新报告显示，移民占澳大利亚偏远地区人口增长的将近一半。与此同时，一家医疗保健服务机构指出，减少移民人数可能会加剧劳动力短缺的情况。澳大利亚区域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2025年移民占非大都市地区人口增长的 46.2%，其中抵达首府城市以外地区最多的群体是25至44岁群体。该研究所呼吁将扩大非大都市地区移民的途径作为国家人口规划的核心，以解决技能短缺问题并推动经济发展。维州一家公共部门卫生服务机构的人事文化执行经理格伦·海恩斯表示，如果削减移民人数，可能将会给当地医疗服务带来巨大影响。如果没有国际员工的加入，我们就无法像这样高效的运作。他们带来的许多新的想法和经验，这补充了我们提供服务的方式。他说，我们本地在人口或技能人才方面一直都不足，所以我们高度依赖移民员工。

市域中心建设需求增长，议员担忧建筑业劳动力短缺。联盟党议员表示，随着澳大利亚的数据中心建设需求不断增长，建筑业本已紧张的劳动力市场可能面临更大压力。上个月，澳大利亚全国内阁召开会议，着手制定统一的强制性标准，对数据中心。上个月，澳大利亚全国内阁召开会议，着手制定统一的强制性标准，对数据中心的能源、水资源和土地的使用进行规范。联盟党议员还担心，这些项目将与住房建设竞争本已日益减少的技术工人。联盟党参议员杰辛塔·南皮金帕普莱斯认为，需要制定相关策略，留住住房行业的学徒，为住房建设提供人力，并确保其中大多数不会被人工智能企业招走。

维州居家工作法案通过预阻，州选举前恐难闯议会关。据澳联社报道，维州州长本·卡罗尔公布了居家工作法案的若干修改内容之后，这项立法下被提交至上议院进行辩论，这也是澳大利亚首部居家办公法案。他说，这些法律也必须对企业有利，因为如果法律不切实际，他们就不会长久存在。根据这项法案，全职、兼职和临时员工如果具备合理条件，将有权每周居家办公两天，或者按比例居家工作一定的时间。涉及者、渔民和农民党议员杰夫·布尔曼提出了一项动议，将这一法案转至议会委员会审查。这项动议最终以18票对17票获得通过。预计这将推迟这一法案的通过进程，直到委员会在10月20号提交相关报告。而维州州选举将于11月举行，议会最后一个会议日为9月24号，这意味着该法案不太可能在州选举前进行辩论或表态。当被问及是否会召开额外的议会会议对法案进行讨论和表决时，卡罗尔表示，此前已延长过会期，将不会再增加额外会期。他指责反对党领袖杰斯·威尔逊和自由党假意支持居家办公法案，但在最后关头与异国党一起阻止了这项法案。维州政府向反对党和小党派议员提供了法案修改内容的副本，投票支持将法案转至委员会审查的动物正义党议会乔治·帕塞尔说，修改幅度很大，但现实是我们没有获得足够的时间来充分考虑这些修改。

澳洲打工度假签证审批放缓，农场主担忧影响食品供应安全。联邦政府确认已放缓打工度假签申请的审批速度。上个月，内政部长托尼·伯克证实，打工度假签证仍在处理当中，只是处理速度比以前慢了。农场主对此表示，如果这种情况持续，食品供应安全可能会受到威胁。全国农民联合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盖兰表示，目前每七名农场工人中就有一个人持签证工作。围绕移民问题的争论已经对偏远地区社区和食品供应安全带来很大影响。他对记者说，超市货架上能够供应新鲜食品，依赖签证持有者，也依赖我们现有的系统。近期获批的签证数量已经大幅增加，原因是对英国背包客的地区工作要求有所放宽。内政部一位发言人表示，五月份联邦预算案当中包含了一系列改变，旨在更好地管理签证需求，并支持更公平地分配签证。发言人说，目前内政部优先处理境内打工度假签证申请，这意味着部分在澳大利亚境外提交的打工度假申请可能需要数月才完成审批。澳大利亚工商会首席执行官安德鲁·麦凯勒呼吁重新审视有关移民问题的讨论。他说，澳大利亚不存在移民问题，我们面临的是住房危机和技能人才短缺。南澳洲州长彼得·玛丽斯·乌斯卡斯也警告，不应为了迎合一国党而收紧移民政策。他在一次演讲当中说，如今澳大利亚身居领导岗位的人必须站在这样的场合向公众解释为什么不合理的大幅削减移民人数并不能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这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回州每43分钟就有一车被盗或遭撬，保险业敦促维州政府采取行动。澳大利亚保险委员会敦促维州政府采取行动，应对汽车和住宅盗窃案件激增的问题。一项分析显示，在上一财年，墨尔本被盗或遭撬的汽车数量超过其他所有首府城市的总和。同期，在维州一共提出超过1.23万起与机动车盗窃和入室盗窃有关的保险理赔申请。这些数据来自澳大利亚保险委员会的保险分析。随着维州州选举的到来，遏制犯罪预计将成为选举的重要议题之一。该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安德鲁·霍尔表示，每43分钟就有一辆汽车被盗或者被撬，每2小时就有一户人家被盗，这令人担忧。

反对党称新社媒法可能沦为政治审查工具。工党政府拟加强监管社交媒体有害内容，但反对党认为新法可能从保护用户变成扩大政府审查权，因此决定拒绝支持。政府提出的数字平台 Digital Duty of Care 法案要求社区社交媒体公司主动识别并减少有害内容，其中针对18岁以下用户，平台需要处理鼓励饮食失调、色情、厌女思想、网络霸凌以及危险挑战等内容，针对成年人则要求平台监控并尽快删除涉及恐怖主义、儿童剥削和性暴力等违法内容。争议的核心在于法案将赋予通讯部长较大的裁量权，决定哪些内容需要被删除。自由党党魁安格斯泰勒表示，联盟党支持采取措施保护儿童免受网络伤害，但认为现有法案给政府部长开出了一张可能用于政治审查的空白支票，因此无法接受现在的版本。与此同时，另一项强化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的法律已在参议院通过。新法允许电子安全专员朱莉·英曼·格兰特要求平台提供相关的信息，以调查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情况。企业违规的最高罚款也将提高一倍，超过1亿澳元。政府另外提出，未来用户可以选择关闭算法推荐，改用按时间顺序显示朋友发布的贴文内容。这一安排源于外界长期对算法推测的担忧，尤其是部分倡导组织认为算法可能向年轻男性持续推送厌女内容，进而放大极端思想。数字平台 Digital Duty of Care 法案目前仍在公开征求意见，预计将持续至9月底。全球8月并列史上最热，再月升温警戒线。刚刚过去的8月与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并列。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机构表示，8月全球平均地表空气温度达到16.96摄氏度，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1.65摄氏度，并于2023年7月并列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月份。这也是自2025年11月以来，全球月平均气温首次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3: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4: 每天早晨太阳升起，为数十万安装了太阳能的维州家庭节省能源开支。通过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免息贷款启用太阳能，每天为家中取暖、制冷和使用电器节省开支。用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支持，让太阳在您家中发挥作用。访问 solar.vic.gov.au 了解详情。如需语言帮助，请致电131450联系口笔译服务处。资格标准适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之声，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1922年，溥仪在紫禁城举行大婚，拥有一后一妃的末代皇帝虽成家却不能立业，在捉襟见肘的生活中，溥仪意外发现大笔财富，却因此引发了一场深宫大火，大火带来了灾难，却也让太监这一帝制时代的产物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怎么回事呢？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第8集《少年夫妻》，敬请收看。

0: 从1912年到1922年的十年间，溥仪在紫禁城中过着他平静的逊地生活，而红墙之外的世界却格外纷乱。革命、共和、互访、复辟、护国、军阀、政界、军界派系林立，你方唱罢我登场。1919年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把马克思主义送入了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新中国显露出了最初的一抹晨光。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而处于深宫之中的溥仪也即将展开新的生活。17岁的末代皇帝要结婚了。在中国，婚丧嫁娶是一个人乃至一个家族非常重要的大事，更何况是皇帝的婚礼。但此时溥仪已经退位十年，既没有权也没有钱，却又要保持皇帝的体面与尊严，处境非常尴尬。那么这场清廷最后的婚礼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已经成人的溥仪将开始怎样的新生活呢？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为您讲述《百家讲坛》系列节目《末代皇帝溥仪》第八集《少年夫妻》。
1: 上集讲到溥仪选定了后妃，紧锣密鼓地筹划大婚典礼，但面临很多困难，尤其是民国政府态度不明朗，清室因为跟总统黎元洪交情不够，信心不足。不过经过交涉，结果喜出望外。溥仪婚礼面临的两大难题很快迎刃而解。第一个难题是经费，尽管一再精打细算，但估计至少需要40万块大洋。中华民国承诺的优待费年年拖欠，内务府一贫如洗啊。现在要办喜事儿，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上门催讨。民国政府无处回避，答应拨款10万块大洋，剩余款项让内务府自筹。内务府官员高兴得睡不着觉啊，他最愿意听到的就是这句话。别看账面上一贫如洗，但紫禁城中数不清的珍宝很容易变现，更何况珍宝交易中还有大笔的回扣可吃啊。所以即使民国政府一文钱不拨，只要允许他自筹，他就一点意见都没有。第二个难题是大清朝的国旗仪仗队能不能出现在北京的大街上，因为这牵涉到民国的主权嘛。不料民国政府一口应允，而且答应派出军警沿途执勤啊，不要钱，算是赞助。王公们真有点感激涕零了，看来黎大总统真像民间传说的那样是个黎菩萨，一肚子慈悲心肠。其实即使徐世昌依然在台上，也不过就办到这个程度而已吧。婚期临近，民国要人纷纷送来了贺礼，各地的遗老也成群结队地来到北京，也带来了各自的礼品。就连香港、上海等地的大富商，像哈同、河东等人也送来了钻石珠宝。溥仪看到堆积如山的礼品，感觉眼花缭乱，他命令内务府把这些东西存放到紫禁城西北的建福宫，然后挑了一辆自行车推回了自己居住的养心殿。这辆自行车是他皇族的那些哥们们凑钱给他买的，他非常喜欢。1922年11月29日，溥仪的婚礼在紫禁城拉开了序幕。这天晚上，溥仪派人接文秀进宫次日凌晨，文秀乘骡车进入了紫禁城，来到养心殿给溥仪磕头，然后被册封为淑妃。大家可能奇怪啊，皇后还没有进宫，妃子怎么就先来了呢？原来这是皇家传统，文秀先于皇后进宫是为了跪迎皇后。这个时候的文秀啊，是个14岁的小女孩， 第一次离开温暖的家，来到深宫四海的紫禁城，晕头转向，紧张的浑身发抖。婉容是12月1日凌晨进宫的，北京市民不顾严寒摸黑起来啊看热闹。中华民国的军乐队前导，后面是浩浩荡荡前清皇室的仪仗队，全套仪仗是光绪皇帝当年大婚的时候执办的，稍加修整，光彩如新。看着大清帝国的国旗，看着身穿大清礼服的人骑着高头大马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北京市民的心态是复杂的，跟民间娶亲不一样，皇帝是不会上门迎娶的。皇帝在哪儿呢？现在在乾清宫西暖阁，在那儿等着皇后呢。差不多凌晨4点的时候，皇后的大轿来到了乾清宫，万众瞩目的时刻到来了，皇后要下轿了。按照习惯，皇帝应该张弓搭箭向轿子连射3箭，当然不是真射呀。然后皇后下轿，他溥仪独出心裁，临时宣布取消射箭的理由。这是皇家规矩啊，他说说改就给改了。大家普遍猜着说可能是近视眼黑灯瞎火的，怕把皇后给射坏了啊。那么皇后下轿，然后溥仪领着皇后啊一起前往坤宁宫行合卺礼，喝交杯酒。经过一番繁琐的仪式，溥仪跟婉容结为夫妻。新婚之夜，溥仪闹了个让皇家难以启齿的笑。这个时候的溥仪17岁，皇后婉容跟他同岁，但比他小9个月。淑妃文秀14岁，溥仪对这两位小妹妹一点感觉都没有。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啊，据他晚年回忆，他撩起婉容的盖头，看了一眼新娘子的红脸蛋儿，就出了坤宁宫。哪儿去了呢？上文秀那儿去了吗？不是。溥仪晚年回忆，他认为当时认为要是睡觉的话还是自己的寝宫好，毕竟换个地方睡不着，更何况从来没跟小妹妹一块睡过觉，所以不习惯，独自一个人回了养心殿。但是别人不了解真相啊，以为小两口闹矛盾了呢。溥仪的婚礼隆重热闹，历时5天，中华民国的政府要员来自各地的遗老涌进了紫禁城，向溥仪表达祝贺。遗老们行的是3跪9叩大礼。从12月2日开始，作为婚礼的重要组成部分，连唱了3天大戏。中国京剧界对乾清皇室感情非同一般，从乾隆年间徽班进京开始，就跟皇家结下了不解之缘。假如没有当年慈禧太后的格外垂青，哪有今天红遍中国的局面呢？引水思源，上海、北京等地的所有名角一起来到了紫禁城，宣布为旧东家义务奉献，分文不取。当然若有赏赐那不敢不受，因为当年伺候慈禧老佛爷就是这么个例子，不拿劳务费，光拿什么呢？光拿奖金。溥仪听那些戏子们说的振振有词啊，心花怒放，立即拍板赏银3万元。这些马上磕头谢恩呢、啊、然后起来之后又神秘兮兮的跟溥仪说，说俺们还有一出新戏在外边刚刚公演，绝对叫座，票房收入估计过亿，没问题，愿意报效皇家的戏名不大吉利，叫霸王别姬，不知圣意如何呀。溥仪大大咧咧地挥手宣布没事演。于是溥仪婚礼的压轴戏粉墨登场，梅兰芳、杨小楼领衔主演，确实功力非凡，把太妃们看得如醉如痴啊，自言自语地说当年陪老佛爷看了一辈子戏全白看了。但是演到最后霸王四面楚歌，预计挥剑自刎的场面的时候，观众个个泪水连连， 啊，大婚的喜庆气氛一扫而光。
0: 1922年，清廷已被推翻十余年了，但溥仪的婚礼却仍摆足了皇帝的排场，且受民国政府的配合，真是一个奇特的现象。也许是改朝换代之际人心复杂情绪的一种表现。有了一后一妃的溥仪成立了自己的小家庭，虽已成家，但却不能立业，失去了政权的宫廷生活又是怎样的情形呢？
1: 大婚之后，溥仪就算成年了，假如清朝不亡，他现在就开始执掌国家政权了。现在他领着一后一妃过着百无聊赖的生活，他毕竟不是孩子了，他也要负担起自己的责任。当时啊，小朝廷的经济窘迫，日子过得很艰难，溥仪为此烦恼不少。按说当年退位的时候，中华民国承诺每年付给他400万元大洋的优待费，这笔钱用来维持皇室的开支肯定绰绰有余，他花不了嘛。但是民国政府口惠而实不至，优待费年年拖欠，清室又不敢跟中华民国翻脸，只好坐吃山空。时间一长，那自然经济形势困顿无比嘛。啊，其实啊，造成小朝廷经济危机的原因，除了民国方面拖欠优待费以外，还在于虽然已经成了亡国之君，这帝王的排场一点也没减呐。以太妃、皇帝、皇后、淑妃这几个人为中心，养着800-900名的太监宫女，300-400名的护军，此外为皇家服务的各色人等数不胜数，比如师傅、侍卫、医生、画匠、花匠、工匠等等，还有什么呢？东陵、西陵的维修保护的费用啊，还有太庙祭祀的费用啊，还有内务府贪污腐败的侵蚀吗？所以这开支可了不得。溥仪晚年撰写《我的前半生》，其中统计啊，他说当时一个月消耗光猪肉一项就达14642斤，其他开支更是惊人。而且溥仪长大成人之后啊，兴趣广泛，挥金如土，所以这你也怨不得别人，溥仪本身就是这么个挥金如土的人啊。他订了很多国外的杂志，大家知道啊，国外的杂志上面有很多广告，你像我们这些人看看就看完就完了。溥仪看到广告之后啊，就指示内务府按照广告给他买什么呢？买钢琴、买汽车、买钻石。溥仪一度迷恋上了养狗，养了近100条的名犬，其中从国外进口的名犬一条就好几千块大洋啊。溥仪还热衷于慈善事业，当时社会上普遍认为溥仪是一个有钱的富人，所以往往拿他当敲诈的对象。而溥仪本人呢，也愿意装傻充阔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你比如前边我说庄士敦发现他眼睛可能近视，建议他接受检查，为此请来了协和医院的美国大夫。检查完之后啊，大夫告诉他你是近视眼，应该戴眼镜，戴什么样眼镜。完了之后呢，人家就走了嘛。内务府要支付出诊费，协和医院坚决不收，说我们愿意为皇帝服务，不要钱。但是皇家怎么能占民间的便宜呢？所以内务府一定要付款。最后协和医院跟内务府说呀，说你要一定要是要给钱的话，建议捐款。您想出诊费有几个钱呢？捐款以溥仪的身份拿多钱合适？最后内务府向协和医院捐款1000块大洋。你这样一来，小朝廷的经济情况能不捉襟见肘？这日子怎么过呢？啊，为了维持庞大的宫廷开支，内务府只好变卖宫中的珍宝。按说宫中的珍宝的所有权不一定都属于溥仪，因为很多作为国家财富，它应该由中华民国来继承的。但是一直没有区别哪些属于中华民国，哪些属于溥仪个人， 加上中华民国违约在先，所以内务府先下手为强，理直气壮地变卖这些珍宝，很多文物流入了外国人之手。当时北京的报纸啊，一经披露，往往惹得舆论沸腾，国会议员向政府咨询，弄得小朝廷压力很大。后来他想出了个办法，不卖了，改为向银行借款。众所周知，你如果没有抵押物的话，银行是不会给你贷款的。于是小朝廷就挑了一些文物或者是艺术品押给银行，把这个贷款啊给领回来花。对外宣称呢，等中华民国的拨款一到，立即赎回抵押物。然而中华民国的拨款肯定不能到啊，抵押期满了之后呢，抵押物全归银行，欠款一笔勾销。这跟拍卖比起来啊，损失还大，因为抵押物的价值肯定要远远超过借款额嘛。但是呢，银行跟小朝廷啊，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中华民国在一边啊瞪眼着急，没办法，这日子就这么过，靠卖东西过。内务府拍卖抵押宫中的珍宝，引起了严重的后果。大家都知道，紫禁城是一座闻名世界的宝库，里边存放着200多年间清朝皇帝的财富和珍藏。为了保证自己财产的安全，本来有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但是内务府拿去拍卖，拿去抵押，本身就破坏了这个制度吗？于是盗窃开始了。最先下手的是太妃，他们通过太监把宫中的财宝啊弄到自己娘家去，这启发了太监宫女儿还有什么呢，内务府的官员，于是众人一起下手。而此时的溥仪名义上是皇帝，他早就没有皇权了，对手下人威慑力不大。这些人盗宝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溥仪也没办法。
0: 溥仪的小朝廷没有了原先的国库收入，仅仅仰仗民国政府口头答应的优待费。

直都这么封着，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溥仪下令打开殿门，这才发现整个建福宫就是一座宝库，每间房子里面都码放着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打开箱子里边，有的放着什么呢？放着字画，有的放着玉器，有的放着青铜器，有的放着手抄本，有的放着宋词等等等等。溥仪后来才弄明白，这大多是乾隆皇帝的收藏品。大家知道，乾隆皇帝爱好收藏，利用自己的皇帝权威啊，在天下淘宝。乾隆死了之后，他的儿子嘉庆皇帝崇尚节俭，于是就把爸爸这些收藏品呢都集中到建福宫，为了避免子孙玩物丧志，所以把建福宫给封了。此后的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位皇帝都没有涉足这里，时间一长自然被人遗忘了。令人感到震撼的是，建福宫的收藏品中，其中有很多是各省的贡品。封条上写着，就是每个箱子上有封条，封条上写着进贡的省份和时间。完好无损的封条显示，这些贡品自从装箱之后就没打开过，连收礼的乾隆皇帝也不知道箱里边装的是什么东西。溥仪发现了宝库的消息，顿时传遍了紫禁城。这无疑刺激了很多人的贪欲，而且建福宫的珍宝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没有账，长期封闭的状态一旦打开，又没有建立起相应的管理制度，所以很多人纷纷到那儿去偷。其实在紫禁城里边盗宝啊，难度不大，大在哪儿呢？怎么把它拿出紫禁城？门口有人呢、啊、收身，收不出来呢，你就算拿走了。收出来你还给他就得了呗，啊，因为这个时候小朝廷也没有国家政权，他能把你怎么地？所以啊，很多人纷纷偷盗。溥仪名义上是皇帝，但手中没有生杀之权，对手下人威慑力不大。太监宫女盗宝是公开的秘密，溥仪也没有办法。溥仪结婚之后啊，为了制止盗窃，也是为了对自己的珍宝啊心中有数，搞了一次清点啊，对宫中的珍宝加以清点，有账的要逐一核对，无账的要重新建账。建福宫是清点的重点，然而清点工作刚刚开始，一个令他心胆俱裂的事情发生了。1923年6月27日，一个晴朗无风的夜晚，9点多钟，溥仪正跟婉容聊天呢。溥仪很愿意跟婉容聊天啊，聊到10点多钟啊，互道晚安就各自回房睡觉了。正聊天的时候啊，凄厉的消防车警笛声由远而近，划破了宁静的北京的夜空。原来，东交民巷使馆区里边的意大利消防队瞭望到紫禁城中火光冲天，开着消防车前来砸门，并且切断了紫禁城的电源。原来建福宫起火了，这一下子紫禁城立即陷入了300年以来没有过的混乱状态啊！紧接着北京当局的消防队也赶来共助，不过几车水喷洒完后，众人就傻眼了，消防队找不到水源，英雄无用武之地，怎么办？建福宫以北的紫禁城外有一条护城河，直线距离不远，但被宫墙阻隔，七拐八绕啊，好歹把管子接上，发动抽水机，只见一根细细的水柱喷向火海，大家一下子就明白了杯水车薪的含义。大火熊熊燃烧，院子里边数百年的古树变成了火树，高大的楼阁轰然倒塌，正在燃烧的房屋木料四处飞溅，大火迅速蔓延。意大利消防队员指挥众人拆毁附近的供电，截断火路，就这样忙活到第二天中午，才基本上把这场大火给扑灭了。建福宫供电群化为一片废墟。第二天庄士敦赶来宫中，
据他事后回忆，

0: 他看到溥仪站在余烬未熄的火场边上，他一宿未睡，一脸疲惫和忧伤。几十年后，据目击者回在残垣断瓦之下不时发现有未烧完的珍本书籍及大堆烧得毫无光泽的各色宝石，那些金佛金塔等具备熊熊烈火融化， 有的成了碎块，有的化成金水流入土中，结成半土半金的板块。事后据内务府宣布，不算建筑物价值，这场大火一共烧毁了2656尊金佛，1157幅古画，435件从西周到元朝的玉器、瓷器、青铜器， 还有几万册古书。几十年后，溥仪回忆说，他说内务府完全是信口开河，因为建福宫的真藏根本就没有账嘛，你凭什么列举出那么多数字呢？显然是瞎掰嘛。但是损失巨大无疑。溥仪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事后从火场的灰烬里提炼出了17000两的黄金。 另外，溥仪大婚收到的礼品大多也存放在建福宫，现在全都化成了灰烬。溥仪的心情可想而知啊，他愤怒到了极点，这场大火到底是怎么回事，一定要追查到底。据分析，起火的这天晚上晴朗无风，不存在雷电等自然现象，所以可以排除 自然因素导致的火灾，能不能是电线短路引起的火灾呢？可能性也不大，因为宫中这个电路的辐射啊，都是最近几年的事儿，用的呢也都是进口名牌产品，施工也符合规范，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电路起火的可能性。那么最后还有一个推断，人为纵火。 溥仪更相信是人为纵火，目的应该是那些偷珍宝的人纵火灭迹。联想到玉庆宫的库房被人给砸开了，乾清宫的后窗户让人给撬开了，自己刚买的大钻石不翼而飞，溥仪更相信这一点。于是下令内务府扣押了一些嫌疑比较大的太监加以审问，但是太监大呼冤枉， 内务府又不敢对嫌疑人动大刑，只能用熬审的办法，就是不让他睡觉，大不了打几个耳光，他们也怕审出人命。要那样的话，就得惊动民国当局了。溥仪说起来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但手里边没有权啊，他无法彻查，即使查出结果，他也处理不了。说到底呢，他也是个无权无势的人。 建福宫这个案子啊，还没审出个头绪，养心殿东套院又发生火灾了，一团浸过煤油的棉花刚烧着就被扑灭，明摆着是故意纵火呀。溥仪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这跟以前的火警性质全都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这明摆是对他来的，因为他住在养心殿嘛，甚至可以说是要烧死他呀。
1: 溥仪想到自己平日里对太监打骂虐待，那就是家常便饭，不知道结下了多少冤仇。溥仪越想越害怕，都不敢睡觉了。所以这个皇帝当的心惊肉跳成天啊。建福宫的大火让溥仪警醒，在唯一能当家做主的紫禁城，他连人身安全都出现了问题， 仅有的皇帝威严已经荡然无存，面对越发混乱又无力管理的宫内秩序，溥仪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并直接改变了一群人的命运，这是怎么回事呢？偏偏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起行凶案，一个太监把另一个太监刺成重伤，按说这个事儿是太监之间狗咬狗，跟溥仪没关系， 但是溥仪心惊肉跳，特殊的身份使他的心理状态敏感多疑，他就想啊，
0: 说这些太监是真是不值得信赖，太可怕了。说白天还好说，一旦到了晚上，你说溥仪蒙头大睡，屋里屋外全是值夜班的太监吗？万一趁机下手，自己只好坐以待毙，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他不敢睡觉了。可是如果不睡觉，身体的生物钟也不适应啊，怎么办呢？溥仪就想说怎么弄呢？后来想出了个办法，找一个信得过的人，在他睡觉的时候在他身边给他守夜，一旦有紧急情况立即叫醒他。谁值得信赖呢？溥仪经过盘算，他发现紫禁城里边啊，就两个人值得信赖，一个是皇后婉容，另一个是淑妃文秀。他把自己这个想法啊跟婉容一说，婉容十分高兴，表示自己非常愿意啊为溥仪守夜，并且一再强调这个事儿啊不用文秀参与，他一个人就能上任。溥仪也没加深思啊，就同意了。其实啊，婉容自从结婚，每天晚上都自己过夜，没有机会接近溥仪，现在能到溥仪的寝宫里边去给他守夜，自然浮想联翩，十分兴奋。但是几天过后啊，婉容就发现这是个苦差事。一到了晚上，人溥仪往床上一躺，背着一蒙开始睡觉，一会儿打呼噜了，婉容拎个棍子彻夜不能合眼，一直要挨到天明，那真是苦不堪言啊。溥仪一觉醒来，看到婉容疲惫憔悴的样子，说把文秀叫来换换你吧。不行，婉容脑袋摇得像个拨浪鼓，他宁愿累死也不让文秀接近溥仪。几天过后，婉容撑不住了，溥仪也感觉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他经过深思熟虑，为了一劳永逸，他做出了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儿。什么事儿呢？他决定宫中所有的太监，不管是总管大太监还是打扫处的小太监，不管是皇帝身边还是太妃身边的太监，也不管是安分守己的还是居心叵测的太监，一律驱逐出宫。溥仪知道中国的太监史跟中国的皇帝史一样长，将太监驱逐出宫是一件前无古人的创举，必将面临巨大的阻力。他也知道这个阻力不是来自太监，而是来自太妃和王公。为了使自己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他使用了计谋。1923年7月16日中午，溥仪突然乘汽车来到了醇王府，这里是他的出生地，是他爸爸醇亲王载沣的王府。溥仪采用的是突然袭击的战术，不给王公和内务府官员商量的时间，利用自己的皇帝权威立即降旨命令内务府执行。溥仪摆出了一副跟太监不共戴天的架势，说如果不把太监驱逐出宫，紫禁城都可能被烧光，不驱逐太监，我今儿晚上就不回去了。溥仪的爸爸醇亲王载沣啊，满头大汗，苦苦相劝，内务府官员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溥仪不为所动。双方僵持到傍晚，载沣终于妥协了，双方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一致，除了太妃身边各留20名太监以外，其余太监立即驱逐出宫。当天晚上，中华民国首都卫戍部队的士兵开进了紫禁城，他们应内务府的邀请前来帮助驱逐太监出宫。晚上8点多钟，近千名太监被集中在乾清门前跪听溥仪的圣旨。当得知自己必须立即出宫的时候，现场响起了惊天动地般的嚎哭声。这些太监大多来自河北农村，因为生计所迫，或者是为了出人头地，自小阉割进宫，当了几十年的差， 宫中就是他们的家，现在命令他们立即出宫，让他们投奔何处呢？而且身无一技之长，手无缚鸡之力，今后何以为生？所以紫禁城里边哭声一片，骂声一片。太监收拾起简单的行李，然后排队出宫，并在神武门前接受收身检查。他们以断子绝孙为代价换来的饭碗被砸碎了，有的太监出了神武门直接就投了护城河。溥仪晚年反省了自己的前半生，他承认这个时候啊，对太监的处理过于多疑和神经过敏。太监虽然参与了宫中宝物的盗窃，但毕竟是少数啊，多数太监没有盗窃的条件和勇气。至于谋害皇帝，更是毫无根据吗？所以1959年溥仪特赦出狱，回到北京，特地前往一些寺庙看望住在那里的太监。太监依然管他叫万岁爷，给他磕头，溥仪不停地鞠躬，表达着自己的歉意。他在《我的前半生》这部书里边深情地说，他们服侍我吃饭、穿衣和睡觉，陪我游戏，伺候我上学，给我讲故事，受我的赏也挨我的打，别人还有不在我面前的时间，他们却整天不离我的左右。他们是我幼年的主要伴侣，是我的奴隶，也是我最早的老师。中国末代太监的结局虽然悲惨，但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溥仪驱逐太监出宫评价极高，因为这宣告了中国太监制度的终结嘛。大家知道，皇帝有着数不清的后宫佳丽，但是一个人的体力、精力、时间毕竟是有限的，他照顾不过来，又担心这些佳丽们出轨啊、红杏出墙等等，于是把宫中服役的所有男人一律阉割，作为皇帝制度的一部分，是极度自私的体现和惨无人道的象征。那么中国的末代皇帝主动宣告了这个制度的终结，虽然神武门前太监的哭声让人心酸，但这一举措使得中国今后再也不会有男孩子在童年就被阉割。不管溥仪的主观动机如何，其结果必将是朝向人道公平的迈进，是值得肯定的举措。晚上9点多钟，溥仪乘车回到了紫禁城，亲眼看到了神武门前混乱的一幕。再往前走，宫内一片黑暗，一片寂静，这里边似乎是一座荒废的古庙。没有了太监，紫禁城的夜晚格外的静，宫中的生活似乎凝滞了。在养心殿里，溥仪满面愁容，心惊肉跳。这不仅仅因为寂静带来的恐惧，还有他那茫茫无着的前程，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啊？此时的溥仪无论如何想不到，这个胜利者曾经信誓旦旦白纸黑字的优待条件即将被撕毁，他被人用枪逼着走出了祖先居住了将近300年的紫禁城。当这一时刻到来的时候，又是怎样一番的惊心动魄？这对溥仪的一生又产生了什么影响呢？请看下集，谢谢。
1: 1924年，19岁的溥仪突然被驱逐出宫，先失了国，又失了家。末代皇帝惶惶不可终日，累累若丧家之犬。在混乱中，野心家们暗藏心机，溥仪被欺骗、被利用，最终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在命运的转折处，溥仪将何去何从？辽宁师范大学郁达华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第9集《被逐出宫》，敬请收看。
2: 汇集全球资讯，
1: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 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国相声榜，我是您的朋友小霍。
3: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英宁。
2: 欢迎英宁继续做客我们中国相声榜。这一周呢，我们将开始一个新的主题。最近几年啊，综艺节目在电视里是特别的盛行，尤其是很多的相声节目也开始在综艺节目当中呈现。但是啊，从历史上来看，在过去到现在一直就有很多的电视节目在播出着相声，所以这一周我们就来盘点一下曾经啊那些播相声的电视栏目。
3: 哦，播过相声的电视栏目。
2: 哎，这是广播和电视的一个融合呀。
3: 哦，好，那您比如说这个中国相声榜。
2: 哎，我们在电视上可没有啊。
3: 我盼望着这个中国相声榜能够通过网络视频，能够和广大的这个相声观众啊见面。
2: 我觉得还是别见面了。
3: 为什么呢？
2: 这样的话呢，你今天穿的这身打扮就不太合适了。
3: 啊，实在抱歉，我今天穿的睡衣来了。
2: 行，咱也是闲话不多说啊，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要来聊到的第一个电视节目已经没有了，是当年央视的综艺大观。
3: 综艺大观是周播节目，每到周六的时候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2: 咱们下面要来听到的第一个作品呢，是不是在综艺大观上首演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是因为综艺大观播出之后火了，这段叫方言外语。
3: 方言外语的表演者呢是我的师傅王千祥、李增瑞。他们两个人去山东采风，语文老师教同学们念国家两个字。同学们跟我讲过闸，
2: 这是真事儿，
3: 真事儿，过闸就是国家念成国，过闸，就是因为这么个过闸，两个人萌生了把它变成外语。
2: 哦，
3: 就这么一个点完成了一个小的相声。
2: 这儿咱们来听听，这是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方言外语。
4: 外国朋友用华语表演相声，我觉得很有特色。
5: 他们不过就是洋腔洋调出洋相，大伙儿爱看。
4: 不过作为中国专业的相声演员呢，看完这节目又非常遗憾。
5: 您遗憾什么呀？
4: 我们中国啊，大概有100多位专业相声演员，
5: 哎，
4: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能够用外语来表演相声的。
5: 那你就努力吧，争取相声出口创会啊。
4: 出口创会不敢说，反正下决心学外语。
5: 好，
4: 将来到外国表演相声不还省了翻译了吗？
5: 你怎么学的呀？
4: 报考了一个英语班。
5: 学的怎么样？
4: 上课的第一天老师要摸摸底。
5: 哦，看看你们是什么水平，
4: 看看我们学员什么水平。老师呢好根据我们的水平看看采取什么更好的教育方法。
5: 哎，应该这样。
4: 老师说完了
5: 啊，
4: 站起一个同学来。
5: 哦，
4: 是个小伙子。年轻力壮，血气方刚。
5: 他怎么说的呀？
4: 老师，这个英语我会。
5: 哇，你这舌头够硬的啊。
4: 我是山东人。
5: 哦，山东人。
4: 这个英语的日常用语我都能讲。
5: 那好，你讲两句我们听一听。
4: 说两句英语
5: 啊，
4: 这个英国人让你过来啊，
5: 让你来。
4: 来
5: 英语怎么说呀？
4: 来
5: 啊，
4: 是卡不？
5: 卡不？
4: 去是 go。 点头是 yes，摇头是 no， 谢谢你是为了马汁撒了油。
5: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4: 这小伙子呀，用的是山东方言的发音来说的英语。
5: 哦，他是山东英语系的。
4: 这么一个系。小伙子讲完坐下了，旁边又站起个男同学来，要给他纠正纠正。
5: 同学里有明白人。
4: 老师，他这个发音不对。
5: 你怎么这味儿啊？
4: 我是山西人。
5: 又出来一山西人。
4: 加英语不能用发音，
5: 哎，
4: 要加龙东音。
5: 讲什么音？
4: 龙东音。
5: 还龙东音？应该是伦敦音。
4: 对呀，龙东音。
5: 他改不过来了。
4: 这个劳动营谢谢你就不像他家的那样了。
5: 那应该怎么讲啊？
4: 应当是为了马志 thank you。
5: 怎么了？你掉醋缸里了？干嘛那么酸呢？
4: 这同学讲完又坐下了，旁边站几个女同学来，文质彬彬，戴金丝眼镜。老师，他们这个银桂花说的发音不对头。
5: 这是个四川人
4: 啊，我是四川人。
5: 好，
4: 我晓得了。主要的问题就出现在你们俩这个舌头上。
5: 是啊，
4: 你们俩这个舌头啊，不是人舌头。
5: 那叫什么话呀？
4: 不是，我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啊，你们俩这个舌头不像我们这样人的舌头。我们这样人的舌头讲出了英国话，要比英国人说出了英国话还要像英国话。
5: 哟，那你是标准的英语坯子呀？
4: 对头。标准的英语讲出来应当是这个样子的。
5: 怎么讲啊？
4: 来是卡本儿，
5: 卡本儿，
4: 去是勾儿，点头是 yes 儿，摇头是 no， 谢谢你是为了马子上课哟哇。
5: 怎么了？你要唱川戏呀？是的，
4: 这老师实在听不下去了。干哈干哈干哈，你们这是干哈呢？
5: 这老师是东北人。
4: 嗯呢、啊、
5: 什么叫恩呢？
4: 嗯呢就是是，是就是恩呢、啊
5: 哦、是就是恩呢。
4: 你别瞎白胡了，说英语有你们这么说的吗？
5: 没这么说的。
4: 那说英语不能胡说。
5: 没错，
4: 要先学字母。
5: 哎，学什么
4: 字母？
5: 字母应该是字母。
4: 嗯呢，字母
5: 啊，字母就字母吧，字母。
4: 后读音标
5: 啊，对对，
4: 然后我是单词儿，
5: 单词儿。
4: 嗯呢，单词儿。
5: 你爱怎么说怎么说吧。
4: 然后我才是句型呢，
5: 全这样。
4: 下面呢，就请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字母。
5: 跟你一块念字母？
4: 嗯呢，
5: 就你这口条，你念得好英文字母吗？啊？
4: 干哈看不起人是咋的呀？
5: 你能念、啊、
4: 听着呀。
5: 那好，你念念。
4: A B 对吧？
5: 对对对。
4: A B 骰
5: 骰
4: D E 奶夫记爱吃奶这 K 奶猴奶母 N 呢
2: 是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方言外语。其实我发现，在综艺大观上演过的一些相声作品，大部分时长都不会很长。
3: 你想，它播出才一个小时，录制大约在两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
2: 嗯，
3: 一个准直播的播出，所以呢，它对时间要求的很严格。希望是快餐式的作品，更多的艺术形式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展现。
2: 哎，咱们下面来听到的一个作品啊，是一个小段，是施胜杰和于福生表演的，叫《窗口》。
6: 这次我们临来首都北京之前啊，在哈尔滨食物招领处我搞创作，
7: 哦，
6: 写几个相声段子。
7: 是吗？
6: 我就遇见了好多拾金不昧的动人事迹。
7: 哎，
6: 都很受教育。
7: 我说，
6: 嗯，
7: 你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介绍几件？
6: 我向各位朋友汇报那么几件事。
7: 好吧，
6: 都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新风尚。
7: 哎，
6: 这个相声演员搞创作呢，要跟班作业。
7: 对，
6: 为的是掌握第一手资料。
7: 哎，
6: 那天正好是我值班。
7: 哎哎，
6: 我正在值班呢，突然的一推门进来一位年轻美丽的南方姑娘。
7: 哦，
6: 一见着我就哭了。
7: 哭了？
6: 我也很奇怪。我给大家学学。
7: 哎，您来了。
8: 师父、师父快帮帮忙吧。
7: 什么事儿啊？
8: 我是南方到你们这里来修鞋的。
7: 长鞋的？
8: 我好容易挣了一点钱，今天上午我去买奖券。
7: 买奖券？
8: 人很多，大家一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把我的钱包就给搞丢了。
7: 哎呦，都丢了？
8: 都丢了。
7: 多少钱呢？
8: 17000
7: 啊？
8: 我把一等奖算里了。
7: 光想那一等奖，他能不丢钱吗？这
6: 我正安慰这姑娘呢，一推门进了个小伙子。
7: 哦，
6: 急的是满头大汗。
7: 哦，
6: 哎呀，师傅，哎，师傅坏了，可要命了。
7: 什么事儿？
6: 今天上午我去买奖券去了。
7: 又一个买奖券。
6: 人挺多的，大家一拥，也不知道怎么弄的，把那钱包啊
7: 搞丢了。
6: 我捡一个。
7: 捡一个呀？
6: 捡个钱包。
7: 多好的小伙子。
6: 你可别这么说，别这么说，咱们捡钱人就得想个丢钱人。
7: 哎，
6: 拾金不昧是我们每个公民应有的美德，这不义之财不可贪。
7: 想得对。
6: 我有个教训。
7: 什么教训？
6: 我爹就丢过钱。
7: 是吗？
6: 上回我爹拿10块钱买药去，也不知道怎么弄的就丢了。
7: 哎呦，
6: 哎呀，把老头急的。
7: 那能不急吗？
6: 哎呀妈呀，那老头差点没急出小儿麻痹。
7: 那可不
6: 啊，这小儿麻痹厉害呀、啊！
7: 得，这叫半身不遂您呢啊，小儿麻痹呢。
6: 反正把老头急坏了。
7: 嗯，
6: 您快帮找找。
7: 哎，
6: 您说怎么那么巧？经过核实，经过调查，这钱包正是那位南方姑娘丢的。
7: 这寸劲儿的，
6: 把这姑娘感动的，深深的给那小伙子鞠了一躬。
9: 哎，师傅，太感谢你了。
10: 嗯，
9: 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10: 哦、
9: 你让我怎么感谢你才好呀、
10: 啊？
9: 我给你打个钱掌吧。
7: 这高兴的不知说什么好了，这
6: 他这一客气，小伙子还抹不开了。哎，大妹子，你可别这样，大妹子干什么？别这样，别受不了，受不了。对，今天我也买奖券去了，人挺多的。我一看地下有个钱包，我捡起来一问，谁都不知道，我送这儿来了。没想到大妹子你丢的，在这儿我碰见你了，这也算咱们俩人有缘分了。
7: 缘分？
6: 你也别夸我，真的，你别夸我。你看你对我还不了解，我得把我情况向你介绍介绍。
7: 这
6: 我28了。
7: 嗯。
6: 家里有房子，工资也不低，长得还不太难看吧，身体。大妹子，可千万别往别地方想，真的啊。别往别地方想，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没媳妇儿。
7: 还把实话都说出来了。
6: 我一听俩人说的还挺热乎、
7: 嗯、
6: 把他们俩送走了。他们俩刚走，一推门哆里哆嗦进了一位老太太。
7: 哎呦，
6: 手里拿着一串金项链。
7: 金项链
6: 足有2两多重。
7: 2两多重啊，
6: 上边还镶着一对玛瑙坠。
7: 还有一对玛瑙坠。
6: 你要咬一口？
7: 不认意思。
6: 什么意思？
7: 这么贵重东西怎么能丢了？
6: 我也奇怪，大娘一介绍我才知道。
7: 嗯，
6: 原来这位大娘早晨起来在松花江畔锻炼身体、在一棵大树根底下捡到了这串金项链。
7: 哦，
6: 我接过来一看玛瑙坠上的外纹、
7: 嗯、
6: 经过了解我明白了
7: 怎么回事。
6: 外宾丢的。
7: 哎呦，
6: 原来是一对法国的青年夫妇到中国来旅游结婚，这串金项链是他们两个人的定情信物。
7: 嗯，
6: 麻烦了，这个东西一丢，两口子非打起来不可。
7: 那可不是，
6: 这还有关国际影响。
7: 您赶紧帮找找。
6: 后来在外事部门的帮助下，我们在哈尔滨天鹅饭店找到了这对外宾。
7: 是啊，
6: 饭店经理领着我来到他们俩人住的房间门口。来来，我刚要敲门、我一听坏了。
7: 怎么了？
6: 里边两口子正互相埋怨呢。
7: 哟，
6: 就听那女的说。
7: 怎么说？
6: 都怪你、二虎八鸡、
7: 二虎八鸡，
11: 我们两个从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嗯哼，
7: 嘿，这表情您瞧瞧。
11: 我们决定来中国旅游结婚。我们来到中国北方美丽的城市哈尔滨，哈尔滨秀丽的景色把我们给迷住了。嗯哼，
7: 你又来了。
11: 那天晚上在松花江畔，我们决定举行订婚仪式。当时你把我们两个的定情信物金项链戴在了我的脖子上，戴上以后就完了吗？没想到你非要跟我争这个。
7: 争这个？
11: 我说不好不好， no no no， 不要不要，中国人不行在外边争这个。可你非要跟我争这个，我怎么劝也劝不住，也不知道你犯了哪股的邪劲了。
7: 邪劲呢？
11: 你非要跟我争这个，我说那怎么办呢？你就争吧。结果你跟我一争，这个把这个争丢了。你说你是不二虎八鸡？
7: 哎，他还说呢，他呀，
6: 这男的还紧着检讨。
7: 哦，
6: 啊，我不好。
7: 哎。
6: 我检讨，我不对，我有罪，我错了，我傻帽，
7: 傻帽，
6: 啊，
7: 傻帽什么话？
6: 到中国刚学的。
7: 是、
6: 我一听，别让两口子太为难了、进去吧，说明了来意，把金项链一交，把那小伙子感动的拉着我的手直掉眼泪，谢谢，
10: 谢谢，太感谢了，真够哥们意思。
12: 哥们意思啊，
10: 那金发女郎就更受感动了、戴上了金项链以后，冲着我俩眼含情脉脉，伸开了双臂。我一看坏了，
12: 干什么？
10: 她要跟我整这个，怎么办？
12: 闪开啊！赶紧闪开！
10: 闪开！闪开是来不及了。
12: 想干什么呀？
10: 再说了，施圣杰啊，全国十大笑星之一。
12: 对呀、
10: 我还在乎你整这个吗？
12: 这是，
10: 咱不能给相声演员丢脸呢、往跟前凑合凑合，站好了，一闭眼，当时就听，就这一下啊，
12: 亲你脸上了，
10: 吻自己丈夫一口。

0: 施圣杰、俞福生表演的《窗口》，听过了这个作品啊，还有点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也是在综艺大观首播的这段相声，叫《小偷公司》，表演者是牛群、冯巩。
1: 啊，冯巩，
2: 没错，
1: 相声演员
2: 是我。
1: 我真羡慕您的工作呀！
2: 你就别这么说，
1: 光动嘴不动手，说完相声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2: 你打算让我们说完相声就见血是吧？
1: 所以我的工作没法跟您相比啊。
2: 怎么呢？
1: 我是三天两头让人打得鼻青脸肿的。
2: 哦，你参加了拳击运动，
1: 这个老得玩命啊，
2: 对抗性是强，
1: 风险太大，
2: 那才见精神呢。
1: 提心吊胆，
2: 哎，习惯了就好了，
1: 生怕人逮着。
2: 你躲得快点，
1: 让人逮着就往死里打呀，
2: 那对方就犯规了。
1: 他管你那个，就前几天六个小伙子把我吊起来打，一边打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2: 怎么骂的？
1: 让你小子偷钱包。
2: 你是小偷啊？
1: 看你这是有文化的人，怎么说出话来这么难？什么叫小偷啊？
2: 那应该叫你
1: 掏包的。我真是够了，为了偷这点东西，整天窝窝囊囊、抠抠缩缩、战战兢兢、偷偷摸摸，活得一点都不潇洒。我真是够了，我后悔，我怎么当上小偷了？
2: 明白了就好，
1: 还不如拦路抢劫呢。拦路抢劫抓着就毙，省得这么活受罪。
2: 不，我说，只要你下决心改正，我会全力的帮助你。
1: 好心人，有这句话全齐了，
2: 是不是？
1: 可要让我彻底洗手不干，他们也不会饶了我的。
2: 你参加流氓团伙了？
1: 参加流氓团伙？
2: 那
1: 我参加那叫小偷公司。哎，
2: 小偷公司，
1: 全名是小偷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 您这公司有多少人啊？
1: 100多人。
2: 100多小偷？
1: 不全是小偷啊，真正坚持在第一线工作的就我们俩人。
2: 那其他人呢？
1: 都是领导干部。
2: 你们小偷公司还有领导干部？
1: 哎呦，你这话说的，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干部带了头，小偷有劲头。
2: 是，
1: 小偷没领导肯定偷不好，不是偷的少就是跑不了。
2: 对，都有什么干部？
1: 那干部多了，一个总经理，48个副经理，
2: 48个人呢，
1: 那各摆一摊啊。
2: 都管什么的？
1: 有管行政的，有管业务的，有管组织的，有管宣传的，有管后勤的，有管计划生育的。
2: 哎，我再等等啊。就你们小偷公司还计划生育呢？
1: 哎呦，你这话是全国一盘棋，我们小偷也不能例外。要不人家都计划生育，我们小偷随便生。大偷生小偷，小偷生幼偷，小偷越来越多，好人越来越少，我们偷谁去？
2: 你们也是为了保持生态平衡
1: 啊？当然了，这都是呢那个上一级的，具体到下一级的科室啊，就分工更细了。
2: 都有什么科呀？
1: 你就拿这个保卫科来说吧。
2: 哎，不，等会儿。就你们小偷公司要保卫科干嘛？
1: 哎呦，太必要了
2: 啊！
1: 100多小偷聚在一块儿，要没个保卫科，那公司有点什么东西，不转眼就没啊。我们公司贼发。1990年1号文件明确指出，越是贼窝越要加强防盗工作。
2: 你家是民房啊？
1: 当然了，这都是常设机构，赶上有个中心任务呢，还要增设很多临时机构。
2: 都什么机构啊？
1: 那多了。你像你到了春节，你得成立个春盗办吧？
2: 什么春盗办
1: 啊？春节期间突击盗窃办公室，简称。
2: 那要是38妇女节呢？
1: 成立女盗办。
2: 54青年节，
1: 青岛办。
2: 61儿童节，
1: 儿童办。
2: 什么节日都不耽误。
1: 你甭说逢年过节了，今天晚上综艺大观，我们还成立个宗道办的。
2: 同志，
1: 对，我们主任亲临现场。
2: 你们主任是谁呀？
1: 千万别说
2: 啊！你告我一人。
1: 我们主任是
2: 谁？
1: 侯玉婷。

0: 行，行也不行，
1: 横批
0: 不服不行。
1: 这还是一代有文化的小偷啊！
0: 最要命的是成立一个班子，就下达几千块钱的硬指标，
1: 那就偷去吧。
0: 谈何容易？你最近是不偷了？
1: 那
0: 是，
1: 我就没。
0: 不是，就是说呀，你偷大件，我们人手少，偷小件不值当的。偷了存折不敢取，想偷现金吧又怕撞着辫子，有时累累巴巴，辛辛苦苦，一天偷不了几万块钱，
1: 那就不少了，那就
0: 不是都紧偷不够慢花的呀？
1: 至于吗？
0: 你我给你算算，
1: 你算算，
0: 你看我们公司100多小偷吧，
1: 那你说说，
0: 吃喝拉撒睡行动坐卧走，这都得花钱吗？
1: 哦，这得花钱，
0: 没完没了的到旅游点上学习开会，这得花钱吗？
1: 哦，
0: 这还不算，我们领导干部还要出国考察。你说你一个小偷公司，你出国考察什么？说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偷盗技术。
1: 这也是为了，这也是为了冲出亚洲偷羡慕世界嘛，是吧？
0: 最不能让人容忍的，就是什么呀？就是看见人家公司在电视里做广告，我们公司也要做广告。
1: 你们小偷公司也做广告？
0: 连广告词都写好了。
1: 什么词啊？
0: 朋友，你想迅速发财致富吗？请参加小偷公司。它可以使您一夜之间腰缠万贯。本公司的联系人
1: 谁呀？
0: 不易外传，
1: 电话号码
0: 暂时保密，
1: 电报挂号
0: 无可奉告，
1: 单位地址
0: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1: 那是
0: 他警察堵了我们好几回啊。
1: 是吗？
0: 我一看这架势，赶紧写一报告。鉴于风声太紧，建议公司全体人员立即转移，当否请批示。
1: 递上去了吗？
0: 交给副组长了。
1: 哦，副组长管这事。
0: 副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个圆圈。
1: 画圈，
0: 这叫圈阅。
1: 哦，这
0: 意思是基本统一。
1: 太满了，
0: 请组长酌定。
1: 还得组长管这事。
0: 组长拿过来一看，先画了一个圆圈，
1: 又画一圈，
0: 请副科长酌定。
1: 哎呦，
0: 副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科长酌定。
1: 哎呦，
0: 科长先画了个圆圈，请副经理酌定。
1: 对，
0: 副经理先画了个圆圈，
1: 五个圈了，这就
0: 请总经理酌定。要说办事效率，还得说我们总经理，
1: 是吗？
0: 哎呀，拿过来一看，五个圈，明白了。
1: 哦，
0: 提起笔来，唰唰唰唰批了几个字，
1: 怎么批的？
0: 同意。到奥运会去偷。警察哗就把我们堵在屋里头了。
1: 该
0: 当我戴上冰凉的手铐，我想完了，全完了，我绝望，我是越绝望越悔恨，越悔恨越恼火，我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我是都因我的报告，你民警同志，官僚主义害死人的。
2: 哎呀，大兵，大兵，
3: 你吃炸弹了？
2: 我叫你怎么不答应呢？你
3: 一点规矩都没有
2: 啊！
3: 我现在是邦必城帮忙中心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2: 哦，
3: 还叫我大兵？
2: 那我怎么叫你？
3: 兵总。
2: 兵总，
3: 齐副总经理。
2: 哎，你说他多绕嘴，你看看。
3: 什么事？
2: 该吃饭了。
3: 哦，好，上哪里吃？
2: 上全聚德。
3: 哎呀，我看还是上王府饭店吧。
2: 行了，别臭美了，咱们公司总共就剩这么一碗方便面了，
3: 不至于吧？
2: 不至于，咱们这个注册、装修、开张、广告哪儿都得要钱，咱们哪还有钱了？
3: 刚才不是收那么多贺礼吗？
2: 啊，
3: 看看有没有红包。
2: 没有，全是镜子。
3: 你看看镜子后面，
2: 后面是水银。
3: 你刮一刮，万一有巧克力粉呢？
2: 你饿疯了，我跟你办中心连饭都吃不上。
3: 哎呀，不要那么悲观嘛。哪个大公司的经理没有吃过方便面呢？啊，万事开头难，要想人前显贵，
2: 对，就得背后受罪。
3: 不入虎穴，
2: 焉得虎子。
3: 不吃方便面，
2: 哪来大龙虾？
3: 龙虾来了。
2: 欢迎欢迎欢迎。
4: 哎，请问这是邦必城帮忙中心吧？
2: 对对对对，请坐请坐。哎，
4: 我不坐。
3: 哎，来喝水喝水。
4: 我不渴。
2: 抽烟抽烟。
4: 我不会。
3: 吃方便面。
2: 对，别讲了。怎么总共就剩这么一盒方便面了？
3: 你这个人就是糊涂啊！
2: 啊，
3: 这笔生意做成了何止一碗方便面呢？
2: 啊，对，小姐，吃吧，吃吧。
4: 你们俩真是好人，头一次见面就对我这么好。你们说，这么一碗方便面

0: 去呢。
1: 就是。
0: 有火腿肠吗？
1: 没有，你就将就着吃吧啊。
0: 那好吧。
2: 小姐啊，你找我们什么事啊？
0: 哦，我是来找你们帮我找工作的。
3: 哎呀，太好了，徐副总，赶紧登记。
4: 开张大吉。
2: 对不起，对不起。
4: 叫什么？
0: 我姓姑。
4: 叫什么？
0: 姑姑。
4: 姑姑。谁给你起这名？
0: 我奶奶。啊，我姓无辜的姑，叫姑娘的姑。姑姑，这名字你听得舒服吧？
4: 舒服，我叫起来别扭。多大了？
0: 二十。
4: 学历？
0: 啊？
2: 问你是大专还是本科？
0: 哦，我是本科。
4: 什么本科？
0: 小学本科。
2: 行行，不要登记了啊！
4: 嗯，
2: 姑姑啊，根据你的具体情况，我们有很多工作比较适合你。
0: 什么工作啊？
2: 小保姆。
0: 太累。
4: 服务员。
0: 太脏。
2: 清洁工。
0: 太没面子。
4: 姑奶奶，你到底想干什么？
0: 空姐。
4: 空姐。
0: 或者影星。
4: 我看你脑子有点病。你想什么呢你？这忙我们帮不了了啊！你打道回府吧。
0: 真的帮不了了？
4: 帮不了，帮不了。
0: 好，那我走了。
2: 姑姑，不要走，不要走。
4: 你让他走。现在有些年轻人他就是好高骛远，老是找不准自己的位置。
3: 你什么态度？你让他走了，我们晚饭，我晚饭找谁呀？
2: 姑姑。你看，除了空姐和影星以外，你还想干点什么？
0: 实在不行的话，那我就当个节目主持人算了，至少也是个白领阶层嘛。
4: 至少也是个白领阶层嘛。你看这舌头能当主持人？
0: 我练过。
4: 哎呦，
0: 综艺大观，综艺大观，周涛不在，我来代班。相声小品把你笑翻，歌星五星满台乱窜。接下来，那么，请欣赏。接下来，还是接下来，那么，耶！
4: 哎，我的天哪！
0: 观众朋友们，大家掌声鼓励！哎呀，
4: 这个你还给他鼓掌呢？
2: 姑姑啊，你这个节目主持人看来是不可能了。
0: 可是观众都鼓掌了耶！
4: 哼。这孩子缺心眼儿，
0: 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4: 没有，
2: 你慢走。
0: 那我去了。
2: 哎，去了。
3: 哎，到哪里去？
0: 我是一只小小鸟，天涯何处无芳草。现在，我只有靠他帮忙了。
4: 什么？
0: 耗子药。
4: 哎呦，你怎么吃这？你赶紧
2: 坐，你坐啊！我们再商量商量。
4: 云总，你看这事怎么办？
2: 怎么办？怎么办？我们也是堂堂七尺男子汉，
4: 对，
2: 总不能见死不救、有难不帮吧？
4: 对对对，
2: 啊，万一出事，我们良心有愧啊！
4: 对，
2: 我们要保护他，他是一根小草，
4: 那我们就是大树；
2: 他是一条小鱼，
4: 我们就是鱼缸；
2: 他是一只小鸟，
4: 我们就是鸟窝；
2: 他是一只小绵羊，
4: 那我们就是大灰狼。我们就是老绵羊。哎呀，话又说回来，这孩子想法也太离谱了，咱们怎么帮他呢？
2: 要不让他先到我们中心来工作。
4: 哎，咱们这儿正好缺个打杂的。
2: 就是啊。姑姑，要不你先到我们中心来工作。
0: 你们也需要主持人啊？
4: 他认准主持人了。我们这儿缺个打杂的，干零活的。
0: 那不还是保姆吗？
2: 啊不，从现在起你就是本中心的后勤主管。
0: 是白领阶层吗？
2: 白领，绝对的白领。你看，正宗的白领。
4: 你看这领子多白呀。
0: 那好，我留下了。
2: 太好太好，没想到本中心第一天开张就天天进口了，这是大喜事啊，可喜可贺。
3: 祝我们事业蓬勃吧。
4: 好，别断了啊，咱们今晚吃什么呢？
2: 方便面呢？
4: 啊，三个人就吃这一盒方便面，
3: 这就叫一碗方便面打天下，
4: 帮忙中心帮万家。
3: 你要问公司有多大？
4: 两条汉子一朵花。
5: 刚才是旗帜大兵表演的帮屁虫公司。其实啊，说到综艺大观，尤其这种系列的作品，我觉得不得不提，就是有一系列作品，高英培先生、孟凡贵先生、李金斗先生、这一批人演的好几个群口。
6: 对，有这个吃砍擂台赛，有这个笑疗诊所，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开水里养活鱼叫好好好，这几个作品啊，真的堪称经典。也不光说小霍这个节目，有很多的这个播放相声的节目，或者电视台播放相声作品的节目，经常放这个作品。它确实是一个有质量、有表演难度系数，而且讲求配合的难得的群口相声作品，而且有化妆的成分在内。
5: 关键是它的立意还都是讽刺。
6: 对，
5: 这就太难得了。
6: 是，
5: 咱们一起来听听啊，高英培、孟凡贵、李金斗、唐爱国、严月明表演的这段叫好好好。
7: 放了一下，我们的学生要毕业了，快要发文凭了。在没有发文凭之前呢，请大家给做一个鉴定，看看我的学生他们是不是把好话说透、好话说够，光说好话不说反面话。如果谁做到这一点，希望大家给他鼓鼓掌，鼓励鼓励他们。我可不是吹，我那学生都个子个是才貌双全，一教室准把你给震了。同学们，把咱们好好好说话培训班的座右铭背诵一遍。
8: 是，顺气说好话，整治讨人嫌。
7: 这就是我们办班的宗旨。同学们，咱把学习的功课咱们复习一遍。
8: 是。啊，我有一个问题。
7: 什么问题？
8: 咱们看见人光说好话不说坏话
7: 啊，
8: 那人家有缺点也不该指出来，人家犯错误怎么办？
7: 对呀、啊、还对呢
8: 啊。
7: 你管他干嘛？
8: 干嘛不管啊？
7: 犯错误是他的事儿啊，
8: 啊，
7: 不说好话是你们的事儿啊，明白了？
9: 明白。
8: 什么信仰？
7: 同学们，咱把学习的功课呢在这儿复习一遍。
9: 是，
7: 我问一句你们答一句。
9: 哎，
7: 我说东，
9: 我说东，
7: 我说西，
9: 我说西，
7: 我说狗，
9: 我说狗，
7: 我说鸡，
9: 我说鸡，
7: 我吃西瓜不吃瓤，
9: 老师专啃西瓜皮。
7: 我说冬天特别的冷而特别热，
9: 最好钻进冰箱里。
7: 我说夏天特别的冷，
9: 应该穿上皮大衣。
7: 我说电线杆子上能接苹果，
9: 电线杆子上接苹果。
8: 老师这怎么说？
7: 你说完全可以，没问题。
9: 对，完全可以，没问题。
7: 我说那树上能长鸡蛋。
9: 对啊，
10: 老师也不会了，
11: 这也不会呀、
7: 啊！你说鸡蛋都是带把儿，
9: 对，鸡蛋都是带把儿的。
7: 我说那开水特别的凉，
10: 开水那当然不会了。
7: 你说里边还能养活鱼？
9: 开水里养活鱼，
7: 养哪有
8: 这事儿？
7: 开水里养活鱼，
9: 开
11: 养不了，老
7: 师。我说你怎么回事？
8: 我不明白啊！
7: 讲了半天你都不明白，滚！
8: 他开水里养活鱼的事，
7: 怎么还
8: 不明白？开水里怎么能养活鱼呢？是不是？
7: 站好了！我怎么叫的？你怎么忘了？
8: 我不
7: 开水能养活鱼吗？
8: 养不了啊！
7: 老三，
8: 有
7: 过来，你给他解释。
8: 哎。
12: 老师，我解释什么呀？
7: 开水养活鱼。
12: 哎，好嘞。
13: 师弟，你也太笨了。老师教咱们这么长时间了，你说你长这么胖，学问怎么这么瘦呢？ 水里边养点鱼的事儿吗？
11: 对对对对对，
13: 海水，对海水呀、啊，啊，海水里边还能养虾，
11: 哪儿叫海水？
13: 海水，海水也，
11: 海水
13: 啊，是海水吗？
4: 海水，
13: 咕嘟咕嘟咕嘟的。听见没有？海水怎么养活鱼？
11: 这就容易了。
13: 怎么容易？
11: 你想啊，这个开水它、肯定它是开的。
13: 废话，凉水是凉的呀，
11: 对吧？这个鱼呢，它又是活的。
13: 对，
11: 这个活鱼要是放到开水里边，
13: 那就死了。
11: 对了，那就死了。
13: 是啊，啊，怎么养活鱼啊？
11: 怎么养活鱼啊？
13: 我问你呢，
11: 你说呢？
13: 我问你呢，
11: 我当然知道啊。
13: 你知道你告诉我，
11: 你看这个道理太简单了。这个开水里边养活鱼，这不是瞎掰吗？是不是？
13: 不是
11: 弟子这个，
13: 你干啥？哎，往我这打呀？
11: 你都不明白了？
13: 站那儿去！消停，消停，来。你去给他们解释解释。别笑了，你看看你们俩那形象，吃的肥头大耳的，这叫营养过剩。你呢，傻得发愣，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都说不上来。
11: 不知道
13: 什么问题呢，老师？
11: 那也不知道。
13: 开水里养活鱼
1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3: 这个开水里面养活鱼
11: 啊？啊？
13: 开水里怎么能够养活鱼呢？
11: 不要说这、
13: 当然了，他老师说能养，那是肯定能养的嘛。
11: 没养过。
13: 听我告诉你们啊，说这个开水啊，这个开水不是一般的开水啊，这个是够100度才叫开水呢。你想着这100度的开水，这个鱼到底能不死吗？
11: 是啊，对对对对，
13: 老师说死不了，那是肯定死不了。
11: 他这个
13: 死不了，他也得活呀，他不是活也活不了，他就熟了
11: 啊。
13: 哎，对了。不要等它熟了，
11: 怎么着？
13: 师弟，千万记住，不要等它熟了。在80%熟的时候，你要加一点葱姜蒜、味精、香油、盐和胡椒面、香菜，然后就可以吃了。
11: 炖鱼呢？你
13: 废话，
11: 怎么养活鱼？
13: 废话，什么叫炖鱼啊？什么叫炖鱼啊？
11: 那是什么？
13: 那叫穿鱼汤。
11: 这怎么养活了？
13: 这
11: 怎么养活了？
13: 听我告诉你啊，这个。你别着急啊，是不是？这个，首先说这个开水吧。
11: 啊，
13: 这个开水啊，在这个没开之前呢，它要先咕嘟咕嘟冒泡，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哎，这就是开水，知道不知道？
11: 知道。
13: 哎，再说这个活鱼，什么叫活鱼呢？欢蹦愣跳的，
11: 不，
13: 那叫活鱼。你懂不懂啊？
11: 这个懂啊，
13: 老师他们都明白了。你撑糊涂了吧？
11: 来，
13: 站着，老大，过来，看这意思没有？我把希望全寄托在你身上。有这么一句话：养兵千日，
11: 用兵一时。
13: 你哆嗦什么？
11: 有点不得劲儿。
13: 这是怎么不得劲？
11: 行，你去给他们三人解释解释。
13: 哎，我去
11: 解释。
13: 老师，您放心，
11: 哎，
13: 我能跟你清理。
11: 好，
13: 你
11: 去吧。
13: 老师
11: 啊，
13: 要不您先去吧。
11: 你去嘛？
13: 我知道。站好。全你们这几位长得矮矮，胖子胖，瘦子瘦，高子高，矮子矮啊！啊，这么大小事儿，就难住了啊！这把老师给气的啊！这小事儿，这能难住吗？这平时亏得曾老师您疼我，
11: 那当然。
13: 再加我自己能努力。
11: 哎，
7: 我这点事我解决了，
4: 就是
7: 怎么办？你说今天在大庭广众之下，你答不上来，我们老师面子你上哪放？
13: 所以啊，
7: 不是，咱们面子是上哪搁？
13: 对，
7: 你以后上课的时候啊，你们都要注意听讲，不能三心二意啊。你就拿平时来说吧，你们上学我上学了吗？
13: 没有
14: 没有。
7: 你们逛公园去我逛了吗？
13: 没有。
7: 你们打麻将我打了吗？
13: 没有。
7: 你们结婚我结了吗？你们知道我40多岁我为什么不结婚吗？我不就是为了把老师这开出了养活鱼的事弄懂吗？为这点事儿这耽误我多少青春，你们知道吗？
13: 不知道。
7: 这打光棍那滋味你们尝过吗？
13: 没尝过。
7: 不好受。我不愿说这个。
13: 师哥、您擦擦泪，还是先说说这事儿吧。
7: 我是要说这个，每当我想起咱们老师说这开水里养活鱼的这个问题，我自个儿的事儿啊，都没什么了。先在这儿，是不是？老师让我给你们讲讲，我把每一字每一句都通过你们耳骨，都照入你们大脑，
13: 是
7: 记在你们心中。
13: 好，
7: 以后你们走在什么场合，无论什么人都给你们提出这个开水里为什么能养活鱼这个问题
13: 啊，
7: 别人都答不上来，你们汤汤汤就这么一说呀，说开水里为什么能养活鱼，你们记住了，
13: 为什么呀？
7: 老师啊，你把我放开水里了。
13: 怎么着？
7: 我比那鱼还难受。
13: 哎呀，看
4: 你们这师傅怎么这么笨呢？这么点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
13: 这才疏学浅。
7: 起来，还是我教给你们。
13: 您说，老师，
4: 这是个科学道理。
13: 对，
4: 它开水里养的是活鱼。
13: 对，
4: 为什么呢？
13: 为什么？
4: 正因为它是科学道理
13: 啊，
4: 它开水。所以然而在这个东西大概其肯定，所以何况况且而况且，因此在这儿明白了吗？
13: 我什么呀，你就
4: 明白了，
13: 我没说上讲话来。
4: 对、
13: 你得说开始你为什么养活鱼啊，
4: 是不是？既然讲到这儿了
13: 啊，是啊，说呀，
4: 这意思吗？
13: 啊，
4: 咱就这么办吧。
13: 行了，我得说明白，
4: 您必须得说
13: 开始你为什么养活鱼。对，快说。
14: 告诉你，
4: 既然到这儿了，
13: 是
4: 这个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
13: 啊，
4: 为什么不能在开水里这找？
13: 对，
7: 对对，
4: 在哪儿
7: 找？
4: 在鱼那找。
7: 鱼
4: 那鱼，这个鱼呀、有多少种？
13: 是是是，
4: 咱们这开水里养活鱼，
13: 这是什么鱼呢？
4: 是咸带鱼。
13: 咸带鱼，
7: 咸带鱼能养吗？
13: 哪有咸带鱼啊？
4: 不是，热带鱼，
13: 热带鱼，
4: 热带鱼，
7: 热带鱼
4: 知道吗？
7: 热带鱼，
4: 热带鱼啊。它是非洲那地方的，所以它喜欢热呀。这个热带鱼它就要找热乎水啊。它说最好有点开水才好啊。哎呀，这儿正有开水，热带鱼看啊，开水在这儿了，如鱼得水啊。
13: 对，
4: 热带鱼就说了，我上里边游泳去吧。
13: 游泳，
4: 游去，啪跳进去，这不是？哎呀！
1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一套无需等待的全新居所吗？来了解一下由 Development Victoria 打造的位于 Sunshine North 的 Luma 社区吧。这里提供经济实惠的二居室、三居室和四居室联排别墅，临近学校、商店、公交和绿地公园，项目已竣工，随时可以入住，仅需支付 2.5% 的首付即可锁定您的理想家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或预约看房，请访问 lumaliving.com.au。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

0: 坛呢有一位传奇女星，在她演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啊，她的年龄已经不小了，而且已经有了一个5岁的孩子。但是在她演过几部片子之后，立刻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红星。她到底是谁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她当年主演的电影。
1: 上官云珠，1920年生于江苏江阴，1941年因电影《玫瑰飘零》走红荧屏，之后塑造了《天堂春梦》里凶恶的房东太太。
2: 受不了，我才受不了呢。好，既然你受不了，咱们离婚好了。
3: 1920，没什么了不起的。
1: 《太太万岁》中风骚的欢场女子。
4: 我讲给你听，你可不能讲给别人听啊。
3: 那当然了，
4: 你一定得给我守秘密，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告诉过第二个人。
1: 一江春水向东流里摩登风流的汉奸夫人。
5: 好了好了，傻瓜，还说这几个干什么呢？我当然不能让你为难的，她是你的抗战夫人，那我就做你的秘密夫人好了。
1: 以及万家灯火中温柔贤惠的妻子。
4: 二兄弟、二弟媳妇还有二兄弟的俩孩子都要来了。
3: 那当然了。
4: 好，现在我们俩阿静是四口之家，等过几个月我再生一个就是5口，老太太他们再要来了可就是10口之家了。
1: 每个形象都被他塑造的光彩照人，新中国成立后他拍摄了《南岛风云》。
6: 我参加了部队才觉得自己是个人，我总是这么想，为了以后永远不再做牛马，再苦都觉得有意义。
1: 早春望月，
7: 我感谢你的恩德，我以前总希望等阿宝长大了来报答你，现在孩子去了，我的爸爸。
1: 舞台姐妹等影片。
8: 你以为把我怎么样？
3: 这个嘛，你自己识相点喽。
7: 手段可真毒辣呀，你不能欺人太甚。
3: 我又没有叫你吃亏，你有情我有义，我已经把你捧上越剧皇后了。这笔账早就收支相抵了呀。
1: 他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受到迫害，1968年跳楼自杀。
0: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是要来聊一聊这位传奇女子，她的命运多舛，她的身上的那些传奇的故事，今天将会有一位先生为我们来讲述，他就是上官云珠的小儿子韦然先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有请。
9: 你好，
0: 韦先生。您好。
9: 你好，
0: 你好，请坐。
1: 韦然，1951年出生于上海，是上官云珠与第三任丈夫程树尧之子，曾任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编辑。
0: 您在家里这个排行老几？
9: 我是小儿子老三。
0: 哦，
9: 上面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
0: 您母亲这个上官云珠这个名字是她的本名吗？
9: 不是。
0: 哦，她真名是什么？
9: 她本名叫韦君洛。
0: 韦君洛。
9: 我的外公外婆家呢是一个读书人家。
0: 嗯，
9: 家里曾经有一点家产，家道中落。我妈妈是兄弟姐妹5个。四个女孩一个舅舅。就一个男孩。我妈妈是行伍最小一个。她第一个丈夫就是我哥哥的爸爸。叫张大岩。这个人呢跟我妈妈同乡，这个张家在当地是个大户。张大岩跟我舅舅又是同学。比我妈妈大9岁。他那个就是上学的时候到我家来找我舅舅那里，就看到我妈妈。那时候我妈妈很小，小妹妹。但是我妈妈在那个镇上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就是给她印象很深。一直就是大哥对一个小妹妹的这种喜爱。后来我妈妈上了中学，这个张大岩在中学是老师教美术。 他曾经在上海的就是刘海粟办的那个美术专科学校读书的，毕业的，所以在那个学校里当老师，跟我妈妈就产生感情了。还没结婚的时候就怀孕了，那年我妈妈16岁，还在中学，后来就中学没念完就回到家乡结婚了。
0: 那个年代啊，一般嫁入这个嫁到别人家里之后，也就是相夫教子，
9: 对，
0: 在家就待着了。
9: 对，
0: 他怎么从一个少奶奶又去能够去演戏，或者最终走上这个荧幕？
9: 这个原因是因为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张家呢就想避难，最后逃到上海。因为上海我的舅舅跟我的一个大姨已经在上海教书了，到了上海以后呢，张大爷呢也是在我舅舅的介绍下也去教书，但是教书的薪水不够养活家，因为还有两个老人还有一个孩子。我妈妈呢也到街上去找地方打工，后来找到一家什么，找到一家照相馆，人家看我妈妈这那时候也就17、18岁，长得又漂亮，就让她去开票。正好这家照相馆呢跟电影厂有很多关系，就有很多大明星到他的照相馆来拍那个明星照。我妈妈就认识了这些大演员，然后呢就一个小姑娘嘛，就跟人家聊天，说我要是也像你们一样演戏多好。人家就说，你想演戏光靠漂亮脸蛋不行，你先得把你的这个一口的江南的这个乡音要改成普通话。
0: 当时您妈妈只是
9: 说着玩嘛，这只是一说着玩，
0: 说家乡话
9: 啊。但是这时候我妈妈就上心了，找到这个业余去读那个演艺学校，想去演戏，受到了第一任丈夫张大岩的坚决反对。张大岩对她非常好，非常喜欢她，他们俩感情也非常好。但是她作为一个大家的这个，
0: 她不能容忍她去
9: 演戏。那今天很多也可能也这个能够理解，
0: 还会遇到。
9: 她要冲破这个家庭的阻力，也很不容易。后来离婚，因此离婚。她一定要演戏。她上的第一个学校叫华光戏剧专科学校，当时跟他同班的还有一位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一个大牌导演谢晋。那年谢晋17岁，跟我妈同班，所以谢晋有一次还跟我说他演的第一部话剧是和我妈妈一起演的。不久呢，他就转到了新华影业公司的演员培训班。当时有一个电影界的一个老板叫张善坤，他要拍那《王老五抢亲》。《王老五抢亲》的女主角呢叫王秀英，是让当时的一个明星叫童月娟来演，但是他们在那个片酬上产生了分歧。这个张善坤呢就想把这个晒一晒这个童月娟，跑到这演员的这个学习班去找一个人来替他，让我妈妈来试镜，也觉得可以，好说就对外就宣传，说要一个新星要出来了。那么要宣传呢，就要给他起个名字。这时候那个导演叫蒲万仓，他就给我妈妈起个名字，起了上官云珠。因为当时有一个演员叫慕容婉儿，他就想这个唐朝武则天时期有一个女官叫上官婉儿，那么已经有婉儿了，他就取了上官的这个复姓，起了一个上官云珠。结果后来呢，这是一场戏。实际上呢，张善坤和童月娟私下又妥协了，最后的戏还是童月娟去演的。后来呢，报纸马上就是完全另一个论调了，说这是绣花枕头，一个草包，
0: 就是上官云珠。
9: 哎，
0: 那实际上他通过这个方法并没有走上荧屏，
9: 但是刺激了他。他本身内心很刚强，就是说我吃定这碗饭，你们不是拿我逗着玩吗？我就让你们看看，我就要吃定这碗饭。他是通过两部戏，奠定了他的那个演姨太太的那个形象。比如像《太太万岁》，
0: 《太太万岁》，
9: 太太万岁》里面那个咪咪，一个交际花。然后他演了这个以后呢，就被这个大导演郑君里看中了，后来就在这个《一江春水向东流》里，演了这个何文艳，这才确立了他大明星的这个地位。
10: 可是我也有一个提议，提议请大家为我的表妹跟我表妹夫他们夫妇俩这样的恩爱干一杯。
11: 好，他们俩。
10: 简直像个乡巴佬，比谁都老实。妹妹，你放心好了。
9: 他又没有背景，没有靠山，完全靠他一己之力在那儿奋斗。这时候碰到了一个什么人呢？是姚克。当时上海呢，在沦陷区，日本人刚来的时候没有电影演，大家都演话剧。姚克呢，就在各个剧团去看戏，发现了我妈妈，跟我妈妈接近，后来我妈妈就跟他结婚了。姚克曾经是给鲁迅抬棺材的一个学生之一，在上海的那个文化界的圈子里，是走的就很广泛，很响的一个人。他带着我妈妈见了很多人，在这个圈子里深入跟广度，都给他增加了很多这个阅历跟眼光。1944年，我姐姐出生，那时候我妈妈还是在舞台上经常演戏，巡回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半年。等到回到上海的时候，姚克产生婚变，另外有了人，我妈妈发现以后，毅然决然地和这个姚克终止了婚姻关系。他不接受这种事情，光带着我姐姐继续演戏。
2: 今天我们能够参加这个盛会，真是万分万分的荣幸。现在由我的小女 Mary 来表演一个歌曲。
11: 胖哥哥，
9: 这个时候碰上了蓝马，碰上蓝马是因为演了三部电影，其中有这个《万家灯火》。

0: 我跟爸爸开玩笑。
1: 蓝马给他的那个演技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2: 嗯，
1: 跟蓝马同居，没有结婚，同居
2: 没有结婚，他是生命中的这两个男人
1: 很重要，
2: 都给他帮助他这个上到这个舞台上，其实是对他很有帮助，
1: 对，
2: 对吧？
1: 对。
2: 那么您父亲后来是怎么认识他的？
1: 我父亲就是干话剧干演戏这一行也很早，
2: 嗯，
1: 他在燕京大学念书的时候就组织了南北剧社，他是团长。解放后我爸爸呢又被派去接管上海的兰心戏院，兰心戏院原来是英国工部局的自己的一个剧场，是英国人管的，全部都是英国人。我们的那个干部去了，要有懂英文的人才好打交道。我爸爸燕京毕业，英文非常好，所以当时呢，这个电影文化局就把他派去做这个接管的经理之一，副经理。我妈妈这时候呢，正好在兰心戏院演一个戏叫《红旗歌》，在那儿演戏，认识我父亲。俩人就好了。我们家那时候我父母的收入都比较高，
2: 嗯，
1: 家里呢就是我姐姐，我刚生下来四口人，
2: 嗯，
1: 但是家里有三个保姆，一个我的奶妈，
2: 嗯，
1: 就专管给我喂奶，还有一个呢是就做饭的，还有一个就是做家务的，还包括带我玩儿，就是家庭呢是一个很温暖，给人家感觉很富裕。然后我妈妈又好客，那时候的演员就经常到我家来，因为家里有人做饭，所以呢经常到我家来吃饭啊聚会啊。但是我的那个宝阿姨，就是已经参加革命的宝阿姨，到了上海以后看到我妈妈跟我爸爸的那个生活，就曾经说这样不好，太资产阶级了。果然不久三反五反运动中，我爸爸被人诬陷，打成这个贪污的老虎，在这个剧院里关起来，不许回家。我爸爸这个人呢是一个比较大大咧咧的人，在经济上也没有什么头脑。那个时候呢刚解放都是金圆券，他们搞那个劳慰问演出，就是抗美援朝啊，慰问演出，大家捐款拿麻袋装的，什么表啊什么首饰啊还有钱呢，就拿麻袋装，很晚了回来就丢在办公室，第二天去了还放在那儿。后来的人就说这里边东西少东西了，钱少了，我爸也说不清，说不清呢关了半年没办法就认了，认了呢就家里拿出来几百美金让我妈妈卖点首饰，就算赔了，赔了那你就算是承认贪污了。我妈妈那时候呢一心想要演戏，她是作为一个敌占区的演员，就在这个日本人占领的上海演戏的人，那么是更加要表现自己的这个改造，这个向往新社会，就是向往新生活的这种政治态度，所以呢她就跟我爸爸划清政治界限要离婚。
2: 这个时间很短，
1: 那时候我一岁多，一岁多离婚。我妈妈爸爸刚离婚的时候，我爸爸因为在剧场工作嘛，晚上常常下班晚，该接我的时候接不了，那么我是谁接呢？是赵丹家的阿姨接我，接赵丹的孩子，接周璇的孩子，因为周璇的孩子当时是养在赵丹家的，包括我一起接到他们家。我爸爸下班呢是到赵丹家去领我，我姐姐呢也是在我妈妈一个人带她，后来有个继父叫贺露，对她也不太好。她呢就是我们两个人呢能够碰到一起的时候就非常亲。三岁多的时候我父亲又再婚，我的爷爷奶奶就把我从上海接回北京，因为我爸爸长子我是长孙，
2: 等于在爷爷奶奶家长大。
1: 我妈妈只要到北京来肯定来看我，哪怕一天两天也把我接去跟他住。
2: 您的母亲是那么光彩照人的一个明星，您有没有一点优越感？
1: 跟他们在一起我能觉出那个不一样，但是我不习惯，我躲着。就比如说跟他们一起那个到王府井，跟一群人，他们进这，比如进圣西服了， 这些人就在门口等着，等到他们生气不出来，他们再跟着，跟到下一个店又进去了。
2: 就是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出现
1: 啊，追星族
2: 、啊、早期的。
1: 我那时候十几岁嘛，我就躲着，反正离他们远点。他们那时候很朴素的，很朴实，坐公共汽车，公共汽车从那个前门上去以后，他们站在那儿，我就跑后门站着。那个售票员还问我，你跟他们要上来，你们认识这几个人吗？我不认识。
2: 生活当中，您的妈妈是个什么样的？
1: 她这个人很能干，会做菜。
2: 会做菜。
1: 会，那个黄宗英曾经回忆过，他们那时候演员要去下生活，就是到农村去，跟那个农民同劳动。这个冬天南方的农村很冷。他们会做那个袜子。就厚的袜子，我妈妈自己做，不光自己做了自己穿，还送给他们。他们管这袜子叫上官袜，都我妈妈自己做的。家里边呢是非常干净，就是一尘不染，规规矩矩。我一个男孩暑假到了上海，没事干，从书架里抽本书看，看到吃饭了，往那沙发一扔去吃饭。我妈看见了，马上就说，把书放回书架，从哪个位置拿两本书之间抽出来的插回去。我说我还看，再看再去拿，你看得插回原位。当然他不是厉害，但是他要管我。他性格是挺刚强的性格。那个在我们那个外公外婆家有一个说法叫伪家脾气。
2: 伪家脾气。
1: 伪家脾气什么呢？是一个暴脾气。不高兴了就吵，但是呢不往心里去，吵完就完，但是要爆脾气，要爆出来。我妈妈也是这样，
2: 也是这样。
1: 在家是比较严肃的，除了对我。只有对我不发火。有时候对我生气了，把那火发在我姐姐身上。也可能因为我姐姐是常年跟她在一起，那时候买鸡蛋我记得很清楚。买鸡蛋都是两个，只敢买两个鸡蛋。跟那个农民啊，在马路边上买鸡蛋，给那个付钱的时候让我拿好，拿着别摔碎了啊。支着伞下雨啊，我这一边拿，小孩还去收伞，一个鸡蛋掉地上。我妈我气死了，那脸都白了，但是没跟我吵。那个非常贵，一个鸡蛋那只买两个。
2: 60年代初，其实那会儿物

0: 他穿什么样的衣服？
1: 我妈妈卧室的衣柜打开一排旗袍，这也是为了他演出，这是职业需要，但是他自己生活里边不完全是这样。51年的时候，我叔叔在北大读书，放暑假到上海看哥哥嫂子。有一天我妈呢带他到电影厂，说你去带你到电影厂去看看。上影电影厂那时候那个路啊，门口的路是泥呀、啊、一下雨全是泥呀、啊、很烂的一条路。我妈就脱了鞋，脱了袜子，挽上裤脚，拎着鞋就在泥里走过去。那51年我妈也是大明星了，我叔叔看愣了。我妈妈是跟上上下下的人的关系都特别好，
0: 嗯，
1: 甚至是电影厂里的一个工友，他们那个时候要出外景，对于生活很收入比较低的这些就这些美工们来讲呢，出个外景是一个负担。我妈妈知道了以后会给他，就那时候那个网兜啊，就那大网眼的网兜，放一脸盆、肥皂、牙膏、毛巾，给他拎一套给他，你可以出差用。他们非常感动。
0: 听说有一阵儿，这个组织上好像不允许您的母亲继续演戏，继续拍戏。
1: 52年，我妈妈跟我父亲离婚。
0: 嗯，
1: 跟我父亲离婚，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父亲这个三万五反的被这个关押。
0: 父亲的事情实际上是多少还是影响到您母亲？
1: 对，同时呢，那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人叫贺露，
0: 嗯，
1: 是上影厂的一个导演。他在抗日时期呢，就很喜欢我妈妈，但是因为我妈妈那时候跟这个蓝马同居，他就这贺露就走了，去重庆，一直到解放后他回到上海。
0: 这时候您跟
1: 我父亲那时候被隔离
0: 啊，
1: 我妈妈到北京去开会，贺露一起去开的会，那么他们两人就产生感情了，跟我父亲离婚，又跟贺露在一起。我们电影厂那时候觉得在解放后一个旧社会来的明星这个生活问题不清楚，所以有这么一种处分，作为一种处分呢，很长一段时间没给他演电影。所以从51年开始他没有拍过戏，就是因为这个事儿。55年才开始拍《南岛风云》，他主演的《南岛风云》公映。那天呢，是我奶奶带我去王府井买东西，走过那个东华门，就是儿童影院，正好我姑姑几个同学星期天在那看电影，等着那个开场，一下看见我奶奶带着我，哎，说奶奶让我奶奶回家，他们带我进去看电影，我就进去看电影，知道这是我妈。虽然她是演的那个，但是那脸我知道。然后有一个场景就是那个日本人追她。什么拿开枪，我妈跑，突然那个手榴弹她就摔倒的那个，我当时是抓住两人大人手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喊妈喊妈，当时他们笑死了。本来这个角色是张瑞芳的，张瑞芳是有这个气质，
0: 那会儿女英雄
1: 对
0: 都是那样的。
1: 对正好呢张瑞芳要有出国任务，导演白晨呢就想了半天，就觉得我妈妈行，电影厂的领导觉得这开玩笑。然后呢，但是被白晨说服了，说就是这么一个瘦小秀气的女人的形象，能够在这个艰苦的战争环境里才显出她的那个不一样。当然我妈妈演这个戏是一个挑战，她从来没接触过，她是没有这个战争经验的，她没有。后来就是白晨和当时的那些剧组的人给她设计了一个局，只有我妈妈一人不知道。他们呢就为了拍戏得总得走嘛，就是好像走台你就得走一遍。这时候他们弄了一个爆炸点放在路边上，就是我妈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引爆，啊一下她就一下惊吓了，以后她从那个找到了那个战争的感觉，然后她爬起来，他们大家就拥上去看她摔坏了没有，她爬起来一把抱住白晨，说感觉我找到了，感觉我找到
0: 了。那会儿这导演够狠的
1: 啊！一般人脑子里他都是那个姨太太的形象，就让大家看一看《南岛风云》里一个女战士什么样，你一对比出来就完全不一样，这就不能。

0: 相信这是闪光圆珠。
1: 同志们，我不能不告诉你们，我们跟阿金叔的关系断了。可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执行大队交给我们的任务，伤一定要在山上养好，人一定要平安地回到大队。只要我们相信党，党会领导我们去克服一切困难的。
0: 所以后来拍完这个戏，这个黄中英就说，跟我妈妈说，你是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女演员里第一个演革命战士，衷心祝贺你成功。我们这一批人都有新的一条路可走。
2: 听说演完这个电影之后，他还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是吧？
0: 是那个主席。
2: 主席
0: 啊，61年那次我记得比较清楚，因为是61年的5月1号，主席接见一批上映演员的时候，在这之前呢也有过，大概是听我的一个姨妈，我叫宝阿姨。有一年呢，我妈妈跟着这个表姐，跟她到浙江去他们去养病啊，去玩，住在那个宾馆里的时候，正好呢中央首长开完会全跑浙江去了，住在同一个宾馆，在那搞舞会的时候，我妈妈去就邀请我妈妈去跳舞，什么王光美啊、江青啊、刘少奇啊、总理啊、主席啊都在。后来好像主席还专门请了我姨跟我妈妈一起到他家去和江青四个人一起吃过饭。据我的这个姨说，在饭桌上，主席对文艺界的一些派性做了一些，表示了一些看法，认为我妈妈好像是被这个派性就欺负了。当然事后马上有警卫员追到这个住的旅馆，酒店饭店里，说在主席饭桌上的所有言论一概不许外传，就当没这么回事。但自从那以后，我妈妈的那个待遇是变了，包括上海的住房也搬家了，搬的比较好的房子，慢慢的就开始演戏也多起来了。
2: 您的母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受到冲击的？
0: 我妈妈是这样，她文革前65年的时候到农村去参加四清，回上海检查身体，她就发现了乳房有一个硬块，发现是癌。文革前还没文革的时候就开刀了，乳房这个癌开得很顺利，但是过了半年发现转移到脑子，就这个癌细胞扩散。动了手术以后他就清醒过来，谁都不认识，什么都不认识。过了3个月他给我写的一封信说，我刚刚现在学会了认了300个字，就他连认字都重新认的。到67年的时候已经恢复的比较好，但人比较弱。但是这个红卫兵来抄家，那时候进来又打又骂的，他没法理解。你想一个正常人都没法理解这种东西，他一个病人。到68年的时候就开始造反派就说他是装病，把他拖到电影厂去批斗。后来我听说，就是我妈妈那个最后一天被拉到厂里去打，是拿那个造反派拿鞋脱下来，拿鞋底抽他嘴巴。当时跟他关在一起的有王丹凤。打完了以后，我妈妈在给他丢到那个牛棚里的时候，那个脸红的流，裤子身上脏的那样子，然后手哆嗦，就人哆嗦成一团。那一天呢是让他写交代，说明天你不交代还打你。他根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去回忆过去的事儿，去写过去的这个交代。
2: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名，或者他们有没有当其时有没有什么理由？
0: 没有什么，一个是303个，他们打人怎么打？让你坐在那椅子上靠背，把手绑在那儿，拿皮带抽手背，这种都啪啪往下抽说，这样都干。
2: 交代
0: 就是交代什么？我说实话，我现在也不知道具体的说让他交代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就让他讲，他写不出，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反正就觉得没有希望了。那时候我在北京，我哥哥在东北，我 哥哥十几岁就走了，就在东北了。然后我姐姐住在上海音乐学院，家里也没个人，她就一切都绝望，没有路可走，所以就是半夜里从床上爬起来，从窗口跳出去。跳下去的时候，我们家并不高，四楼，下面是一个菜场。菜场呢，就是早晨凌晨的时候，那个菜农拉来那个菜筐都放在那儿，还没有上架的时候，我妈妈掉在菜筐里，人家跑出来看的，因为那时候自杀的人很多啊，跑出来看的时候，我妈妈还能说，我是楼上30室，哪一个门牌三十室，能说出话。当时人说怎么办，找一个那个上海人叫黄鱼车，就是两个轮子前面拿一个自行车拖着走的这种车，把它装上以后送到医院里，没人救，放在那儿就死了，就流血也流死就死了。然后再通知我姐姐是由她当时的男朋友陪着到医院去，没见尸首，也没有

0: 时我的叔叔在上海天文台工作，他就听说了，在社会上听说了，我爸爸关牛棚的，我爸爸不知道，他先去告诉我爸爸，瞒着我，我不知道。我妈妈死是68年11月，我是68年12月跟着学校里的全班插队，集体插队到山西原平。到了农村插队一个星期以后，我姐姐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你到上海来一趟。她说她呢马上学校要分配她到部队农场去了，下部队农场了，什么时候再回来也不知道。我呢就赶快去买张火车票，就69年的春节前，我姐姐从音乐学院到门口来接我，把门关起来，抱着我就哭。这一哭呢，我也就不问了。我知道要出事就是妈妈。这时候我才知道，妈妈死了已经两个多月。就那时候我们俩相约要相依为命。后来一直到75年，就是我的那个保阿姨给她找了浙江歌舞团，可以到浙江去工作了，她就准备办手续去浙江，穿雨衣骑自行车下小雨，被卡车拐，那个拉着雨衣啊拐到那个车子下面，卡车轮子从头上胸口压过去，当场南京路。那天我下班我9月份天还热，上海还热，我买的冰砖跑去找他，跑到楼上叫他，敲门叫他，我说给你拿冰砖。打开门，家里坐了好多人，跟我说姐姐死了，车祸。我就如泪贯顶，我不相信。我自己骑自行车的时候，每次跟姐姐分手，姐姐必然说那句话，骑车小心，每次都要嘱咐我。所以我姐姐自己骑自行车出车祸，我当时不相信。后来直到了公安局给我看了那个车祸的现场的图，什么尺寸图，我才知道这是真的。
1: 听说您的姐姐在去世之后啊，她还有一个遗留下来的一个孩子。
0: 我姐姐31岁死的，31岁没结过婚，她是在和燕凯的那个，燕凯死了以后，在我爸爸家认识了一个男孩，是我爸爸文解放前的一个老朋友，他们带着子女到我爸爸家来看看，认识这个男孩，跟这男孩好了有了怀孕。那个时候未婚有孕在那个年代是大逆不道的事，他是在一次音乐学院体检的时候查出来以后，那简直是那时候就认为是女流氓，对吧？他就觉得再待不下去，因为他父亲那时候在香港，这个男孩的妈妈也在香港，他们就想到深圳去，跑到香港。在逃跑的过程中，我姐姐因为大肚子，在旅馆等着这个男孩去探听路线，没跑成被抓起来了。把男孩抓起来
1: 、
0: 抓起来以后就关起来了，我姐姐不知道消息，弹尽粮绝了，这男孩出去不回来了，他大着肚子。后来就打了个电话到上海，到我一个亲戚那儿，亲戚呢到了音乐学院找了工学队把我姐姐接回来，然后在一个亲戚家坐月子生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什么也没有，那父亲关在牢里，只能送人，在医院就直接送人。
1: 是个男孩女孩？
0: 男孩。
1: 是个男孩。
0: 男孩。我姐姐死了以后，我就开始找她，我觉得这是我姐姐留下的一些骨血，没找到，很多年没找到。后来一直到了80年代，我出差到上海，有一个记者的朋友，我说我托一件事，你帮我能不能利用你记者的身份帮我找找姐姐的这个孩子。结果过了几个月，他突然给我打电话，他说我找到他。我当时拿着电话就说不出话，我立刻赶到上海见了这个孩子的养父。这养父当时在上海的岳阳医院是做那个医疗器械工程师，家庭也不错，而且呢他们的亲属都知道孩子的身世， 外婆是谁，妈妈是谁都知道。他也想着将来以后要告诉他。我说我作为一个舅舅，我很想认这个外甥。
1: 嗯，
0: 他呢也不反对，但是事后他告诉我呢，他爱人就是养母不同意。养母当时身体也不好。我跟这个养父讲呢，我说我能找得到你，我就能找得到孩子，但是我尊重你们，因为你们养他这么多，当时这孩子十几岁，不到二十，我说你们养他这么多年，我感谢你们，我也不能够绕过你们去认他，我希望你还是能够同意。后来我们还通信，我说实在不行的话，能不能我不作为舅舅的身份出现，我作为你的朋友到你家。后来他也不同意，因为他太太有顾虑，所以到现在我也没认。再后来这些年，我做的主要的事，给我妈妈弄了一个墓地。后来是上海有一个叫福寿园，来找我，想给我妈妈弄一个纪念的这么一个纪念碑，我就去看了。他说这是人生后花园，让人家在里边呢是缅怀我妈妈。在的这个区域里都是一些老演员，都是我妈妈的这个生前的好友在一起搞了这么一个衣冠冢。我把我姐姐也放在一起了，那个穴里没有骨灰，放了我妈妈曾经戴过的一副花镜，一个我姐姐音乐学，我姐姐到死都是音乐学院的人，因为她没毕业没分配呢，放了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证，用他们两人共同戴过的一个头巾包起来放在这个穴里。在我妈妈家乡长津镇呢，把我妈妈出生的那个故居政府收回做了一个纪念馆，我提供的照片，我所有的说明，我写的，帮他们一起把这个纪念馆弄起来。我觉得这是了我一个心愿，对他们一个纪念。
1: 您也曾经说过，说上海是您的这样的伤心地啊。那么这十年重新回到上海居住也好，工作也好，其实我觉得您还是在想找寻某种和这个和妈妈的和家的这种联系和连接。
2: 谢谢大家，
1: 谢谢您。
2: 好，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在等着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3，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而且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啊，好到让柯凡以为这个花粉症已经开始了，这个鼻子开始难受的不行了。也提醒咱们这个比较敏感的听众朋友们呢，要时刻关注着天气的变化，注意这个随时随地都在变化的花粉的等级啊。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0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在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啊，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平时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啊。打开 DAB， 您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那如果您是这个习惯啊，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此时此刻咱们这个回家的路上堵在这个下班高峰期路上了，那打开收音机啊，车载收音机来收听一下这个节目，不管是打发时间啊，还是说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呢 以往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啊，现在呢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非常的简单啊。那如果您是身在咱们维州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非常建议您能够使用这种方式啊，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您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除此之外，像咱们本地的一些受众群体非常广泛的主流媒体平台啊，像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啊和咱们全华语广播一样啊，同步的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着直播。而同时，我们全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也就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我们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对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时事要闻啊，国外的、国内的、国际的、中国的啊，哪怕是娱乐圈的、体坛的，有任何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啊，只要大家文明用语啊，咱们对大家没有任何的要求，哪怕是仅仅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非常有趣的趣事啊，想要分享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开心快乐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在第一个单元的国内新闻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们一起进入第一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鼓声无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澳洲前总理基廷在网站上发表了题为美国共和党议员令人不安的坦白的评论文章。文章称，随着美军潜艇在这个 Hamas Sterling 轮换部署，那 B-52 轰炸机进驻到 Tindal， 澳美军事一体化正是在不断的加深。基廷认为，澳洲不该被绑上美国的战车，因台湾问题而卷入到对华战争当中。那他的这番他的全文是简述如下啊。到访的美国共和党议员 Michael 声称，根据奥克斯协议，在西澳轮换部署的美国核潜艇可能携带核武器。这番话令人极为不安，意味着西澳海军设施很可能将部署美国核武器。Michael 试图淡化接纳美国核武器会让澳洲成为目标的担忧，并表示在他看来，澳洲已经是一个目标，这番说法恐怕无法让珀斯民众安心。澳洲独自占有着整块大陆，没有任何的陆地邻国，除非我们蠢到无以复加，主动去招惹对方，否则不会成为打击目标。多年来，我已经一次一次地说过，现在还要再说一遍，台湾不属于澳洲的利益范围，当然更不是澳洲的重大利益，更绝不是值得我们为之开战的利益。 Michael 提到澳美安全联盟，两国在重大战役中的合作，以及双方作为 五眼情报网络成员的关系，但这些联系无论持续了多久，都不足以成为澳洲加入一场考虑不周的美国对华台海战争的理由。美国肯定会输掉这场战争，这是全世界都知道毋庸置疑的。战败后，美国只会退回圣迭戈，留下一个因为参与针对中国及其军事资产的军事冒险而暴露在中国面前的澳洲。如今战争胜负不只是勇气的较量，也取决于军事制造能力。以中国为例，其规模庞大的军民两用造船厂可以同时批量生产多艘军舰，每年下水多达10艘以上。反观美国老旧的国防工业基础，产量年产量平均只有 1.5至2艘，到真正中美之间发生冲突时，中国还会有能力让这个平均十几辆的年产量达到原来的2倍到5倍之间。关键在于亚洲的格局只能由亚洲自己塑造，不能靠美国军事力量来决定。那这正是澳洲联邦副总理兼防长 Richard 两周前在华盛顿与美国的部长会面时，以近乎欢畅的语气称许的空中力量一体化。那么为了进一步巩固这一趋势，澳洲政府本周向 Lockheed Martin 授予了一份价值13.2亿澳元的合同，用于推进和维持其联合空战管理系统。该项目将进一步把澳洲的空中与导弹防御资产绑到美国的相关资产上。换句话说，澳洲如今正被锁定并束缚在美国的军事主导权之下。随着澳洲主权实际上被撕碎，这一过程却受到了防长的称赞，而防长的首要职责本应该是保护澳洲的主权。

下面一条消息， AI 驱动的数据中心热潮正在推高笔记本电脑、电脑及游戏制造商的成本，消费者购买 Xbox 要比过去多付250澳元， iPad 则多付了300澳元。 AI 崛起令内存芯片供需出现了严重失衡，数据中心与传统消费科技制造商争夺供应。 McCurry 分析师指出，制造商为守住利润率，过去一年将消费科技硬件价格推入到超级通胀区间，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旗舰产品的涨价幅度最高达40%，属于前所未有的水平。而澳洲的电子产品巨头 JB Hi-Fi 最近也提到，价格上涨带来了价格冲击。 McCurry 表示，近几个月的内存价格上涨已经明显传导到了产品价格。 McCurry Soft 的 Xbox 与 Surface 产品线尤其明显，涨幅是最高达到了42%。三星平板电脑及手机四月的涨幅则仅为个位数百分比。分析师说，制造商正在调高已上市产品的价格，因为内存价格上涨并沿供应链传导，企业需设法来控制成本。分析师说，这种做法并不寻常，因为制造商通常会在新一代产品上市前设法维持价格。

中东冲突持续升级，澳洲驾车人士的加油成本是再次承受压力。一名专家表示，短期最坏情况是油站价格每升最多上涨45澳分。就在今天，无人机袭击导致沙特阿拉伯关闭关键的东西石油管道，也令原本已不稳定的红海航运局势进一步恶化。胡塞武装仍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点保持控制，全球石油市场又要消化一条重要管道绕行路线中断的影响。分析人士警告，原油价格仍处于 AMP 首席经济学家 Sean Oliver 所说的危险区。澳洲进口了绝大多数成品燃油，因此国内油站价格是非常容易受到国际基准价的牵动，影响因素尤其包括新加坡汽油和柴油成本基准价、澳元汇率、国内炼油利润率以及零售市场的竞争。

在澳洲的湿疹患者是即将迎来药费减负，一款关键药物纳入到了药品福利计划之后，有超过14万名饱受这种痛苦这个疼痛性皮肤病困扰的民众是可节省数千澳元。从10月1日起，Zymatop 品牌的0.1%他克莫斯软膏将会被纳入到药品福利计划，适用于16岁及以上患有中度至重度特应性皮炎，也就是俗称湿疹的合格患者。这款药目前每张处方约54澳元，而纳入到计划之后，费用将降至25澳元，持优惠卡者只需支付7.7澳元。该款药目前每张处方是专门治湿疹，那湿疹的是一种慢性皮肤病，会令皮肤干燥、发痒、痛病、发炎，那情况可能时好时坏，症状加剧的阶段称为发作期，并可能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样，从10月1日起，预计有超过5700名患有严重哮喘或荨麻疹的澳洲民众也将受益于 Omalizumab 的新型预冲注射式笔剂型。若没有澳洲福利计划的补贴，每张处方费用是超过了450澳元，而符合条件的患者每张处方最多只需要支付不到5%，也就是25澳元不到，持优惠卡呢也仅只需要支付7.7澳元。

和打工度假者，公众对移民体系的信心正在面临风险。去年留学生签证的发放量超过了371,000份，而这个数字低于2022到2023年度新冠疫情后的577,000份的高点，却比10年前仍然高出近30%。而一国党则主张把人数砍至135,000人。那么，如果真的这样做，纳税人不出手的话，澳洲各大高校可能会面临着数十亿、近100亿澳元的资金缺口。

好了，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的时间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节目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不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不同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

0: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2，咱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00到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全球华语广播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啊，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和之前半个小时节目不同的是啊，那接下来柯凡和大家要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3: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在外留宿一夜，回家后惊见遭到了入室盗窃，昂贵的首饰盒、奢侈品包全都不翼而飞。来自新州悉尼的华人女孩 Joyce 是蒙受超过了10万澳元的巨额损失。Joyce 居住在悉尼下北的 Cross Nest 区，之所以选择这里，治安良好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而就在上个月的最后一天，他带着孩子回家，推开门的一刻，眼前的景象是直接让他愣在了原地。他说窗帘是半敞着的，窗户被撬开了，应该是拿工地的那种撬棍。那么据其讲述，起初甚至他没有马上意识到家中是遭到了盗窃。我一直觉得这里很安全，非常安全，是全悉尼最安全的地方，根本就没往被偷盗这方面想。走进房间后，他发现衣柜和收纳是被翻的一片混乱啊，物品散落各处。他说那几分钟里，我的心态就是从蒙圈到自我安慰，最后变成彻底无语。 Joyce 开始清点财物，最初呢发现一盒首饰丢失，不过看到大部分的包似乎还在原处，他一度侥幸地安慰自己包包好像还在啊，当时还觉得可能运气不算太差。然而当他再次走遍整个家里，走遍全屋，仔细检查了每一个收纳盒时，才发现他最喜欢的也是最贵的一只爱马仕 Mini Kelly 二代已经不翼而飞，剩下空空如也的都，他所看到的都只是啊空空如也的包装盒。 Joyce 称家中被盗的首饰和品牌包等财物初步估值约12.5万澳币。他说贼呢可能不太懂奢侈品，只拿了一只有盒子的包。他说我其他的昂贵的爱马仕的包没有放在盒子里面，他们反而没有偷，一只也没丢。那发现家中失窃后， Joyce 和家人是立刻拨打了电话报警，但他称等待了约50分钟仍未获等到警察的及时到来，无奈之下他的丈夫只能亲自前往警局进行人工报案。他说澳洲警察的办事效率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以前听大家都这样说，那自己没有体会到，轮到自己身上才是真真正正的对澳洲警察失望透顶。澳洲的警方后续是曾到他的家中来采集指纹，但一直到目前啊，近3个礼拜过去了，调查仍无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这让其十分的不满。他和邻居怀疑盗贼有可能就是家对面施工的工人，因为从家对面施工的工地是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家屋内的。那 Joyce 懊恼地告诉记者呢，说并没有为这些物品购买保险。他说我真的万万没想到这件事儿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所以以前我的家里连监控都没有开过 啊，他说这种安全感让我在这里住了十几年的安全感一夜之间就被打破了。他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自己的遭遇，提醒所有在咱们澳洲的华人，希望大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警察都说了，这种入室盗窃现在是太普通太常见太频繁了，警察毫无办法。那他说最后他是告诉记者，以前总觉得悉尼的下北区很安全，澳洲现在太乱了，和20年前不一样了，经济不景气，是全部人都不景气的那种，到处都是贼。

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相关的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的嘉年华活动现场，一名10岁的男孩在试玩解压软胶球时，玩具突然在他面前直接给爆炸了，男孩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那这起事件也为广大的家长是敲响了玩具安全警钟。来自南澳的一位母亲呼吁家长，在为孩子选购解压软胶玩具前要务必慎重，这款流行玩具发生爆炸，内部液体是喷溅到了他的儿子面部，最终导致孩子是直接入院接受治疗。阿曼达讲述，就在上周五，他10岁的儿子 Mason 在 Royal Adelaide Show 的一处摊位试玩解压软胶时，玩具突然在他的脸前给炸开，孩子随即出现不适症状，男孩出现了呕吐、咳嗽以及呼吸困难等症状，随后被送往医院。那阿曼达在采访中说，他当时就在桌上试玩这款软胶玩具，只是像别的孩子那样用手轻轻捏了一下，玩具就瞬间爆炸，里面的液体直接喷满了孩子的整张脸，玩具内的液体溅入孩子的口、眼、耳、鼻，也贴到了头发上面。他说，万幸的是我们身后有一名男士手里拿着矿泉水，马上往 Mason 头上冲水。那么他向摊主询问玩具内部的填充物，对方却表示自己啊并不清楚。那阿曼达希望通过这次遭遇提醒所有的家长们，要警惕这类玩具潜在的安全风险。那据报道呢，嘉年华主办方表示，涉事摊位的摊主称其所售解压玩具软胶玩具来自正规品牌，而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发出安全提醒，解压软胶玩具可能含有小零件、珠子、凝胶或化学物质，会对儿童产生危害。该机构警示，请勿选购带有强烈化学气味、接缝松散、珠子易脱落、内容物比较容易渗漏，或者是带有容易脱落小零件的产品给孩子们。

同样是发生在南澳的事情。根据相关报道，南澳的阿德莱德南郊近日是发生了一起恶性伤人事件。一名高龄老人在公交站台上候车时疑似遭到陌生人暴力袭击，身受重伤，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案件发生于本周三的下午4点左右，家住 Kingswood 的81岁老人在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正门前 Flinders Drive 沿线的 Zone A 公交站等候车辆时，是突然遭到一名陌生男子无故袭击。案发后，受伤老人第一时间被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救治，伤情严重。那警方迅速介入调查，成功抓获一名来自 Meacham Park 的39岁男性嫌疑人。警方表示，在开展后续审讯与执法流程前，将先为该嫌疑人安排医疗评估，再依法推进处置工作。警方是今天公开了嫌疑人外貌特征，该男子为白种人，案发时身穿灰色内搭上衣与黑色外套。目前警方正在向社会公开征集线索，呼吁本次袭击过程的目击者或者是持有相关行车记录仪视频素材的民众，请您立即拨打 Crime Stoppers 举报热线1800-333-000来协助办案，报备时请注明案件编号242491。

下面一条西澳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上午，来自西澳 Perth 热门海滩 Sarito Beach 发生疑似鲨鱼袭人事件后，多个机构已立即展开联合应对。今天上午约10:30，接获水中可能发生了鲨鱼袭击的报告后，救援人员是赶到了 Sarito Beach。警方表示，现场已调派多项资源，但警方尚未核实受害者的情况。那根据九号台的报道呢，该事件目前为止已造成了一人死亡。西澳警方在一份声明中称，包括水警和警察航空队在内的紧急服务人员已在现场。警方表示，待确认事件经过，并在需要时通知家属后，会提供进一步信息。根据现场照片显示，受到惊吓的围观者在海滩上观望，直升机和船只只在海面巡逻。那么目前 Sarito Beach 仍在关闭状态中。

接下来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新一轮的 Get Active Kids 代金券计划于本周启动，那么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报销部分已支付的孩子体育费用，也可用代金券来抵扣即将支付的账单。今年已经花费了数百澳元让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澳洲家庭，可能是有资格取回其中最高200澳元。本周新一轮援助计划已经开放申请。维州的 Get Active Kids 代金券计划是于本周二启动，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申请报销部分已经支付的体育费用。那大多数州和领地也提供类似计划，具体情况呢，我们来关注下面。对于已经先行支付费用的维州家长来说，符合条件的支出不会因此而失去报销资格。5月1日以来支付的费用，您都可以申请报销。这项最高200澳元的援助涵盖超过70种体育和休闲运动，可用于符合条件的会员费、注册费及参与费。目前共有超过2400家服务机构参与。补助是按照儿童而不是按家庭发放的，因此一个有2个孩子且符合资格的家庭就可以获得最高400澳元。而当然了啊，您如果家里有5个符合资格的孩子，那您就可以来获得1000澳元。家长应尽早提交申请，如果可用名额提前用完，申请可能会在10月13日截止日期之前就提前关闭。那么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要问了啊，要符合资格，儿童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或者家庭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儿童必须要18岁或以下，必须居住在维州，并且姓名列在有效的 healthcare card 或 personal concession card 上面，同时要必须持有 medicare card。如果申请报销，家长要必须证明已经支付了至少50澳元的符合条件的体育费用，尚未支付的费用的家长则可以改为申请代金券，以降低预付成本。每名符合条件的儿童家庭都可以选择领取代金券或者是申报申请。自2020年计划启动以来，已有超过了27万张代金券被申领。在上一轮获得援助的家庭中，超过半数表示，如果没有这项支持，他们的孩子根本无法参加体育运动。

下面一条消息与新州、维州是互相有关联的啊。在新州悉尼的华人区民宅在凌晨是突传枪响，多名歹徒组团作案后是在凌晨从新州逃往了维州，目前啊，短短的时间内已经被抓到并且引渡回新州受审。那么警方于今天在维州多地拘捕了四名犯罪嫌疑人，包括两名22岁和23岁的男子，一名26岁的女子，以及一名16岁的男生，除了一个 teenager， 其他人也均未超过30岁。四人呢均已被引渡回新州，预计警方将在今天的晚些时候对上述四人正式提出指控。与上述四人相关的两起枪击事件都发生在新州的悉尼南区，号称新州最安全的区啊，时间均为8月31日的凌晨。那在两起事件当中呢，都没有人员死亡。警方发言人表示，第一起枪击案发生在8月31日凌晨2:30，地点位于悉尼华人区的 Hurstville 的一处民宅，而同日凌晨约3点，停放在图尔拉区 Reed Street 一辆轿车是遭到连续扫射。警方接报后赶到现场，所幸两起事件是都没有造成人员的死亡报告。那么昨天新州警方与维州警方有组织犯罪调查小组突袭了墨尔本外围四个郊区的多处房产，三名年龄分别为16、22、23岁的男子以及26岁的女子被捕。而新州警方发言人说，这四人是于昨天下午在墨尔本一家法院出庭，随后今天他们将被会引渡回新州，预计他们将在今天晚些时候于 Albury 警察局被提出指控。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啊，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大家也能听到啊。今天柯凡的状态不是很好，哎，没错，这个呼吸困难呀，这个花粉症，果真。要想知道今天的天气是怎样，是不是晴空万里啊？还是是不是这个温度高雨低，还是这个天气干燥与否？那这个天每天睡醒，柯凡只要睁眼，能不能正常呼吸，就能感受到今天这个感觉啊！今天睁眼是完全呼吸不了，啊，昨天14-15度，今天24-5度啊，一下子感觉就来到了夏天，这个花粉的反应呀，也是非常的明显。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要时刻的关注天气变化，尤其是咱们有花粉症的听众朋友们啊，柯凡这个还好啊，最起码不受阴雨天气的影响。有些花粉症的听众朋友呢，那平时里可能没有我这样严重，但是一旦有这种阴雨雷暴天气啊，那可是能危及生命的。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好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啊，在一两首歌曲过后，也就是5分钟之后的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3: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2: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公共交通出行现已支持更多支付方式，让您轻松一刷，畅行随心。手机一刷，丝滑过闸，智能手表轻触，稳妥顺畅。刷银行卡支付省心便捷，习惯用 Magic 没问题，照样好用。选择更多样，出行更从容，只需轻松一刷即可畅行随心。登录 transport.vic.gov.au 搜索 Trap and Go 了解详情。经墨尔本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6: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么，我们首先要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第三个单元《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啊，这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重要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呼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是9月18日，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日子。那么，近日，在日本的东京，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是举行研讨会。与会者就历史记忆与传承这一主题，围绕战争记忆、加害责任以及和平理念传承等展开交流。多名与会者指出，日本应该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责。

同样是日本方面的奇葩消息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已经开赛了几天。据韩媒报道，在日本后方的后勤团队是再现神奇操作。画面中，日本巴士司机坐在驾驶座上，正在翻阅着纸质地图册。从他没有握住方向盘的情况看，车辆当时处于临时停靠状态，而司机是正在纸质地图册上来查找他们要去的目的地该如何行驶。

韩国国土交通部在今天下午表示，已将以中国航线为主的25条国际航线运营权分配给10家本土航空公司。此次运营权的分配迎合近来韩中之间持续增长的旅客需求，重点增加韩中国际航线和地方机场的国际航线。

俄罗斯杜马选举，执政党五大领袖候选人是名单出炉，拉夫罗夫领衔，梅德韦杰夫、绍伊古是未入选，新人多为军事行动的参与者。

欧洲议会长梅措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可以效仿加拿大，寻求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对此，据新华社报道，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的发言人在今天说，新西兰未与欧盟讨论过成为欧盟联席成员一事。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迄今累计排放量超过18万吨。据福岛电视台报道，本轮的核污染水排海是于8月31日开始，当地时间18日的中午结束，共排放了7863吨。

韩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在今天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施政好评率跌至 37%， 连续四周创新低。李在明今天召开的记者会上对自身支持率持续下降的问题表示，所有原因都在于自身能力不足，就支持率下降原因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反省。

南非全国的猴痘病例出现快速增加，政府呼吁公众要提高警惕。根据卫生部门的最新通报，8月14日至9月17日，南非已经记录了18例实验室确诊病例以及一例疑似病例。据悉，目前病例主要集中在了西开普省，患者年龄介于23至50岁之间。一条突发消息，在菲律宾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菲律宾南哥打巴托省一所高中发生枪击事件。

在马来西亚当地时间的今天中午，马来西亚特赦局宣布允许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以居家监禁的方式服役完剩余刑期，至2028年8月。纳吉布2009年至2018年担任马来西亚总理，他上任后设立了名为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的主权投资基金，实际上是为他个人来进行腐败揽财所用。

根据最新的消息，法兰克福机场周边新出现了痢疾病例，感染人数升至了8人，其中有3人是不幸死亡。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会于明天正式举行开幕式，参赛国朝鲜体育向今日国在17日抵达日本中部的国际机场，准备参加亚运会相关活动。而在昨天下午抵达日本中部国际机场的朝鲜体育向今日国受到迎接，这是今日国继2018年访问东京后，时隔约8年再次访日。

来自法国的公共卫生署表示，五月下旬至八月二十日录得的7919例超额死亡并非是最终的数据，随着夏季最后几周的数据陆续汇总，该数字仍有可能会持续上升。作为对比，法国去年六月至九月中旬报告的相关高温超额死亡人数仅为5722例。

瑞士日前发生了一起轻型飞机坠毁事故，英国威尔士知名商人欧文·戴维斯在事故当中不幸遇难，那么飞机上共三人，非常遗憾全部遇难，就包括这个知名的富商欧文·戴维斯。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社今天的最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今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着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游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被直接摧毁。

美国竟借着墨西哥国庆日挑拨中墨关系，中国使馆严正声明。今天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官方公众号发表严正声明，9月15日，墨西哥独立日前夕，美国驻墨西哥使馆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墨西哥用于庆祝活动的烟花等并非墨西哥制造，以墨西哥万岁中国制造来调侃墨西哥国庆日，并借机抹黑中墨经贸合作。在住在国最庄严的国庆纪念日，一国使馆不思道贺，反而拿最重要的节日大做文章攻击第三国，此举有违最基本的外交礼仪，缺德缺行，更缺乏对墨西哥人民起码的尊重。中国驻墨西哥使馆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一国独立日属于该国人民，如何庆祝，用什么庆祝，人民自己说了算。中国制造在墨西哥并不新鲜，400多年前，中国船让东方的丝绸瓷器与墨西哥的白银在太平洋两岸间流动，商品往来的背后是文明的交流互鉴。今天中国产品走进墨西哥市场，墨西哥的牛油果、龙舌兰酒也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紧密的贸易联系正是全球化的生动体现。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中墨合作没有地缘算计，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到任何第三方的干扰。美国使馆把驻在国的节日当作攻击第三国的舞台和地缘博弈的筹码，对别国指手画脚、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暴露无遗。而此时的美国已经没有彼时的实力，却依然有着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此等做法国际社会看得一清二楚。同时在最后，在官方的账号上是这样写的，我们奉劝美国驻墨西哥使馆把精力多用在尊重驻在国、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上，而不是挑拨离间、搬弄是非，这样的表演骗不了任何人，你们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好，我们依旧是在此阶段的最后啊，在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相关报道的原声视频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警示警，选情冷，提防民进党会出坏招，来一起听一下。
1: 2026年九合一选举只剩两个多月，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6号在中常会表示，今年选情比较冷，投票率可能不高，基本盘动员变得很重要，尤其是民进党可能会在选前出坏招，影响选情。他提醒党内同志务必小心。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维州 Protective

0: 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on-tree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我是拿不出手的。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4，那以上是咱们本时间段第三个单元全部内容，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大家不要走开了啊，因为每次到咱们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哎，时间都不够，我们就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本周啊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板块，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从事儿童保护工作，您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守护面临伤害与忽视风险的儿童。您可自主规划职业发展，并与其他的专业人士协作，为维州的家庭提供支持，守护儿童安全，让家更有力量。加入维多利亚州儿童保护服务，投身这项意义非凡的事业，去到需要您的地方。搜索 Child Protection Jobs 立即申请。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那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当这首熟悉的《Say Bye to Me》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我们今天的节目，本周的《黄金时刻》啊，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那就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那么就在这个本周的最后，以体育方面比较轻松的搞笑的这一些赛事赛果和新闻吧，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我们首先啊，就一起进入到正式内容当中，进入到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我们首先来关注啊一件乌龙事件，那么就是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在日本亚运会男子曲棍球比赛当中，韩国队5-0大胜孟加拉国的这场比赛之前啊，组委会将韩国国歌错放成，你放成谁的国歌不好呢啊？你错放成朝鲜国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韩方已经向组委会提出正式抗议。那由于韩国和朝鲜的国歌名称都叫做爱国歌，只是词曲不一样。文建民如果这个管理混乱的话，就容易出现如此低级且巨大的乌龙失误，成为国际赛事里非常少见的特殊情况。

接下来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官网是官宣了2026年中网的参赛名单，双打名单已经官宣。那放弃参加中网单打的张帅将搭档女双世界第一，也是他的老搭档之一啊，西尼亚科娃，作为女双头号种子来出战中国网球这个公开赛啊，女双赛事。那而中网的卫冕冠军女双项目，亨特与梅拉德诺维奇组合要冲击他们在中网的女双三连冠，也就是说去年前年中网的女双冠军都被这两位给拿走啊，亨特、梅拉德诺维奇。而其中的梅拉德诺维奇与张帅也是经常搭档的一对组合啊。目前呢，张帅与西尼亚科娃的搭档世界排名第四的位置，而与梅拉德诺维奇搭档世界排名第六的位置。张帅与这两位选手搭档啊，均在世界前十当中，而西尼亚科娃目前他个人的双打世界排名高居世界第一的位置。那么张帅也是力争冲击他个人世界排名双打第一的位置啊！如果本届温网张帅和西尼亚科娃能够成功夺魁的话，那不仅西尼亚科娃能够稳住他个人双打的世界第一，同时张帅与西尼亚科娃这对目前排在世界第四的双打组合将会成功登顶女双项目的世界第一。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拉回亚运会赛场啊，亚运会虽然明天才是正式开幕式啊，但是很多项目都已经比赛，有的呀甚至都已经结束了小组赛等等啊。那么我们关注亚运赛场的排球方面消息。发了火，说不出口，心里却好的死呀。那么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女排小组赛的第三轮比赛当中，就在今天下午咱们澳洲东部时间2点钟开赛的啊，那目前已经结束了。中国女排以3-0轻松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那这场比赛啊，柯凡看了一小会儿啊，因为时间不够啊，所以只看了一小会儿。那就据我看，这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里啊，中国女排的发挥是较上一轮好太多了啊，这简直是两支球队。那攻防节奏转换，拦网节奏，后排保护都很稳，中国女排轻轻松松3-0就横扫了可以说在亚洲排坛里啊实力不俗的哈萨克斯坦，那亚洲里唯一一个有点欧洲打法的球队就是哈萨克斯坦啊。而且相比于呢中国队第一个对手是吧啊，这个哈萨克斯坦实力是强上不少的，但是中国由于终于找回了正轨，姑娘们是找到了比赛节奏啊，是非常轻松的以25-18、25-10、25-6啊，您没听错，单局只拿到6分让对手啊，以及25-14。那么打这种级别的对手，正常让对手一局拿到15分以内，不要超过15分，是一个正常的高水平球队的表现啊。那这一场比赛明显看到中国女排的这些姑娘们状态都回升了不少啊，找到了一点比赛的感觉，虽然不是他们最好的感觉，但是总比第一场啊差一点被对手被那么一支鱼腩啊给打到20平还没有分出胜负就好太多了啊。也从这场比赛能看到中国女排还是，虽然说亚运会的这个金牌并不能取得奥运会的参赛名额啊，但最起码这个尤其是主教练赵勇能够凭借一个亚运会的冠军稍微稳一稳他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啊，看似在风中摇曳的不太稳的帅位吧。毕竟亚锦赛连续2年爆冷，在决赛输给泰国，尤其是今年可能这次输球会导致中国女排历史上第一次创造耻辱的记录，就是无缘奥运会，那就罪过就大了啊，所以需要一个亚洲冠军来稳一稳他这个岌岌可危的中国女排的主教练的位子。

欺负。好，那下面体育圈的一条消息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如果关注新闻的话，都知道在前几天呢，在中国北京的 HYROX 北京站比赛当中，来自咱们澳大利亚的选手约安娜维特日克，他是在比赛进行即将要结束要夺冠的时候啊，他突然是失禁了啊，就是对，没错啊，就是边跑步边上厕所啊，边方便，导致于这个赛场上是臭气熏天，后续的选手有人踩到他的排泄物是直接啊摔倒之类的啊。那么在比赛，他最终是一边排着泄，一边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事后啊，当第一时间接受采访时，他并没有道歉，也没有干什么，并没有为自己的行为对其他的参赛选手造成的影响感到道歉，反而是觉得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身体不舒服情况下还能夺冠坚持下来，他是反而还要在媒体面前说大家应该敬佩他的哎，算了，这个不太过多置评了。最终的结果就是今天可以说是澳洲东部时间昨天的晚上啊，这个舆论有的时候比法律好使，是吧，这个网络上的这个人们的评论。那最终呢，在昨天晚上咱们澳大利亚选手在北京夺冠排泄夺冠的约安娜维特日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致歉，最终他表示将放弃这个冠军以及得到的积分，退出本站所有的其他比赛。他在推文上写道，我想就北京比赛期间发生的事情向中国人民，向和我同场竞技的参赛者、观众以及主办方致以最诚挚的歉意。那么他在解释自己当时失禁的原因说，比赛开始时我觉得完全健康，状态良好，没有任何理由预期到自己会生病。回想起来呢，我后悔没有选择当时及时退出赛道，我认识到我本应做出不同的选择，即使我很快就要拿下这个冠军，我对我继续比赛而的决定负责，并对其造成的不适干扰和让大家恶心感到抱歉。他带着歉意写道呢，我知道我的行为影响的不只是我自己，我真心向所有受到影响的人道歉，我正在从这次经历中学习，并将把这些教训铭记在心，包括记住生活中还有比比赛更重要的东西，以及懂得如何何时应当抽身离开。经过反思，我决定追溯性的退出该场比赛，并放弃我所获得的冠军和所有积分。

0: 我相信啊，其实更多的网友去攻击他的社交媒体，并不是因为事件的本身啊，因为是吧？身为一个运动员，首先我们作为一个人啊，大部分时间是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以及生理上的一些东西，但是你如果遇到极个别的情况，身体不舒服或者一些突发状况，你就是发生了，又能怎么办呢？是吧？这件事情就是发生了。那身为一个，其次再作为一个，每年每天都在刻苦训练的运动员，那坚持了这么久，夺冠就在眼前了，是吧？当时他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是可以理解的啊，毕竟这件事儿只是一个这个于理上面啊，并不违法，你做出怎样的选择都是合情合理的。我客观本身认为啊，但是呢，大家更多的攻击他，我相信出于的点一定是他以这种状态下夺冠后啊，没有对现场的工作人员，没有对其他的参赛选手道歉，反而是让大家称赞他的精神，是他对他夺冠后事后的态度进行的抨击，而不是事件的本身。所以说对于这件事儿，你说换到您身上或者换到我身上，当时选择无非就是两种啊，继续比或者停下，你选择哪个都是可以理解的，并不能作为被攻击的对象。如果啊因为做出某种选择而被攻击，那永远都会有攻击你的人，是吧？啊，永远都会有人站在另一面，因为这就是现在的人吧。
1: 深夜的梦，当你为需
0: 要。好，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要和大家说的就是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9月18日。相信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华人啊，即使咱们身在澳洲，也知道918是个什么样的日子。那就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就在咱们黄金时刻节目结束后啊，晚上澳洲东部时间的8:20，我们节目结束后的1小时20分钟之后，一场焦点大战即将展开，那就是 U23 国足啊，这个给我激动的都大舌头了啊！国足在主教练安东尼奥的带领下，在亚运会的死亡之组这个第二场当中，因为第一场嘛，面对着朝鲜啊，中国是逆转战胜对手啊，拿到了这个主动权。那么今天是第二场比赛。将要面对的是，在918这么一个日子里啊，面对的是日本队。当然了，之前给大家说这是死亡之组，就是因为这组里有着日本队，有着神秘之师朝鲜队。中国队的实力和这两支队伍哪个比都不处在上风。那么在啃下了朝鲜的这块骨头之后，接下来即将是要在今天这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啊，面对着能否出现的一场最重要的比赛，对手又偏偏是日本队。我们多了就不说了，其他的啊交给一个小时20分钟之后的比赛啊，一个半小时之后8:20的比赛会准时进行 CCTV5 啊，各种网络平台也都会为您进行直播。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中国这支 U23 的足球队能够给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和日本队的比赛啊带来一场怎样的过程和结果吧。多了不多说啊，一切交到赛场上。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53分啊，53分了，马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不给大家拖堂了，每次都给大家说到56、57去啊，导致于有的时候咱们就忘了时间了。希望又到周五了，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度过一个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安安全全、幸幸福福的夜晚和周末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克凡，我们本周的黄金时刻就是这样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5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3: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2: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TAC 忠告。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建设 North East Link 东北连接线，同时我们也正在建设 M80 环路与 Eastern Freeway 升级道路之间的连接路段，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Eastern Freeway 将在九月期间部分时段暂时关闭，为免受延误影响，建议您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来关注一下车市方面的消息。澳大利亚电动车单月的销量首次超越了燃油车，澳大利亚人的购车选择呢正在发生变化。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八月电动车首次在单月销量上超过燃油车，几乎每售出四辆新车就有一辆是纯电动车。澳大利亚汽车工业联邦商会和电动汽车委员会的数据显示，八月份纯电动车销量超过2.7万辆，比去年同期大增171%，燃油车销量约2.58万辆，同比下跌32.6%。如果加上混合动力车和插电式混动车，电气化车型已经占新车市场一半以上。中东冲突推高燃油价格，也进一步推动消费者转向电动车。车型方面，特斯拉的 Model Y 以超过6400辆的销量成为八月最畅销新车，超过丰田 Toyota 的 RAV4 和 Hilux。销量最高的十款车型当中，有四款是电动车，丰田仍是最畅销汽车品牌，其后是比亚迪和特斯拉。中国品牌的市场份额也在上升，比亚迪、长城汽车、GWM、名爵 MG 和吉利合计占据20%的市场。电动汽车委员会负责人朱莉表示，这显示汽车行业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他说，环保和经济因素正共同改变澳大利亚人的购车选择，而消费者如今不仅关注车价，也越来越重视车辆长期使用的成本。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午睡也要花百万研究费，澳洲的纳税人傻眼了。最近澳洲人发现，居然有上百万澳元被砸在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学术研究上，从研究法国漫画阿斯泰利克斯，到探索办公室里最完美的午睡时长，甚至还有创作一部关于性别平等的新歌剧。根据最新数据，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在2024-25财年一口气发放了1127项拨款，总额高达8.87亿澳元。听起来很厉害，但其中一些项目因为题材太奇葩，掀起了不小的争议。比如悉尼科技大学拿到75.2万澳元，研究中国寺庙剧场建筑的形态和发展。蒙纳士大学获得21.6万澳元，来研究法国经典漫画阿斯泰利克斯和法国文化史的关系。墨尔本大学收获45.8万澳元，专门研究歌剧里的性别不平等问题。中央昆士兰大学则获得了90.9万澳元，研究最佳午睡时间。西南威尔士大学更是拿到了129.3万澳元，用于提升观鲸游客的环保意识。观看鲸鱼游客的环保意识，看到这些数字呢，政界和学界立刻吵翻了天。政界认为，你不需要花21.6万刀去证明阿斯泰利克斯很重要，在生活成本危机的当下，居然有人烧掉百万来研究午睡和歌剧性别平等，简直不可思议。公共事务研究所的 Baylor 也表示，家庭日子已经够紧了，食品价格五年涨了20%，纳税人却还要看着钱花在虚拟的一些研究上面。啊，那更是有一种观点认为呢，说哎呀，这是澳洲人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不过呢，也有方面啊，这个 ARC 方面有回应，他们表示所有拨款都经过严格的同行评审，确保研究能真正支持澳洲的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利益。教育部长也曾强调，把决定权交给独立委员会，就是为了杜绝政治干预，还澳洲科研一个更公正的环境。不管你怎么看，这些项目已经真金白银地拿到了资助，说不定哪天我们在休息、娱乐甚至旅行时，正好就成了科研的一部分。百万澳元的拨款背后到底是浪费还是投资未来？这场关于科研价值的争论，恐怕短时间内停不下来。

其实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一杯橙汁的糖分呢，大约是相等于四颗方糖，那么一杯草莓酸奶的糖分呢，等于七颗方糖，所以说这个酸奶啊当中的糖分也是非常多的。那一杯这个 COCO 哈，这个巧克力 COCO 的糖分呢，等于八颗方糖，而一瓶可乐的糖分相当于十六颗方糖哈，这个非常的可怕啊。那么除了体重之外呢，可乐对牙齿的伤害也是很大的。有一位妈妈做了一个实验啊，把这个牙齿浸在可乐里面，看看会有什么变化。本来白白的一颗牙哈、啊，这个掉下来的这颗白白的乳牙，奶白色哈、啊，非常的漂亮。那浸了五天呢，就变成了有点这个咖啡兮兮的，然后到十六天呢，就完全变成了紫色啊，紫黑色。然后到了第十一天，浸在可乐当中的牙齿呢，已经是脆到可以用针轻松的穿透了。所以啊，这个可乐也是挺吓人的哈。尤其以前也看到过一篇报道哈，说这个有一个中国有一个小男生啊，这个把可乐就当水喝喽，然后喝完呢还不及时的刷牙，最后一口牙变黑啊，就是这个颜色啦，甚至有一点黑紫黑紫的，然后呢最后都掉光了。所以虽然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每天可以喝到十罐可乐，但是也有不少人将碳酸饮料代替饮用水，这些习惯都会给身体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看了这个实验，你还敢喝可乐吗？反正啊，这个高原逛超市啊，一般是很少买可乐。

后健康时光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澳洲的人均预期寿命呢，现在是排到了世界第九。那为什么生活在澳洲的人能够长寿呢？好，我们一起来这个盘点一下啊，来发掘一下背后的秘密。那么在现如今啊，这个资源丰富的时代，人们追求提高生活质量的同时，健康自然成了重要议题。毕竟有钱无福消受才是人生最痛苦的事儿。那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呢，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医疗卫生服务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人的实际寿命不同，它是根据婴儿和各年龄段人口死亡的情况计算后得出的，是指在现阶段每个人如果没有意外应该能活到的年龄。那根据数据库网站给出的2018全球预期寿命排行榜，在全球197个国家31个地区中，澳大利亚人的预期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了82.38岁，位列世界第九。其中呢，澳洲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呢为79.9岁，在全球排名第八。澳洲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则达到了85岁，位居全球第12。哇，看来这个全球啊，女性仍然是比男性要高寿的多哈。好，那么在这份全球人均预期寿命榜单当中，排在第一名的是欧洲城邦国家摩纳哥，以接近90岁的人均预期寿命啊，是89.37岁，傲居群雄。日本85.52岁紧随其后。但是可以看到，第一和第二呢就相差了仅有4岁之多。那么新加坡呢是位列第三，85.47岁，人均预期寿命和第二名日本不相上下。那排在之后的分别是中国澳门84.57，圣马力诺83.39，安道尔82.91。安道尔呢是欧洲的国家哈，它是位于这个法国和德国之间的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小城邦国家。之后就是根西岛82.68，中国香港82.59，啊，然后呢，第九名就是澳大利亚82.38，以及意大利82.35。

中国人的预期平均寿命呢是35.73岁，排在第111名。而另外一边，号称战斗民族的俄罗斯人，目前的预期平均寿命呢只有68.02岁。相比于其他的老牌发达国家，美国79.25，英国80.88，德国80.9，以及邻居新西兰81.35。澳大利亚已经远远地走在人民生活越来越健康的道路上。另外呢，在澳大利亚不同地区生活的人们平均预期寿命也有所不同。根据澳洲统计局2016年的数据，居住在首府堪培拉的人们预期寿命最高，男性为81.3岁，女性85.2岁。而昆士兰地区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呢，则为80.1岁，女性呢是84.5岁。居住在北领地的居民平均寿命最低，男性为75.6岁，女性为78.7岁。除此之外呢，澳大利亚1到4岁儿童的死亡率只有0.7，和英国并列在全世界第203名。这意味着平均每1000名1到4岁儿童中，只有不足一个0.7死亡。在中国，平均每1000个1到4岁的儿童中，死亡数为2.52，远远的高于0.7。那排在这个榜单首位的呢，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布基纳法索，平均每1000个1到4岁儿童中，死亡数达到了惊人的64.26个。哇哦！那么来这个回头看看啊，在19世纪末的时候，澳大利亚男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7.2岁，女性则刚刚进入50岁大关，为50.8岁。那经过了这125年，澳大利亚的男性寿命增加了33.7岁，女性平均寿命增加了34.2岁，都快要 double 了哈。那么据说呢，这一切都和澳洲的生活环境以及医疗科技水平密不可分。

首先我们来说生活环境。说到生活环境，那就不得不提近年来困扰多个国家地区的空气污染问题啊，就是那个著名的 PM2.5。 那 PM2.5 呢，是指直径小于 2.5 微米的颗粒物啊，非常的微小。但是呢，这种颗粒物呢，包括硫酸盐、硝酸盐和黑碳等污染物啊，这个附着在上面，它能够深入到肺部和心血管系统，对人体健康构成极大的风险。除了靠近沙漠等自然原因，污染的主要来源包括效率低下的运输方式、家用燃料和废物焚烧、燃煤电厂和工业活动。那么有一张世界空气污染互动式的地图可以看出，世界92%的人口都生活在 PM2.5 超标的地区。但是在澳洲，绝大部分区域的 PM2.5 年平均值都在每立方米10微克以下，完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设定。根据美国耶鲁大学发布的2018全球环境绩效指数 EPI， 澳大利亚在空气质量排名中得到了惊人的100分满分，排在190多个国家的第一位。那除此之外呢，在环境健康排名中，澳大利亚依旧展现出了惊人的综合实力，在空气质量、水资源、卫生设施管理和重金属的残留等指标，澳洲以总成绩97.95分位居世界第四，仅次于芬兰、冰岛、丹麦三国，成为全世界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比如说，在一档澳洲热播的电视节目中，曾经做过一项关于澳洲自来水和瓶装矿泉水成分含量的对比测试。结果实验发现，每升澳洲本地自来水含18.5克的钙、镁等矿物质微量元素。那么啊，有一个瓶装水呢，叫品牌叫 Puma 啊 ，Pump 这个牌的这个瓶装水内呢，却只含有7.4克矿物质。而 Mount Franklin 的气泡水中呢，每升也只有8.7克的钙镁，所以啊，你去买那个瓶装水啊，气泡水，还不如就是拧开水龙头啊，就来喝那个自来水啊，它含有钙镁的矿物微量元素更多。啊，钙镁等微量矿物质元素呢，对人体骨骼发育有利，适量饮用可以促进骨骼健康。因此可以说，澳洲的自来水其实比大部分的瓶装水矿物质更丰富，堪称天然矿泉水。

就是医疗科技水平决定了澳洲的人均寿命呢是排行世界第九。那根据美国的智库联邦基金会啊，就是著名的 Commonwealth Fund， 基于72项指标，针对11个高收入国家的医疗系统进行评估后，在全球性的医疗水平排行榜中，澳洲成为全球排名第二的医疗高水平国家。比如说澳洲发明了宫颈癌的疫苗、人工耳蜗、电子起搏器、青霉素的提炼生产等等，这些啊都是澳洲医疗科学的重大成果。而且澳洲的医疗科技水平在近年来也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人类极限。上个月，新的基因检测技术在澳洲正式面向所有公众，新生宝宝的一口唾液就能够探测出60多种健康疾病，而提前知道患病的风险就可以及早预防和治疗，甚至可以救命，这对宝宝未来的健康极其重要。另外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报道哈，比如说澳洲的什么个医学科学团队又研制出来一种新型的什么药物哈，逆天的技术。在前不久，澳洲的癌症科学团队呢研制出了一种新型抗癌药物，可以使动物体内的癌细胞永久进入休眠状态，对肿瘤细胞非常有效，而且对健康细胞几乎没有负面影响。尽管目前这款抗癌药物还停留在试验阶段，但非常有望在未来成为新型抗癌武器，应用在人类医疗领域。回顾1960年澳洲的人口死亡率，在70岁以前 ,29% 的男性和 16% 的女性呢是死于心血管疾病啊 ,CVD。但是在2010年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哈、啊、就是啊降到了 5% 和2%。这是指的是在70岁之前。

三呢就是医疗保障。澳大利亚健全完善的医疗管理体系以及公共透明的医疗市场，在这里你根本不必担心会有买到假药的风险。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一项报告中显示，澳洲是全世界假药流传率最低的国家，不到市场的1%。所有在澳大利亚上市的医疗用品必须符合澳大利亚医疗用品法的规定，向澳洲医疗用品管理局提出注册和申请，获得许可后才可以合法上市。除此之外，一些国家呢会把保健品归纳进食品的行列，但在澳洲，政府将保健品划入药品行列，且无论是何种保健品，必须按照澳洲政府最高生产标准。那无论药品还是保健品，如果未能获得注册登记的认可，澳洲医疗用品管理局呢会把它彻底封杀在摇篮之中，连制药厂大门都出不去，更别说在市场进行流通。澳洲政府对待知识产权也十分严格，如若发现有人意图进行药物造假，犯罪分子将面临重至终身的牢狱之灾。一旦查出假冒伪劣药品对公众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TGA 将与州和地方政府合作，密切监控供应链，杜绝这些假药进入市场，及时销毁假药。不仅如此，在澳洲，如果药品涉及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药品的生产商与广告商都有会受处罚，同时将面临最高多达110万澳元的巨额罚款。所以澳洲政府对待造假惩罚严厉只是其一，良好的医疗保障则让造假彻底根除。相比于众多市面上原价高达几千甚至几万的原厂药，在澳洲的药店你只花几十块钱就可以轻松买到。在这种情况下，谁会愿意铤而走险造假贩假呢？同时，如果你拥有澳洲的 Medicare 医保卡，走遍11个协议成员国，新西兰、英国、爱尔兰、瑞典、荷兰、芬兰、意大利、比利时、马耳他、斯洛文尼亚和挪威，都可以免费看病，享受与澳洲一样的基本医疗待遇。另外呢，还体现在生活文化上，澳洲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生产的蔬菜水果让人放心使用，不要担心化学添加剂、肥料等问题。除此之外，澳大利亚人非常愿意做慈善，帮助需要的人。有数据显示，澳洲向慈善捐款的女性人数多于男性，但是男性捐款数额更高，男性平均捐款867澳元，女性为671澳元。在澳洲，慈善不只是富人的专利，也是普通人的义举。据2012年的数据显示，澳洲人的乐善好施一度占据了世界上最慷慨的国家。而且与以往不同的是，澳洲人越来越愿意捐赠自己的时间来帮助别人。每9个澳洲成年人中，就有近4个愿意利用个人时间做义工。在澳洲，有时你无意间的一个善举，很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回报。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让整个澳洲社会充满了信任与爱，而这种乐于助人的氛围文化也在感染更多的人。有人说，这个要想达到健康啊，健康5要素，首先呢是这个均衡的饮食，其次呢是这个适量的锻炼，再其次啊就是这个心情要好啊等等。那么营养要足啊，另外呢就是要有医疗保障。所以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呢，从这些来让我们对这个国家能够有更多的进一步的了解。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每天早晨太阳升起，为数十万安装了太阳能的维州家庭节省能源开支，通过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免息贷款启用太阳能，每天为家中取暖、制冷和使用电器节省开支。用 Solar Victoria 的补贴和支持，让太阳在您家中发挥作用。访问 solar.vic.gov.au 了解详情。如需语言帮助，请致电131450联系口笔译服务处，资格标准适用。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5: 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 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献给每一位在天亮前就开始工作的清洁工，每一位在人们回家后接班的保安，每一位为他人坚守岗位的社区服务工作者。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现已面向符合条件的工作者开放。如果您在维州从事合同清洁、社区服务或保安工作，您将有资格享受便携式长期服务福利。即便您换过工作，您的工龄仍可计入您应得的福利累积。详情请搜索Portable Long Service Authority，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州政府授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习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3，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到7:00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而且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啊，好到让柯凡以为这个花粉症已经开始了，这个鼻子开始难受的不行了。也提醒咱们这个比较敏感的听众朋友们呢，要时刻关注着天气的变化，注意这个随时随地都在变化的花粉的等级啊。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00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球华语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那在大家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呢，依旧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啊，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啊，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精彩的7天24小时的节目。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咱们维州墨尔本本地的听众朋友们，您还可以选择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清晰和稳定的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了。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如果平时习惯使用收音机收听广播的话，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啊。打开 DAB， 您就会在首页面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我们的全称呢是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如果您是这个习惯啊，在开车的时候，比如说此时此刻咱们这个回家的路上堵在这个下班高峰期路上了，那打开收音机啊，车载收音机来收听一下这个节目，不管是打发时间啊，还是说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天气情况等等的，那就更简单了。您呀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呢，以往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啊，现在呢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的车里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那就是 DAB 的波段，您呢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非常的简单啊。那如果您是身在咱们维州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非常建议您能够使用这种方式啊，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通过 DAB 您可以收听到我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稳定和清晰的节目，除此之外，像咱们本地的一些受众群体非常广泛的主流媒体平台啊，像 ABC 啊、3AW 等等这些呢，都会啊和咱们全华语广播一样啊，同步的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为大家进行着啊直播。而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也就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0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板块当中准时为大家开通。届时我们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是对咱们今天近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起来了解到的时事要闻啊，国外的、国内的、国际的、中国的啊，哪怕是娱乐圈的、体坛的，有任何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与柯凡与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啊，只要大家文明用语啊，咱们对大家没有任何的要求，哪怕是仅仅是发生在您身边您觉得非常有趣的趣事啊，想要分享出来和大家一起来开心快乐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那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就和柯凡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在第一个单元的国内新闻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本地的一些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们一起进入第一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鼓声无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我们一起进入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澳洲前总理基廷在网站上发表了题为美国共和党议员令人不安的坦白的评论文章。文章称，随着美军潜艇在这个哈马斯 Sterling 轮换部署，那 B-52 轰炸机进驻到 Tindal， 澳美军事一体化正是在不断的加深。基廷认为澳洲不该被绑上美国的战车，因台湾问题而卷入到对华战争当中。那他的全文是简述如下啊。到访的美国共和党议员 Michael 声称，根据奥克斯协议，在西澳轮换部署的美国核潜艇可能携带核武器，这番话令人极为不安，意味着西澳海军设施很可能将部署美国核武器。 Michael 试图淡化接纳美国核武器会让澳洲成为目标的担忧，并表示在他看来澳洲已经是一个目标，这番说法恐怕无法让珀斯民众安心。澳洲独自占有着整块大陆，没有任何的陆地邻国，除非我们蠢到无以复加，主动去招惹对方，否则不会成为打击目标。多年来我已经一次一次的说过，现在还要再说一遍，台湾不属于澳洲的利益范围，当然更不是澳洲的重大利益，更绝不是值得我们为之开战的利益。 Michael 提到澳美安全联盟，两国在重大战役中的合作，以及双方作为 五眼情报网络成员的关系，但这些联系无论持续了多久都不足以成为澳洲加入一场考虑不周的美国对华台海战争的理由。美国肯定会输掉这场战争，这是全世界都知道毋庸置疑的。战败后美国只会退回圣迭戈，留下一个因为参与针对中国及其军事资产的军事冒险而暴露在中国面前的澳洲。如今战争胜负不只是勇气的较量，也取决于军事制造能力。以中国为例，其规模庞大的军民两用造船厂可以同时批量生产多艘军舰，每年下水多达10艘以上。反观美国老旧的国防工业基础，产量年产量平均只有 1.5至2艘，到真正中美之间发生冲突时，中国还会有能力让这个平均十几辆的年产量达到原来的2倍到5倍之间。关键在于亚洲的格局只能由亚洲自己塑造，不能靠美国军事力量来决定。那这正是澳洲联邦副总理兼防长 Richard 两周前在华盛顿与美国的部长会面时，以近乎欢畅的语气称许的空中力量一体化。那么为了进一步巩固这一趋势，澳洲政府本周向 Lockheed Martin 授予了一份价值13.2亿澳元的合同，用于推进和维持其联合空战管理系统。该项目将进一步把澳洲的空中与导弹防御资产绑到美国的相关资产上。换句话说，澳洲如今正被锁定并束缚在美国的军事主导权之下。随着澳洲主权实际上被撕碎，这一过程却受到了防长的称赞，而防长的首要职责本应该是保护澳洲的主权。

下面一条消息， AI 驱动的数据中心热潮正在推高笔记本电脑、电脑及游戏制造商的成本，消费者购买 Xbox 要比过去多付250澳元， iPad 则多付了300澳元。AI 崛起令内存芯片供需出现了严重失衡，数据中心与传统消费科技制造商争夺供应。 Macquarie 分析师指出，制造商为守住利润率，过去一年将消费科技硬件价格推入到超级通胀区间，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旗舰产品的涨价幅度最高达40%，属于前所未有的水平。而澳洲的电子产品巨头 JB Hi-Fi 最近也提到，价格上涨带来了价格冲击。 Macquarie 表示，近几个月的内存价格上涨已经明显传导到了产品价格。 Macquarie Soft 的 Xbox 与 Surface 产品线尤其明显，涨幅是最高达到了42%。三星平板电脑及手机四月的涨幅则仅为个位数百分比。分析师说，制造商正在调高已上市产品的价格，因为内存价格上涨并沿供应链传导，企业需设法来控制成本。分析师说，这种做法并不寻常，因为制造商通常会在新一代产品上市前设法维持价格。

中东冲突持续升级，澳洲驾车人士的加油成本是再次承受压力。一名专家表示，短期最坏情况是油站价格每升最多上涨45澳分。就在今天，无人机袭击导致沙特阿拉伯关闭关键的东西石油管道，也令原本已不稳定的红海航运局势进一步恶化。胡塞武装仍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略要点保持控制，全球石油市场又要消化一条重要管道绕行路线中断的影响。分析人士警告，原油价格仍处于 AMP 首席经济学家 Sean Oliver 所说的危险区。澳洲进口了绝大多数成品燃油，因此国内油站价格是非常容易受到国际基准价的牵动，影响因素尤其包括新加坡汽油和柴油成本基准价、澳元汇率、国内炼油利润率以及零售市场的竞争。

在澳洲的湿疹患者是即将迎来药费减负，一款关键药物纳入到了药品福利计划之后，有超过14万名饱受这种痛苦这个疼痛性皮肤病困扰的民众是可节省数千澳元。从10月1日起，Zymatop 品牌的0.1%帕克沃斯软膏将会被纳入到药品福利计划，适用于16岁及以上患有中度至重度特应性皮炎，也就是俗称湿疹的合格患者。这款药目前每张处方约54澳元，而纳入到计划之后，费用将降至25澳元，持优惠卡者只需支付7.7澳元。该款药目前每张处方是专门治湿疹，那湿疹呢是一种慢性皮肤病，会令皮肤干燥、发痒、痛病、发炎，那情况可能时好时坏，症状加剧的阶段称为发作期，并可能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同样，从10月1日起，预计有超过5700名患有严重哮喘或荨麻疹的澳洲民众也将受益于奥马利祖玛的新型预冲注射式笔剂型。若没有澳洲福利计划的补贴，每张处方费用是超过了450澳元，而符合条件的患者每张处方最多只需要支付不到5%，也就是25澳元不到，持优惠卡呢也仅只需要支付7.7澳元。

我们一起来关注本时间段最后一条消息。根据时代报的报道称，澳洲任期最长的移民部长菲利提出了一项激进的改革方案，留学生毕业后必须离开澳洲，回到海外重新申请签证才能够再次进入澳洲。这项建议的力度超过了内政部长 Tony Burke 在昨天公布的学签新规，限制留学生家属入境，严打跳签。澳洲大学联盟警告称，政府削减留学生的措施将给整个国际教育行业留下长期伤害。菲利敦促政府进一步收紧政策，他警告称，临签持有人数数量超过300万，其中包括技术工人、留学生和打工度假者，公众对移民体系的信心正在面临风险。去年留学生签证的发放量超过了371,000份，而这个数字低于2022到2023年度新冠疫情后的577,000份的高点，却比10年前仍然高出近30%。而英国党则主张把人数砍至135,000人。那么如果真的这样做，纳税人不出手的话，澳洲各大高校可能会面临着数十亿近100亿澳元的资金缺口。

好了，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23，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稍事休息，大家不要走开啊，一首歌曲的时间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进入到节目第二个单元，第二个单元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不了解的是分别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不同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急需医疗服务，但情况不危及生命，可通过线上急诊室免费获得医疗支持。使用手机或电脑视频通话，即可向经验丰富的急诊医生和护士问诊。服务全天候免费开放，无需预约，全科医生转诊或 Medicare 卡。如需进行急诊视频问诊，请搜索 Virtual Emergency Department 或访问 ved.vic.gov.au。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32，咱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球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的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全球华语广播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当中啊，依旧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那么和之前半个小时节目不同的是啊，那接下来柯凡和大家要一起了解一下这个最新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1629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首先来关注新州方面的消息。在外留宿一夜，回家后惊见遭到了入室盗窃，昂贵的首饰盒、奢侈品包全都不翼而飞。来自新州悉尼的华人女孩 Joyce 是蒙受超过了10万澳元的巨额损失。Joyce 居住在悉尼下北的 Cross Nest 区，之所以选择这里，治安良好是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而就在上个月的最后一天，他带着孩子回家，推开门的一刻，眼前的景象是直接让他愣在了原地。他说窗帘是半敞着的，窗户被撬开了，应该是拿工地的那种撬棍。那么据其讲述，起初甚至他没有马上意识到家中是遭到了盗窃。我一直觉得这里很安全，非常安全，是全悉尼最安全的地方，根本就没往被偷盗这方面想。走进房间后，他发现衣柜和收纳是被翻得一片混乱啊，物品散落各处。他说那几分钟里，我的心态就是从蒙圈到自我安慰，最后变成彻底无语。Joyce 开始清点财物，最初呢发现一盒首饰丢失，不过看到大部分的包似乎还在原处，他一度侥幸地安慰自己包包好像还在啊，当时还觉得可能运气不算太差。然而当他再次走遍整个家里，走遍全屋，仔细检查了每一个收纳盒时，才发现他最喜欢的也是最贵的一只爱马仕 Mini Kelly 二代已经不翼而飞，剩下空空如也的都，他所看到的都只是啊空空如也的包装盒。 Joyce 称家中被盗的首饰和品牌包等财物初步估值约12.5万澳币。他说贼呢可能不太懂奢侈品，只拿了一只有盒子的包。他说我其他的昂贵的爱马仕的包没有放在盒子里面，他们反而没有偷，一只也没丢。那发现家中失窃后， Joyce 和家人是立刻拨打了电话报警，但他称等待了约50分钟仍未获等到警察的及时到来，无奈之下他的丈夫只能亲自前往警局进行人工报案。他说澳洲警察的办事效率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以前听大家都这样说，那自己没有体会到，轮到自己身上才是真真正正的对澳洲警察失望透顶。澳洲的警方后续是曾到他的家中来采集指纹，但一直到目前啊，近3个礼拜过去了，调查仍无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这让其十分的不满。他和邻居怀疑盗贼有可能就是家对面施工的工人，因为从家对面施工的工地是可以清楚的看到他家屋内的。那 Joyce 懊恼地告诉记者呢，说并没有为这些物品购买保险。他说我真的万万没想到这件事儿会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所以以前我的家里连监控都没有开过 啊，他说这种安全感让我在这里住了十几年的安全感一夜之间就被打破了。他想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分享自己的遭遇，提醒所有在咱们澳洲的华人，希望大家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警察都说了，这种入室盗窃现在是太普通、太常见、太频繁了，警察毫无办法。那他说最后他是告诉记者，以前总觉得悉尼的下北区很安全，澳洲现在太乱了，和20年前不一样了，经济不景气，是全部人都不景气的那种，到处都是贼。

南澳方面的一条消息，根据相关的报道，在南澳阿德莱德的嘉年华活动现场，一名十岁的男孩在试玩解压软胶球时，玩具突然在他面前直接给爆炸了，男孩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那这起事件也为广大的家长是敲响了玩具安全警钟。来自南澳的一位母亲呼吁家长，在为孩子选购解压软胶玩具前要务必慎重，这款流行玩具发生爆炸，内部液体是喷溅到了他的儿子面部，最终导致孩子是直接入院接受治疗。阿曼达讲述，就在上周五，他十岁的儿子 Mason 在 Royal Adelaide Show 的一处摊位试玩解压软胶时，玩具突然在他的脸前给炸开，孩子随即出现不适症状，男孩出现了呕吐、咳嗽以及呼吸困难等症状，随后被送往医院。那阿曼达在采访中说，他当时就在桌上试玩这款软胶玩具，只是像别的孩子那样用手轻轻捏了一下，玩具就瞬间爆炸，里面的液体直接喷满了孩子的整张脸，玩具内的液体溅入孩子的口、眼、耳、鼻，也贴到了头发上面。他说，万幸的是我们身后有一名男士手里拿着矿泉水，马上往 Mason 头上冲水。那么他向摊主询问玩具内部的填充物，对方却表示自己啊并不清楚。那阿曼达希望通过这次遭遇提醒所有的家长们，要警惕这类玩具潜在的安全风险。那据报道呢，嘉年华主办方表示，涉事摊位的摊主称其所售解压玩具软胶玩具来自正规品牌，而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发出安全提醒，解压软胶玩具可能含有小零件、珠子、凝胶或化学物质，会对儿童产生危害。该机构警示，请勿选购带有强烈化学气味、接缝松散、珠子易脱落、内容物比较容易渗漏，或者是带有容易脱落小零件的产品给孩子们。

同样是发生在南澳的事情。根据相关报道，南澳的阿德莱德南郊近日是发生了一起恶性伤人事件。一名高龄老人在公交站台上候车时疑似遭到陌生人暴力袭击，身受重伤，随后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案件发生于本周三的下午4点左右，家住 Kingswood 的81岁老人在 Flinders Medical Center 正门前 Flinders Drive 沿线的 Zone A 公交站等候车辆时，是突然遭到一名陌生男子无故袭击。案发后，受伤老人第一时间被送往医院接受专业救治，伤情严重。那警方迅速介入调查，成功抓获一名来自 Meacham Park 的39岁男性嫌疑人。警方表示，在开展后续审讯与执法流程前，将先为该嫌疑人安排医疗评估，再依法推进处置工作。警方是今天公开了嫌疑人外貌特征，该男子为白种人，案发时身穿灰色内搭上衣与黑色外套。目前警方正在向社会公开征集线索，呼吁本次袭击过程的目击者或者是持有相关行车记录仪视频素材的民众，请您立即拨打 Crime Stoppers 举报热线1800-333-000来协助办案，报备时请注明案件编号24249幺。

下面一条西奥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上午，来自西奥 Perth 热门海滩 Sorrento Beach 发生疑似鲨鱼袭人事件后，多个机构已立即展开联合应对。今天上午约10:30，接获水中可能发生了鲨鱼袭击的报告后，救援人员是赶到了 Sorrento Beach。警方表示，现场已调派多项资源，但警方尚未核实受害者的情况。那根据九号台的报道呢，该事件目前为止已造成了一人死亡。西澳警方在一份声明中称，包括水警和警察航空队在内的紧急服务人员已在现场。警方表示，待确认事件经过并在需要时通知家属后，会提供进一步信息。根据现场照片显示，受到惊吓的围观者在海滩上观望，直升机和船只只在海面巡逻。那么目前 Sorrento Beach 仍在关闭状态中。

接下来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维州新一轮的 Get Active Kids 代金券计划于本周启动，那么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报销部分已支付的孩子体育费用，也可用代金券来抵扣即将支付的账单。今年已经花费了数百澳元让孩子参加体育运动的澳洲家庭，可能是有资格取回其中最高200澳元。本周新一轮援助计划已经开放申请。维州的 Get Active Kids 代金券计划是于本周二启动，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以申请报销部分已经支付的体育费用。那大多数州和领地也提供类似计划，具体情况呢，我们来关注下面。对于已经先行支付费用的维州家长来说，符合条件的支出不会因此而失去报销资格。5月1日以来支付的费用，您都可以申请报销。这项最高200澳元的援助涵盖超过70种体育和休闲运动，可用于符合条件的会员费、注册费及参与费。目前共有超过2400家服务机构参与。补助是按照儿童而不是按家庭发放的，因此一个有两个孩子且符合资格的家庭就可以获得最高400澳元。而当然了啊，您如果家里有五个符合资格的孩子，那您就可以来获得1000澳元。家长应尽早提交申请，如果可用名额提前用完，申请可能会在10月13日截止日期之前就提前关闭。那么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要问了啊，要符合资格，儿童需要满足哪些条件，或者家庭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儿童必须要18岁或以下，必须居住在维州，并且姓名列在有效的 healthcare card 或Personal Concession Card 上面，同时要必须持有 Medicare Card。 如果申请报销，家长要必须证明已经支付了至少50澳元的符合条件的体育费用，尚未支付的费用的家长则可以改为申请代金券，以降低预付成本。每名符合条件的儿童家庭都可以选择领取代金券或者是申报申请。自2020年计划启动以来，已有超过了27万张代金券被申领。在上一轮获得援助的家庭中，超过半数表示，如果没有这项支持，他们的孩子根本无法参加体育运动。

下面一条消息与新州、维州是互相有关联的啊。在新州悉尼的华人区民宅在凌晨是突传枪响，多名歹徒组团作案后是在凌晨从新州逃往了维州，目前啊，短短的时间内已经被抓到并且引渡回新州受审。那么警方于今天在维州多地拘捕了4名犯罪嫌疑人，包括2名22岁和23岁的男子，1名26岁的女子，以及1名16岁的男生。除了一个 teenager， 其他人也均未超过30岁。4人呢均已被引渡回新州，预计警方将在今天的晚些时候对上述4人正式提出指控。与上述4人相关的2起枪击事件都发生在新州的悉尼南区，号称新州最安全的区啊。时间均为8月31日的凌晨。那在2起事件当中呢，都没有人员死亡。警方发言人表示，第一起枪击案发生在8月31日凌晨2:30，地点位于悉尼华人区的 Hurstville 一处民宅。而同日凌晨约3点，停放在图瓦拉区 Reed Street 一辆轿车是遭到连续扫射，警方接报后赶到现场，所幸2起事件是都没有造成人员的死亡报告。那么昨天新州警方与维州警方有组织犯罪调查小组突袭了墨尔本外围4个郊区的多处房产，3名年龄分别为16、22、23岁的男子以及26岁的女子被捕。而新州警方发言人说，这4人是于昨天下午在墨尔本一家法院出庭，随后今天他们将被会引渡回新州，预计他们将在今天晚些时候于 Albury 警察局被提出指控。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啊，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53。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大家也能听到啊，今天柯凡的状态不是很好。哎，没错，这个呼吸困难呀，这个花粉症，果真。要想知道今天的天气是怎样，是不是晴空万里啊？还是是不是这个温度高雨低，还是这个天气干燥与否？那这个天每天睡醒，柯凡只要睁眼，能不能正常呼吸，就能感受到今天这个感觉啊！今天睁眼是完全呼吸不了，啊，昨天14-15度，今天24-5度啊，一下子感觉就来到了夏天，这个花粉的反应呀、啊、也是非常的明显。还是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要时刻的关注天气变化，尤其是咱们有花粉症的听众朋友们啊，柯凡这个还好啊，最起码不受阴雨天气的影响。有些花粉症的听众朋友呢，那平时里可能没有我这样严重，但是一旦有这种阴雨雷暴天气啊，那可是能危及生命的。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好了，我们还是老的样子，稍事休息啊，在一两首歌曲过后，也就是5分钟之后的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点钟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下半场我们要一起了解到的是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 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 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看到路边有警示灯闪烁时，必须开始安全减速至每小时40公里。请先查看后视镜，避免急刹车。安全减速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通过现场。该法规现涵盖故障救援车、拖车及所有事故应急车，请协助我们保障所有道路使用者的安全。Transport Victoria 提示。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下半场的正式内容当中，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么我们首先要一起进入到的是我们的第三个单元《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啊这最新发生在国际中国方面的消息和重要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1: 风声雨声呼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那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是9月18日，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日子。那么近日在日本的东京，多名日本历史学者、民间和平人士是举行研讨会，与会者就历史记忆与传承这一主题，围绕战争记忆、加害责任以及和平理念传承等展开交流。多名与会者指出，日本应该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责，

是日本方面的奇葩消息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已经开赛了几天，据韩媒报道，在日本后方的后勤团队是再现神奇操作。画面中，日本巴士司机坐在驾驶座上，正在翻阅着纸质地图册。从他没有握住方向盘的情况看，车辆当时处于临时停靠状态，而司机是正在纸质地图册上来查找他们要去的目的地该如何行驶。

韩国国土交通部在今天下午表示，已将以中国航线为主的25条国际航线运营权分配给10家本土航空公司。此次运营权的分配迎合近来韩中之间持续增长的旅客需求，重点增加韩中国际航线和地方机场的国际航线。

俄罗斯杜马选举，执政党五大领袖候选人是名单出炉，拉夫罗夫领衔，梅德韦杰夫、绍伊古是未入选，新人多为军事行动的参与者。

欧洲议会长梅措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可以效仿加拿大，寻求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对此，据新华社报道，新西兰外交部长温斯顿·彼得斯的发言人在今天说，新西兰未与欧盟讨论过成为欧盟联席成员一事。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今天完成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3轮核污染水排海，本轮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迄今累计排放量超过18万吨。据福岛电视台报道，本轮的核污染水排海是于8月31日开始，当地时间18日的中午结束，共排放了7863吨。

韩国民调机构盖洛普在今天发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韩国总统李在明施政好评率跌至 37%， 连续四周创新低。李在明今天召开的记者会上对自身支持率持续下降的问题表示，所有原因都在于自身能力不足，就支持率下降原因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反省。

南非全国的猴痘病例出现快速增加，政府呼吁公众要提高警惕。根据卫生部门的最新通报，8月14日至9月17日，南非已经记录了18例实验室确诊病例以及一例疑似病例。据悉，目前病例主要集中在了西开普省，患者年龄介于23至50岁之间。一条突发消息，在菲律宾当地时间的今天下午，菲律宾南哥打巴托省一所高中发生枪击事件。

在马来西亚当地时间的今天中午，马来西亚特赦局宣布允许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以居家监禁的方式服役完剩余刑期，至2028年的8月。纳吉布2009年至2018年担任马来西亚总理，他上任后设立了名为一个马来西亚发展公司的主权投资基金，实际上是为他个人来进行腐败揽财所用。

根据最新的消息，法兰克福机场周边新出现了痢疾病例，感染人数升至了8人，其中有3人是不幸死亡。

IG 人民谷亚运会将会于明天正式举行开幕式，参赛国朝鲜体育象金日国在17日抵达日本中部的国际机场，准备参加亚运会相关活动。而在昨天下午抵达日本中部国际机场的朝鲜体育象金日国受到迎接，这是金日国继2018年访问东京后时隔约8年再次访日。

自法国的公共卫生署表示，五月下旬至八月二十日录得的7919例超额死亡并非是最终的数据。随着夏季最后几周的数据陆续汇总，该数字仍有可能会持续上升。作为对比，法国去年六月至九月中旬报告的相关高温超额死亡人数仅为5722例。

瑞士日前发生了一起轻型飞机坠毁事故，英国威尔士知名商人欧文·戴维斯在事故当中不幸遇难，那么飞机上共三人，非常遗憾，全部遇难，就包括这个知名的富商欧文·戴维斯。

根据伊朗法尔斯通社今天的最新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今天表示，打击了一艘悬挂着多哥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游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将被直接摧毁。

美国竟借着墨西哥国庆日挑拨中墨关系，中国使馆严正声明。今天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官方公众号发表严正声明，9月15日，墨西哥独立日前夕，美国驻墨西哥使馆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墨西哥用于庆祝活动的烟花等并非墨西哥制造，以墨西哥万岁中国制造来调侃墨西哥国庆日，并借机抹黑中墨经贸合作。在住在国最庄严的国庆纪念日，一国使馆不思道贺，反而拿最重要的节日大做文章攻击第三国，此举有违最基本的外交礼仪，缺德缺行，更缺乏对墨西哥人民起码的尊重。中国驻墨西哥使馆对此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的反对。一国独立日属于该国人民，如何庆祝，用什么庆祝，人民自己说了算。中国制造在墨西哥并不新鲜，400多年前，中国船让东方的丝绸瓷器与墨西哥的白银在太平洋两岸间流动，商品往来的背后是文明的交流互鉴。今天中国产品走进墨西哥市场，墨西哥的牛油果、龙舌兰酒也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紧密的贸易联系正是全球化的生动体现。一个独立主权的国家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中墨合作没有地缘算计，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应受到任何第三方的干扰。美国使馆把驻在国的节日当作攻击第三国的舞台和地缘博弈的筹码，对别国指手画脚、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暴露无遗。而此时的美国已经没有彼时的实力，却依然有着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此等做法国际社会看得一清二楚。同时在最后，在官方的账号上是这样写的，我们奉劝美国驻墨西哥使馆把精力多用在尊重驻在国、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上，而不是挑拨离间、搬弄是非，这样的表演骗不了任何人，你们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我们依旧是在此阶段的最后啊，在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相关报道的原声视频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警示警，选情冷，提防民进党会出坏招，来一起听一下。
1: 只剩两个多月，国民党主席郑丽文16号在中常会表示，今年选情比较冷，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墨尔本部分最繁忙的购物中心开展巡逻。PSO 与警方相以两手，在墨尔本各地定期巡逻，在您需要时及时提供帮助。PSO 会根据警方数据灵活调整巡逻地点，保障您的购物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 Program，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维州 Protective Service Officers 现已在火车上及车站周边开展巡逻，巡逻时间提前时段延长，并根据警方数据合理安排警力，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巡逻，保障您的公共交通出行安全。了解更多，请访问 vic.gov.au/PSOs on Trees，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1: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我是拿不出手的。
0: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4，那以上是咱们本时间段第三个单元全部内容，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首歌曲过后呢，大家不要走开了啊，因为每次到咱们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哎，时间都不够，我们就一首歌曲过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本周啊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板块，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从事儿童保护工作，您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守护面临伤害与忽视风险的儿童。您可自主规划职业发展，并与其他的专业人士协作，为维州的家庭提供支持，守护儿童安全，让家更有力量。加入维多利亚州儿童保护服务，投身这项意义非凡的事业，去到需要您的地方。搜索 Child Protection Jobs 立即申请，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The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好的，那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了啊！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当这首熟悉的《蔡戴德曼》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预示着我们节目也是接近尾声了啊！我们今天的节目，本周的《黄金时刻》啊，也是接近尾声了。我们即将进入到的呢，那就是我们《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那么就在这个本周的最后，以体育方面比较轻松的搞笑的这一些赛事赛果和新闻吧，来结束我们今天的黄金时刻。我们首先就一起进入到正式内容当中，进入到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1: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是克凡。我们首先来关注啊一件乌龙事件，那么就是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的今天，在日本亚运会男子曲棍球比赛当中，韩国队5-0大胜孟加拉国的这场比赛之前啊，组委会将韩国国歌错放成，你放成谁的国歌不好呢啊，你错放成朝鲜国歌，引发了巨大的争议，韩方已经向组委会提出正式抗议。那由于韩国和朝鲜的国歌名称都叫做爱国歌，只是词曲不一样，文在寅如果这个管理混乱的话，就容易出现如此低级且巨大的乌龙失误，成为国际赛事里非常少见的特殊情况。

接下来网球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官网是官宣了2026年中网的参赛名单，双打名单已经官宣。那放弃参加中网单打的张帅将搭档女双世界第一，也是他的老搭档之一啊，西尼亚科娃，作为女双头号种子来出战中国网球这个公开赛啊，女双赛事。那而中网的卫冕冠军女双项目，亨特与梅拉德诺维奇组合要冲击他们在中网的女双三连冠，也就是说去年前年中网的女双冠军都被这两位给拿走啊，亨特、梅拉德诺维奇。而其中的梅拉德诺维奇与张帅也是经常搭档的一对组合啊。目前呢，张帅与西尼亚科娃的搭档世界排名第四的位置，而与梅拉德诺维奇搭档世界排名第六的位置。张帅与这两位选手搭档啊，均在世界前十当中。而西尼亚科娃目前他个人的双打世界排名高居世界第一的位置。那么张帅也是力争冲击他个人世界排名双打第一的位置啊！如果本届温网张帅和西尼亚科娃能够成功夺魁的话，那不仅西尼亚科娃能够稳住他个人双打的世界第一，同时张帅与西尼亚科娃这对目前排在世界第四的双打组合将会成功登顶女双项目的世界第一。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拉回亚运会赛场啊，亚运会虽然明天才是正式开幕式啊，但是很多项目都已经比赛有的呀，甚至都已经结束了小组赛等等啊。那么我们关注亚运赛场的排球方面消息。发了火，说不出口，心里却好的死呀。那么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女排小组赛的第三轮比赛当中，就在今天下午咱们澳洲东部时间2点钟开赛的啊，那目前已经结束了。中国女排以3-0轻松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那这场比赛啊，柯凡看了一小会儿啊，因为时间不够啊，所以只看了一小会儿。那就据我看，这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里啊，中国女排的发挥是较上一轮好太多了啊，这简直是两支球队。那攻防节奏转换，拦网节奏，后排保护都很稳，中国女排轻轻松松3-0就横扫了可以说在亚洲排坛里啊实力不俗的哈萨克斯坦。那亚洲里唯一一个有点欧洲打法的球队就是哈萨克斯坦啊，而且相比于呢中国队第一个对手是吧啊，这个哈萨克斯坦实力是强上不少的。但是中国由于终于找回了正轨，姑娘们是找到了比赛节奏啊，是非常轻松的以25-18、25-10、25-6啊，您没听错，单局只拿到6分让对手啊，以及25-14。那么打这种级别的对手，正常让对手一局拿到15分以内，不要超过15分，是一个正常的高水平球队的表现啊。那这一场比赛明显看到中国女排的这些姑娘们状态都回升了不少啊，找到了一点比赛的感觉，虽然不是他们最好的感觉，但是总比第一场啊差一点被对手被那么一只鱼腩啊给打到20平还没有分出胜负就好太多了啊。也从这场比赛能看到中国女排还是，虽然说亚运会的这个金牌并不能取得奥运会的参赛名额啊，但最起码这个尤其是主教练赵勇能够凭借一个亚运会的冠军稍微稳一稳他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啊，看似在风中摇曳的不太稳的帅位吧。毕竟亚锦赛连续2年爆冷，在决赛输给泰国，尤其是今年可能这次输球会导致中国女排历史上第一次创造耻辱的记录就是无缘奥运会，那就罪过就大了啊，所以需要一个亚洲冠军来稳一稳他这个岌岌可危的中国女排的主教练的位子。什么

好，那下面体育圈的一条消息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如果关注新闻的话，都知道在前几天呢，在中国北京的 HiRox 北京站比赛当中，来自咱们澳大利亚的选手约安娜维特日克，他是在比赛进行即将要结束要夺冠的时候啊，他突然是失禁了啊，就是对，没错啊，就是边跑步边上厕所啊，边方便，导致于这个赛场上是臭气熏天，后续的选手有人踩到他的排泄物是直接啊摔倒之类的啊。那么在比赛，他最终是一边排着泄，一边拿到了这一站的冠军。事后啊，当第一时间接受采访时，他并没有道歉，也没有干什么，并没有为自己的行为对其他的参赛选手造成的影响感到道歉，反而是觉得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身体不舒服情况下还能夺冠坚持下来，他是反而还要在媒体面前说大家应该敬佩他的算了，这个不太过多置评了。最终的结果就是今天可以说是澳洲东部时间昨天的晚上啊，这个舆论有的时候比法律好使，是吧？这个网络上的这个人们的评论，那最终呢，在昨天晚上咱们澳大利亚选手在北京夺冠排泄夺冠的约安娜维特日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致歉，最终他表示将放弃这个冠军以及得到的积分，退出本站所有的其他比赛。他在推文上写道，我想就北京比赛期间发生的事情向中国人民，向和我同场竞技的参赛者、观众以及主办方致以最诚挚的歉意。那么他在解释自己当时失禁的原因说，比赛开始时我觉得完全健康，状态良好，没有任何理由预期到自己会生病。回想起来呢，我后悔没有选择当时及时退出赛道，我认识到我本应做出不同的选择，其实我很快就要拿下这个冠军，我对我继续比赛而的决定负责，并对其造成的不适干扰和让大家恶心感到抱歉。他带着歉意写道呢，我知道我的行为影响的不只是我自己，我真心向所有受到影响的人道歉，我正在从这次经历中学习，并将把这些教训铭记在心，包括记住生活中还有比比赛更重要的东西，以及懂得如何何时应当抽身离开。经过反思，我决定追溯性的退出该场比赛，并放弃我所获得的冠军和所有积分。

0: 我相信啊，其实更多的网友去攻击他的社交媒体，并不是因为事件的本身啊，因为是吧？身为一个运动员啊，首先我们作为一个人啊，大部分时间是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以及生理上的一些东西，但是你如果遇到极个别的情况，身体不舒服或者一些突发状况，你就是发生了，又能怎么办呢？是吧？这件事情就是发生了。那身为一个，其次，再作为一个，每年每天都在刻苦训练的运动员，那坚持了这么久，夺冠就在眼前了，是吧？当时他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是可以理解的啊。毕竟这件事儿只是一个，这个于理上面啊，并不违法，你做出怎样的选择都是合情合理的。我柯凡本身认为啊，但是呢，大家更多的攻击他，我相信出于的点一定是他以这种状态下夺冠后啊，没有对现场的工作人员，没有对其他的参赛选手道歉，反而是让大家称赞他的精神，是他对他夺冠后事后的态度进行的抨击，而不是事件的本身。所以说对于这件事儿，你说换到您身上或者换到我身上，当时选择无非就是两种啊，继续比或者停下，你选择哪个都是可以理解的，并不能作为被攻击的对象。如果啊因为做出某种选择而被攻击，那永远都会有攻击你的人，是吧？啊，永远都会有人站在另一面，因为这就是现在的人嘛。
1: 深夜的梦，当你委屈需要。
0: 好，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要和大家说的就是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9月18日。相信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华人啊，即使咱们身在澳洲，也知道918是个什么样的日子。那就在今天这样一个日子里，就在咱们黄金时刻节目结束后啊，晚上澳洲东部时间的8:20，我们节目结束后的1小时20分钟之后，一场焦点大战即将展开，那就是 U23 国足啊，这个给我激动的都大舌头了啊！国足在主教练安东尼奥的带领下，在亚运会的死亡之组这个第二场当中，因为第一场嘛，面对着朝鲜啊，中国是逆转战胜对手啊，拿到了这个主动权。那么今天是第二场比赛。将要面对的是在918这么一个日子里啊，面对的是日本队。当然了，之前给大家说这是死亡之组，就是因为这组里有着日本队，有着神秘之师朝鲜队。中国队呢实力和这两支队伍哪个比都不处在上风。那么在啃下了朝鲜的这块骨头之后，接下来即将是要在今天这一个特殊的日子里啊，面对着能否出现的一场最重要的比赛，对手又偏偏是日本队。我们多了就不说了，其他的啊交给1小时20分钟之后的比赛啊，1.5小时之后8:20的比赛会准时进行 CCTV5 啊，各种网络平台也都会为您进行直播。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中国这支 U23 的足球队能够给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和日本队的比赛啊带来一场怎样的过程和结果吧。多了不多说啊，一切交到赛场上。

好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国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现在是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点52分，53分了，马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啊。不给大家拖堂了，每次都给大家说到56、57去啊，导致于有的时候咱们就忘了时间了。希望又到周五了，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度过一个健健康康、快快乐乐、安安全全、幸幸福福的夜晚和周末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我是克凡，我们本周的黄金时刻就是这样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5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5点整。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笔下的夏天。三毛，夏。夏天什么时候跨了门槛进来，我竟不知道。是一扇有树叶的窗，圆圆扁扁的小叶子像门帘上的花鸟画，当然更活泼些，风一扑过来，它们就唰的一声晃荡起来，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荡秋千。风是幕后工作者，负责把它们推向天空，而蝉是啦啦队，在枝头努力叫闹，没有裁判。我不禁想起童年，我的童年，因为这些愉快的音符太像一卷录音带，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捡回来。

0: 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老黄忠把宝刀一晃，长得胜骨回营，活捉了夏侯尚，探马报与了夏侯渊。夏侯渊一听啊，暴跳如雷啊，他又悔又恨啊，悔不该又让夏侯尚去诱敌啊。他恨什么呢？恨这夏侯尚，你倒放聪明一点，那黄忠不是陈氏，你怎么能跟他打，打个三两合就败下来呀？夏侯尚何尝不是这么想，他连三两合都没敢想，想一个回合他就往下败，一个回合都没走下来，就让人给逮去了。这夏侯渊着急了，我得和老儿黄忠拼了。因为什么？因为那夏侯尚是我侄儿。他手下的这些将校纷纷解劝，将军您这就不对了，怎么呢？您怎么捉人家牙将陈氏来的？那么现在把夏侯尚少将军捉去，您就着这么大的急？哎，夏侯渊一听，你们这叫什么话？十个陈氏我也不换我的夏侯尚。是啊，人家也不换呢。哎，这么着得了，将军呢，您不必着急，咱们派个人到黄忠大营跟他说说，用陈氏啊把少将军换回来，您看怎么样？嗯，哎，夏侯渊一听这倒不错，可有一样，你们得好好说着，不要冲撞老儿黄忠。怕那干嘛呀？你把他冲撞他一伙儿，他不换了，这不麻烦了吗？先拿好言好语诓哄他，只要他答应能换将，我把夏侯尚换回来，我们再死战也不迟。那好吧，挑选了一个能言会道的，就来到了黄忠的大营。老将黄忠一听，什么？夏侯渊派人来见我？老将军就明白了，法正也明白了。他们相视一笑，准是来要求换将来了。可以怎么办呢？吩咐把这来使叫进来。这人可真挺客气，见了黄忠失了礼。老将军赐给他个座位，问他干什么来了。来使就把夏侯渊要走马换将的事情说了。老将军一听，可以呀，这么着吧，明日上午辰时，咱们找一宽阔平坦之地，两下换将，走马换将啊，请你回去回复你家夏侯将军。使者说了一声遵命，告辞走了。把这使者打发走了之后，老将黄忠做了一番安排。第二天刚到辰时，一阵金鼓声响过，两下把人马全都裂开，老黄忠在东南，夏侯渊在西北。夏侯渊与黄忠是立马阵前呢，在他们身后不远就是这夏侯尚和陈氏。这两个人呢都没着盔甲呀，全都穿着那单衣，只是没捆着，一人给了他们一匹马。那年代叫走马换将，按现代语言说就叫交换战俘啊。这两个人勒着缰绳，东瞅瞅西望望，在他们身后不远站着两个军校，手里边都举着鞭子。感情啊，这战俘手里什么没有，甭说马鞭子呀，寸铁不能带，连一根针都不许拿呀。俩人干嘛那儿等着呀？就等着人家军校抽这马呀。怎么这么半天还没抽呢？因为锣声还没响呢。等到时候了，辰时已到， 只听两边阵脚声，一棒铜锣声，这啪，那边啪，一边一个狠狠的给这马的三叉骨上抽了这么一鞭子，这马一长腰，啪，夏侯尚和陈氏啊，谁也甭理谁，是错马而过，各奔各自的阵。老黄忠一看，这夏侯尚快跑到他的阵脚了，只见老将军一抬手，好多人光注意这战俘了，没注意老将军黄忠，就在两边锣声响的这同时，老头啊把弓摘下来了，悄悄地把剑打上，眼看夏侯尚也到了自己的阵脚了，只见夏侯渊抬起手来，刚要向夏侯尚打招呼，就在这一瞬间呢，只听黄忠手里的弓弦这么一响，嘎嘣，嗖，噗，一剑正中夏侯尚的后背，夏侯尚大叫一声，扑通，又马上就栽下去了。啊！夏侯渊当时傻了，这怎么回事？这是怎么人过来好端端的一声惨叫摔下了鞍桥，他一看，他侄儿夏侯尚背后多了一支箭。哎呦，再举目一看呢，老将军黄忠左手持着弓，右手捻着银髯，挺着胸正在那儿看呢，看自己这箭射的到底怎么样。那人都下马了还怎么样啊？再看人家黄忠这边这陈氏将军呢，平平安安踏踏实实的回了自己的本阵了。哎呀，差点把这夏侯渊气得背过气去。好你老儿黄忠啊，你暗下毒手，有这么换将的吗？真是欺我太甚。黄忠你哪里走，他一抬腿，苍啷的一下，由德胜沟把大刀就摘下来了，他就急了，要跟黄忠拼命了。哎，老将军就要他这个情绪，这一箭不是为了射夏侯尚，实际黄忠老将是在激夏侯渊，你只要跟我打，我好取你的定军山呐。黄忠不慌不忙地把弓插起来了，抬手也把刀摘下来，夏侯渊往前这么一催马呀，这马还没到阵中呢，只听得他身后边一棒锣响，啊啊！夏侯渊愣了，我这一刀一枪都没动呢，怎么突然间鸣金撤退了？他不圈马回来不行啊，他是主将，不管他有多大的身份，多大的本领，那么你文古不进，文金不退，按军法从事当斩呢。身为大将的夏侯渊，这点道理他能不懂吗？他多着急也不行啊，只好啪把马往回这么一拨，哇，败回来了，也不算败，这叫撤回来了。回来他就跟这押阵官急了，这押阵官倒好，一声没言语，把手里的那小旗儿这么一摆，还都得听他的呢。摆这小旗儿干嘛呀？赶快撤回大寨啊！夏侯渊呢，稀里糊涂跟着跑，一边走着，这押阵官才跟他说：“我的将军，您知道我为什么鸣金呢？不鸣金不行了。黄忠后边不远处那山谷之中不知有多少埋伏，有旌旗在晃动啊，咱们差点吃了人家的大亏呀，我的将军。”好，夏侯渊倒吸口冷气，原来如此啊，哪儿来这么些埋伏？真有吗？真有啊，有可是有，可没那么多人马，不多的一些军校，但是可真吓人呐、这就叫疑兵啊，那就是诸葛亮军事安排的孟达和刘峰，你说管多大用的，就这些人藏在密处，就把这旌旗这么一摇， 就把那么大的夏侯渊那梢人马给吓跑了。疑兵嘛，就让你生。

疑呀、啊，自己吓唬自己。老黄忠领着人马从后边兜杀过来，杀了一阵子，黄忠把马勒住了，他举目抬头在那儿看，也不知道在看什么。法正往前一催马，老将军，您在看什么？

夏侯渊还真在那儿派了一个人，此人姓杜名熙，他哪敌得了黄忠啊，让老将军给打跑了。嘿，黄忠把这地方得过来了，这地方可真不赖，高高骚骚的，往四外这么一看清清楚楚，特别看

因为咱们占了他的宝剑峰了，他那定军山山寨里受不了了，您看该怎么打呢？小侄啊，我正想要问问你呢。我倒有个办法，咱们把夏侯渊

咱们就得想办法在这儿把九根站稳喽。您就设法别让他攻上来，骂战您也甭理他，这就算行了。

夏侯渊也累了，你算是从早晨出来打打的，现在折腾了好几个时辰，这人没吃马没喂，这哪行啊。所以夏侯渊想在这会儿歇口气儿，回头啊上马继续攻山。他万万也没想到黄忠这哨人马来得这么急这么

这一声喊，就像在夏侯渊耳边打了个霹雷似的一样，把夏侯渊吓得一哆嗦。什么？黄忠来了！他呼的一下就站起来，站起来伸手抓着大刀，手还没等伸出去呢，但请黄忠随着那喊声，人马就到了夏侯渊的身边了。可真是迅猛异常啊，太快了，比打

没见着黄忠的兵马踪影。眼看正午了，赵云一看不行，快给我单枪备马，我去接应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电台全球资讯
1: ACR,
0: 引领潮流生活 华夏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也跟过班，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你电话。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大家好，我是凌睿。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日财经头条，15-57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1: 热点财经报道，以标准引领创新，1400多项新兴产业国际落地，国标落地，赋能硬科技产业提质升级。以标准引领创新，1400多项新兴产业国标落地，赋能硬科技产业提质升级。
0: 今天315消费洞察系列之买车有问号，第三问，现阶段智驾是可选还是必选？
1: 楼市观察，全国多地楼市热度提升，二手房市场整体保持活跃态势。今年1到7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

0: 在一次宴会上，苏轼说那边的生活条件很差，你应该不太习惯吧。柔毒却不以为然地回答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从这么一个出身卑微的女子口中说出了如此见识不凡的话，令苏轼大为惊讶和赞叹。于是苏轼就专门为柔毒写下了这首传之后世的名篇。
1: 多位文化名家讲述文史小故事，在趣味中领悟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52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1906集，主题是诗词中的苏东坡。
2: 首先关注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在比什凯克启动。
3: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和中华考工记、红石榴餐厅等近10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及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情真意切，跨越山海，向各国友人传递深情厚意。与会嘉宾纷纷表示，此次展播的一系列影视精品力作令人期待，将有助于吉尔吉斯斯坦民众从社会发展、文化更续、百姓生活、科技创新等多角度认识新时代中国，更深入感知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据介绍，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活动将持续至10月底。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第一广播电台、库姆通讯社、俄罗斯报、哈萨克斯坦实业报、乌兹别克斯坦 EPAC News 新闻网等上合组织国家多家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报道。近年来，总台通过中亚情缘、上合组织国家展播季等影视展播活动，不断加强与吉尔吉斯斯坦媒体的交流与合作。已有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美术里的中国、你好新西藏等近20部精品节目在当地主流媒体播出。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5: 今日财经头条，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一系列专项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制造强国、网络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请听报道。
6: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持续保持在25%左右，累计建成了50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国家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从9%提升至22%。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加快打造集成电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新兴支柱产业。到203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园区，1000家左右示范企业，推动量子科技、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
7: 我们将着力加强产业创新，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综试平台等载体，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6: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活力迸发，亮点纷呈。从基础上看，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70余条算力大通道。从应用上看，人工智能已经基本贯穿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质检运维等全链条。从治理上看， 已经有近200项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进一步开展人工智能加、机器人加、工业互联网加等应用场景培育，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同时，针对多个重点领域，近期将集中发布一系列针对性政策，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等。
2: 在发布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锚定基础设施全面升级、行业监管敏捷高效、安全保障全域联动、融合赋能更深更广等目标，推动信息通信业高质量发展。
8: 155期间将强化系统布局，统筹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抓基础网络演进升级，积极推进双万兆网络建设，加强算网协同调度，加快发展智能体互联网，抓空间网络协同突破，加快卫星网络与地面通信网络深度融合，推动网络向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拓展，抓国际网络优化布局，持续增加海陆缆通达方向，提升国际通信网络韧性，抓融合网络创新发展，加快移动物联网、新型工业网络、车联网等建设，丰富应用场景，赋能垂直行业智能化转型。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刘玉林：
9: 强化创新驱动，推动技术研发与应用普及，特别提到了6G，这将是155时期的重中之重。我们将加快6G核心技术攻关，为6G的商用做好准备，加快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培育数字消费新模式，让信息通信技术融入车间产线，深入矿山井下，点亮美好生活。
8: 同时还将强化改革牵引，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优化行业治理，深化开放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数字治理规则和标准。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刘玉林：
9: 提升网络运行韧性水平，组织开展网络运行安全强基提质3年行动，全面加强网络运行安全保障体系和能力建设，提升应急通信保障能力，构建韧性抗毁、联动高效的立体应急通信保障体系，强化物资装备配备部署和应急通信队伍建设。
4: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5: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其中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多项，占比超过50%。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新材料、脑机接口等一大批前沿赛道迎来制度层面的规则供给，折射出我国新兴产业治理正加速迈向标准引领、规则先行，既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也为资本市场更好识别硬科技价值提供制度支撑。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报道。
10: 此前市场上大量 AI 手机存在夸大功能效果等伪智能问题，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明确了智能化的概念、等级划分规则和测试方法，告诉大家什么是人工智能终端，怎么分级，怎么判定。目前多家手机品牌已经宣布通过了国家人工智能 L3 级辅助级认证，这套国标落地之后将给整机企业、整个终端产业链带来哪些变化？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磊介绍，
11: 标准有助于推动行业形成共识，为企业的对标达标提供方向，促进技术的创新，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率，促进行业的优胜劣汰，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产品的供给，保障消费者有标可依，让产品的智能水平清晰可辨。比如对于整机企业来说，可以根据标 标准开展产品的研发，能力对标还有迭代升级，对芯片模型还有操作系统整个终端的产业链也形成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协同方向。
10: 终端怎么分级有了依据，智能体之间怎么协作同样需要标准来规范。过去 AI 智能体领域协议五花八门，形成了一座座孤岛，比如说手机里的个人助手、汽车座舱的语音交互、工厂里的调度系统、办公软件里的自动化流程，彼此之间就像说着不同的方言，没有身份证的人无法真正的互联互通。企业想要让不同的厂商的智能体协同工作，不仅要花大价钱做技术对接，还无法确认对方的真实身份，存在数据泄露、行为不可追溯等隐患。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给出了互联加治理的系统方案。该系列国标起草人、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李科介绍，
12: 这套标准首先为智能体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身份码，涉及到智能体的治理。另外，它还包含能力描述、协同交互、工具调用等全链路的规范，相当于给海量的 AI 智能体配备了一套通用的数字语言以及统一的身份认证，打破了跨平台、跨生态协作的壁垒，也保证了智能体交互的安全可信。
10: 更关键的是，国家还同步开源了配套的技术工具，采用完全免费的协议，企业可以零成本直接使用，甚至拿来做商业开发。协议统一、身份互信、代码开源，三者合力，让智能体产业从野蛮生长迈向规范发展。以上这些标准只是今年新兴产业标准密集落地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新兴产业占比突破50%，达到1400多项，有力支撑了新智生产力蓬勃发展。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这折射出我国新兴产业治理正加速迈向标准引领、规则先行，不仅有助于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也为资本市场更好识别硬科技价值、实现理性估值提供重要制度支撑。
13: 硬科技投资长期以来面临的一些困境，是因为技术路径尚未确定，产品定义可能尚且不清晰，性能优劣意识还难以辨别。投资机构对于两家同样宣称领先的脑机接口企业，就缺乏统一的语言体系去衡量谁真正领先。国家标准的密集落地，是为混沌的早期市场提供了通用的语法。当技术有了可测量的标尺，投融资两端的信息不对称就能得到系统性的缓解。对于资本市场而言，最直接的正向作用就是定价效率的提升。券商在估值定价、基金在调研研判、产业并购在筛选的时候，都会拥有一个统一的参照的基准。金融资源能够更精准地流向那些真正具备着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所以，标准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化的信息对称。
10: 但田立辉也提醒，国家标准大多数是底线和及格线，要避免市场把产品符合国标等同于企业技术领先、投资价值高。
13: 一呢，是国标合规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二呢，真正要追问的是标准之上的东西，性能超出基准多少，迭代速度多快，下游客户验证走到哪一步了。三呢，越是铺天盖地强调合规达标的宣传，越要警惕实质创新的含量是不是稀薄。如果把达标当卖点，这往往可能是一种概念炒作了。尤其是对于这种 AI 人形机器人这类迭代极快的赛道，标准制定修订的周期与产业迭代的节奏存在着天然的错位。存量产品的合格校验标准依然管用，但是如果投资人机械地拿着现行标准去框定前沿企业的技术天花板，那就会系统性的低估真正的领跑者。估值的核心锚仍然要落在技术迭代速度、工程化落地能力和真实场景校验的进度上。
1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
14: 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每天早上等待我的是爱人的一句早安，是一顿简单却美味的早餐，是一道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提供的财经资讯盛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与您相约。
17: 买气派还是买够用？
18: 要炫酷科技还是要踏实稳定？
17: 追求丰富配置还是经济实用？
18: 新能源汽车投保能不能既方便价格也合理？
17: 业内人士把握趋势，
19: 出行的需求跟以前不一样。
15: 行业专家拆解营销套路，
20: 明显亏本的生意车企也不做，
17: 给您参考，为您支招。
15: 经济之声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敬请关注。
2: 天天315消费洞察系列报道，买车有问号，今天带来第三问，现阶段智驾是可选还是必选？材质，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吕红桥、赵薇。
21: 智驾系统也就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它通过车载硬件、高精度地图、算法、机器学习、车路协同等，实现辅助人类驾驶的功能。目前的智驾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而是处于相对低阶的水平，其中绝大部分智驾是 L2 级及以下自动驾驶，只有个别量产车型刚刚实现 L3 级自动驾驶。智驾系统在使用中，驾驶员必须手握方向盘，而且眼睛注视前方道路，一旦系统发出警报，驾驶员必须立即接管车辆。而从具体功能来看，当前主流智驾系统可以实现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自动泊车、自动刹车、智能限速辅助等功能，这些功能如今是车辆的一大卖点。
22: 那比如说您车上导航之后开辅助驾驶，它能自己开，车身不用接管，平均油区10公里只有一次。
23: 你要是高速上全程不用接管还是哪？
22: 城区也可以。
23: 城区也可以，
22: 主要不是那种特别复杂路况，除非说给你堵个水泄不通动不了，那我接管。
2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20万元以上的中高端车型智驾配置的渗透率甚至超过90%，几乎成了标配。汽车专家潘磊说，整体来看，智驾基础功能比较稳定，而处于 L2 与 L3 级自动驾驶之间的领航辅助驾驶功能目前仍然有优化和提升空间。
24: 一些基础的辅助驾驶功能，比如说像 AEB 自动紧急制动、自主巡航、车道保持、盲区检测等等，那这些功能呢，我觉得经过了多年的发展已经是非常成熟了，它对于我们日常提升行车安全确实有实际的帮助。那对于城市 AOA 啊这种更高级的智驾呢，城市道路我们都知道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那我觉得就要更加的谨慎，不能去过度的依赖这种所谓的高阶智驾功能。
21: 那么在上路行驶的车辆中，智驾的真实表现又如何呢？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大量车主发布智驾评测或日常使用视频，其中有不少车主对智驾给予正面评价。
25: 我这一路开过来到现在已经有30多公里了，一次都没接管过，可能也是因为这条路上车少，反正一般情况下他都能从容应对，算挺牛的了。
21: 不过也有车主在开启智驾后遭遇惊险一幕，随后晒出行车记录仪拍下的视频。
26: 这都没看到啊，速度还那么快，差点就撞上去了，速度还很快，吓死了，真的刚才超级危险，我不介入直接撞了。
21: 近年来与智驾相关的交通事故偶有发生，需要指出的是，有的事故是驾驶员过度依赖智驾，双手脱离方向盘造成的。比如在一些事故案例中，有的驾驶员开着智驾低头玩手机，有的甚至在座椅上躺着睡觉，
27: 觉得自己轻松一些了，也需要说是自己操控，但是不完全操控，会相对轻松一些了，注意力可以不那么集中，说是可以分出20%-30%的心和家人聊聊天。
21: 另一部分消费者认为智驾无非是一项配置，可有可无，有些人甚至表示就算要买的车配备智驾了也不会去用。
28: 可能我这个人比较保守吧，我觉得毕竟还是开车，它不像你平时手机系统卡一下屏幕卡一下对你没有太大影响，开车就不一样了，你在行驶过程中如果它真出现意外的话，因为它毕竟属于机器，如果是真死机一下，那你的生命就受到威胁了。
21: 越来越多的汽车厂商推进智驾平权，把智驾下放到价位比较低的车上，对消费者而言，现阶段在买车时，智驾是可选项还是必选项？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认为，
29: 智驾将成为车辆的标配。目前来看，L2级的智驾
0: 未来会成为标配，而更高阶的智驾在中长期内会成为主流。不过现阶段的智驾仍然属于可选项，绝非必选项。 L 三级以上的自动驾驶目前还没有主流产品，大部分都属于辅助驾驶，还没到自动驾驶的水平。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接下来关注房地产市场。近日成都出台楼市新政，公积金政策调整力度空前。上周上海也出台了楼市新政，新政落地后效果开始显现。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新政落地后，记者来到了上海市青浦区的一个正在销售的楼盘，看到现场有不少购房人正在向销售顾问了解楼盘情况。
5: 本来是想着就是缓一缓再买，但是刚出来这个政策，想着如果你新房买到尽快卖掉，能够拿掉这个补贴也挺不错的。
4: 此次被称作沪八条的政策优化调整带来的资金成本下调、公积金使用场景拓展、置换补贴红利等利好，让不少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家庭选择出手，加快旧房处置、新房置业的节奏。像这个楼盘在新政后推出的64套房源目前已经全部售完。据上海中原地产的统计，8月17号至8月23号一周时间，上海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积9.4万平方米，其中浦东成交2.26万平方米，环比上涨18.95%。
6: 没想到巧了，正好上海沪八条，我们可以享受到贷款的优惠吧。
4: 上海市某楼盘项目销售经理沈雪妮：
7: 公积金的用途呢，它其实也增加了，也就相当于它的公积金，然后既可以提取做首付，它也可以用来买车位，也可以交契税，相当于是一个催化剂。
4: 采访中，不少购房人表示，一方面新政延续优化了2024年沪九条的以旧换新补贴，另一方面新增购房贷款补贴，符合条件的还能叠加享受，单套最高补贴可达8万元，这对有消费意愿或处于交易过程中的买家有相当的吸引力，有助于进一步打通卖一买一的置换链条。浙江工业大学中国住房和房地产研究院院长于晓芬：
8: 充分体现了应城施策的原则，切实支持刚性和改善性需求，对市场的积极作用啊是十分明确的。
2: 今年以来，全国二手房市场整体都保持活跃态势。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继续来听报道。
4: 记者从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获悉，重庆中心城区二手房已经连续多月实现量价齐升。重庆市住房城乡建设委房地产市场处处长汤彦兵：
9: 特别是成交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7月同比增长2.8%，近3个月累计增长1.2%。二手住房的价格呢，累计增长呢是0.2%。
4: 而在杭州、南京等一些城市，当地的二手房市场成交稳步释放，刚需房源去化速度加快。8月以来，看房热度相比7月进一步提升，刚需和改善型客户陆续入市。业内人士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二手房在新房和二手房交易总量中的占比为50.4%。北京、上海、江苏、广东等18个省区市，二手住宅交易面积超过新建商品住宅。虽然目前各大城市还存在交易冷热不均的情况，但也要看到各地不断优化调整的政策效应还在持续释放。
11: 早上起床又困又饿，怎么办？
29: 你需要补充能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这里有新鲜出炉的财经资讯，辛辣犀利的观点评论，睿智先锋的权威解读，精彩有趣的思想碰撞。每天早上7:30到9点，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精彩经不容错过。
17: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当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西藏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
2: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灾区基础建设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汇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小剐小蹭耗半天，纠纷误事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0，三大理赔服务轻松享，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现场拍照即可快速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3: 从茹毛饮血到钻木取火，从采集狩猎到耕种农作物。在人类的发展历史上，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因此文明的发展才显得尤为重要。
0: 展现中国历史浩瀚图景，听古老文明的来处与传承。上云听 APP 搜索59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能源的终极意义是让发展的机遇像阳光一样照亮每一个角落。当绿色电力成为

0: 供参考。
1: AI 倒是推荐了不少，哎，燕窝挺合适的，燕之屋是个不错的选择。
2: 哎，燕之屋我知道啊，燕窝第一家上市的企业，是燕窝大品牌。
1: 燕之屋的晚宴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听说选料特别严格，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雨林燕窝，打开就能吃，每天一碗，营养又方便。
2: 好，那就送燕之屋晚宴，订购号码是多少？
1: 400-882-6669，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3: 中秋聚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热点财经报道。第十八届国际交通技术与设备展览会昨天开幕，海洋机器人等智能装备集中亮相。
0: 全球市场肃然，国际油价、金价下跌，美国股市三大股指集体下跌。
1: 国际财经观察，加拿大宣布对美加征等额反制关税，涉及700多种美国商品。记者观察，美加贸易争端升级，北美产业链将遭重创。
0: 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至7个月来最低值。
1: 公司热点扫描 ，SpaceX 计划斥资1000亿美元建设新的星舰火箭发射基地。OpenAI 称自研 AI 芯片测试表现优于英伟达 GB 系列算力系统。内存成本上涨，亚马逊上调多款硬件产品售价。
0: 为期3天的第十八届国际交通技术与设备展览会昨天开幕。开幕式上，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交通运输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十五五”时期，将着力推进现代化、高质量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推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1: 本届展览会的主题是 AI 新时代，交通新未来，共设4大展区。突出展示人工智能赋能交通运输的创新成果和前沿技术应用，一批与海洋相关的智能装备集中亮相，人工智能赋能交通运输的场景更加具象化。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展览会现场了解一下。
2: 虎鲸造型的海洋机器人具备720度全自由度运动能力，可实现0到1万米全海深作业。展台工作人员，
3: 虎鲸机器人的模型，它的大小的话基本上是跟我们的实机是1:1还原的，主要是运用于船舶清洗、海上风电、海洋光伏的一个运维工作，对于船板上的一些海粒子啊、藤壶啊就可以进行清洗工作。
2: 除了对船体外部进行清洗，涉及到船舱内部的清洗作业也开始使用机器人了。尤其是在散货船运输中，经常会遇到货种更换带来的洗舱作业需求。这个最新款的洗舱机器人带有履带式的轮子，上面装有4个高压喷枪，通过采用远距离无线遥控操作模式，可让操作人员远离密闭高危舱室，大幅降低船舶洗舱时间与船舶停港周期，提升航运效率。青岛中原海运数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祥杰，
4: 这款机器人作业效率在每小时500平左右，通过永磁吸附技术加高压水射流技术，在舱壁进行爬行，进行有效的清洗，减少人工的这劳动强度和高空作业风险。
2: 减少劳动强度，提高作业效率，越来越多的智能装备投入实际应用。大连海事大学带来的这款智能水下机器

0: 人通过自研的图像增强和智能识别算法，可完成海产品观测、产量估计、海底线缆和设施监测等任务。尤其是在海洋牧场里，水下机器人可帮助企业及时调整养殖策略，提升海产品的产量与品质。大连海事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讲师张吉庆：
1: 我们在机器人上集成了一些图像增强的一些算法，它会将感知到亮度比较暗或者说水质比较差的一些环境下，它会根据一些算法，我们把这个图像进行增强，保证感知的一些效果。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3: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十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23美元，下跌0.13美元，跌幅为0.16%。洲际交易所布伦特十月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84美元，下跌0.74美元，跌幅为0.84%。
4: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十二月黄金期货价格收于每盎司4653.3美元，下跌41.2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4232美元，下跌92美元。
3: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463点，下跌0.2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675点，微跌0.02%；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130点，下跌0.08%。美股大型科技股涨跌互现，英伟达下跌1.59%，特斯拉下跌1.26%，谷歌下跌1.23%，亚马逊下跌0.3%。涨幅方面，苹果上涨1.15%，脸书上涨1.07%，微软上涨0.95%。
4: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 ，BOSS 直聘上涨15.65%，汽车之家上涨2.03%，名创优品上涨1.42%。跌幅方面，金科能源下跌11.87%，禾赛科技下跌6.67%，大全新能源下跌4.86%，世纪互联下跌4.35%，网易下跌4.17%。
3: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涨跌不一，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10878点，下跌0.07%。法国巴黎股市CAC 40指数报收8462点，上涨0.27%。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6285点，上涨0.08%。
4: 再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昨天三大股指开盘涨跌不一。早盘两市出现一波急涨后高位震荡，午后两市维持高位震荡态势。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912点，上涨0.59%；深成指报13841点，上涨0.69%；创业板指数报3414点，上涨0.51%。从盘面上来看，金融科技、工业金属、光伏、锂电池、半导体题材活跃，券商、银行、化工板块涨幅居前，存储器概念股调整，油气、海运走弱。如何看待昨天 A 股的走势？我们来听专家的分析。
5: 我是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周三市场再度延续了缩量震荡的行情，虽然市场的指数红盘保守，但是盘中几次反弹的力度还是偏弱的，尤其以双创指数为主的方向，收盘点位上来看仍然没有站到五日均线之上，短期呢这种均线下行的技术压力也是比较明显，想要真正的企稳，除了连续缩量的市场因素之外，我认为也需要市场的点位能够完全站稳五日均线，才有可能形成进一步的底部的信号，后面大家也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而上证指数周三能够走强，其实更多的是得益于整个金融板块以券商为代表的品种 能够逆势走强，但是市场又是在整个缩量的情况之下，这种比较消耗资金的大金融的品种能不能持续走强，我认为可能性是不大的。更多的呢，其实还是像热点轮动当中轮到了金融板块的这种反弹，它的持续性并不很强的情况下，上证指数也不排除后面还会有反复回踩的过程。总体而言，大家希望的二次探底，我认为市场条件是达成了一部分，除了缩量包括震荡幅度的收敛以及科技股逐渐企稳，还需要有一个持续的热点，包括刚才提到的点位能够站上均线。其中科技股当中包括一些液冷、超节点、国内产业链等等，其实还是有一些品种我感觉呢有逐渐转强的迹象。随着中报业绩的进一步的明朗，能够率先走强的一些科技股后面很有可能会脱颖而出，走出进一步反弹的机会。
3: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652点，上涨0.56%；国企指数报8533点，上涨0.05%；红筹指数报4249点，上涨0.47%。
2: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4: 来说说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上涨0.25%，在汇市尾市收于99.165。
3: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233元，1欧元对人民币7.8331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202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68元，1英镑对人民币9.1572元。

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国际财经观察。
2: 加拿大联邦政府日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约合54亿美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加拿大财政部部长商鹏飞8月25号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方关税反制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上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两国的贸易争端急剧升温，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升级对两国深度绑定的产业链将造成怎样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的报道。
3: 分析认为，这场北美贸易战会迅速从政策争端演变为实体经济的剧烈的阵痛。其实比起宏观数据的冰冷，在美国与加拿大接壤的多个边境州，像制造业、农业和供应链实体将会陆续承受着最直接的这种冲击。像冲击最剧烈的，其实就要数美国的这个汽车重镇密歇根州了。在密歇根州底特律与加拿大的温莎之间，每天有价值数亿美元的汽车零部件会往返美国和加拿大边境。那么如果迎来了50%的高额关税，也就意味着每一次跨国流转都会伴随着巨大的资金的负担。那么像美国的车企通用、福特等等这些汽车巨头，就不得不面临零部件成本飙升、供应链随时可能会停滞的窘境。底特律当地的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也更是会苦不堪言。其实不仅是汽车业，美加供应链的断裂的危机影响也会迅速蔓延到其他的边境州。像在明尼苏达州，当地强大的纸业、工业机械以及农业装备都极度依赖加拿大的原材料与电力的输入。而在另外一个边境州缅因州，由于高额关税导致边境过境的这种车流量会急剧下降，那么当地的木材加工厂将会被迫来削减产能，大量的中小微企业会直接面临订单流失和资金链断裂的危机。那么这些边境州的困境啊，其实也印证了美国权威智库的一些结论。像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以及这个税收基金会的数据就指出，美加两国上百年的这种产业链深度的绑定，导致美国进口商和本土消费者最终会承担关税成本上升的近90%的压力。那么关税呢，未能保护本土产业，反而会演变成对美国边境州企业和居民的隐性的惩罚。那么根据预计，全美家庭平均每年将会增加约840到900美元的额外的生活支出。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8月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7月修订之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这也是7个月来的最低值，反映了美国消费者对未来预期变得更加悲观。请听报道。
5: 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其中反映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消费者预期指数下降5.8至68.2。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表示，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二个月回落，美国消费者对未来6个月商业和就业市场状况的预期变得更为悲观。消费者在调查中提交的评论信息显示，当前影响美国经济的因素令消费者更加偏向悲观。受访者提及油气价格的频率仍很高，关于冲突、食品、贸易和就业的评论有所增加。调查还显示，美国消费者对未来12个月的通胀预期小幅升高，预期未来一年利率走高的消费者比例则维持在61.3%不变。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公司扫描热点。公司热点扫描。当地时间8月25号， SpaceX 公司宣布将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新建一处星舰火箭发射基地，总耗资将达到1000亿美元。
6: 25号，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与 SpaceX 总裁格温·肖特维尔联合宣布了这项计划。这处星舰火箭发射基地选址在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沿海地区，占地面积达到约5万公顷， 预计将包含五座发射综合体，每座配备两个发射台，基地还将建设推进剂生产设施、发电设施、飞行器处理设施，项目将于明年动工，预计首次星舰发射任务于2029年实施。SpaceX 目前主要在德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建造和发射星舰，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基地为公司在发射调度和地理覆盖上提供更多空间，对于 SpaceX 规划中的百万颗 AI 卫星计划也至关重要。另据美媒报道，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24号发文称，公司计划在2027年第四季度发射首批搭载英伟达芯片的 AI 卫星，并在随后一年大幅扩张规模，这将 SpaceX 此前披露的2028年部署计划大幅提前。此举意在加快打造太空数据中心。谈及与英伟达联合设计的太空优化系统时，马斯克表示，新设计比传统机架更简单，成本更低，密度更高，重量更轻。据相关行业机构估算，一座一吉瓦的轨道数据中心造价约为1700亿美元，是传统地面数据中心成本的3倍以上。不过报道称， SpaceX 正通过推动星舰项目来降低火箭发射成本，太空数据中心的经济性可能逐步改善。
4: 近日，美国公司 OpenAI 公布自研 AI 推理芯片哈拉佩尼奥的最新基准测试数据，同时表示其多项核心推理性能指标超越英伟达 GB200、GB300 旗舰算力系列，引发市场高度关注。
6: OpenAI 最新公布的测试结果显示，相较于英伟达 GB200、GB300 旗舰算力系统，自研 AI 推理芯片哈拉佩尼奥的单位功耗下推理性能达到 GB 系列的 1.5 至 1.9 倍，端到端推理延迟时间大幅减少40%至70%。这一跑分来自一家第三方基准测试平台，尚未经过大规模真实业务负载验证。据介绍，哈拉佩尼奥芯片由博通公司代工制造，专为 AI 推理场景设计，主要用于运行已经训练完成的大模型，支撑 ChatGPT 等产品响应用户提问，并不适用于训练大模型任务。这款芯片可以有针对性地缓解 AI 推理高功耗、高延迟等行业痛点，有望大幅降低 AI 服务长期运行成本。不过，这款芯片目前仅完成基准测试，距离大规模商业化落地仍有较长周期。据 OpenAI 硬件负责人介绍，哈拉佩尼奥芯片将于今年年底开展小范围试验部署，具备规模的实际部署预计要等到2027年。有行业分析师表示，仅凭现阶段基准测试优势，哈拉佩尼奥推理芯片短期内难以颠覆英伟达在 AI 芯片领域的主导地位。但这款芯片的突破凸显推理赛道的战略价值，预计推理业务将成为未来全球 AI 芯片竞争的关键赛道。
2: 最近，美国科技巨头亚马逊对旗下智能音箱、电子书阅读器等多款硬件产品进行提价，以应对成本显著上升带来的经营压力。
6: 据了解，此次调价涉及亚马逊面向普通消费者的多款畅销硬件产品，其中 Echo 系列智能音箱中销量最大的入门款涨幅最高，从49.99美元涨至79.99美元，约合人民币538元，涨幅约60%。16GB 基础版电子书阅读器从109.99美元涨至149.99美元，约合人民币1000元，涨幅约36%。亚马逊公司方面解释称，目前消费电子行业普遍面临内存和存储组件涨价压力，公司已尽可能自行消化成本，现阶段不得不调整产品线定价。行业分析指出， AI 算力热潮正重塑科技供应链成本结构，其影响早已不只局限于数据中心领域。全球头部云厂商大量采购高带宽内存与通用 DRAM， 产能优先流向算力端，留给智能手机、电脑、智能音箱等消费电子产品的份额持续缩减。调研机构 Counterpoint 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 DRAM 价格环比大涨80%至90%。在亚马逊提价之前，苹果、微软、戴尔等科技企业已通过上调产品售价、缩减硬件标配内存等方式应对成本压力。市场调研机构 IDC 此前预警称，全球内存紧缺的情况可能将持续至2027年。行业预测显示，存储芯片价格有可能在2028年触顶后逐步回落企稳。
1: 国 际媒体监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国际媒体监测。
6: 当地时间26号，美国商务部下属经济分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美国个人收入环比上涨0.4%，个人消费支出 PCE 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2%。值得关注的是，剔除通胀后的实际 PCE 环比增速不到0.1%，较6月实际增速大幅滑落，居民实际购买力在高物价环境下承压。分析认为 PCE 价格指数同比增幅仍远高于美联储2%的政策目标，表明通胀压力尚未完全消退，反弹风险依然存在。当地时间26号，英国能源市场监管机构英国天然气和电力市场办公室宣布，受中东冲突推高天然气批发价格影响，从今年10月1号到12月31号，英国居民能源价格上限将上调4%，调整后普通家庭平均每月电费与燃气费将增加大约5英镑，家庭年化能源账单将升至约1723英镑，预计这笔账单将影响约2200万户家庭。挪威政府25号发表声明称，民众的私人生活及隐私正受到新技术冲击，政府计划对智能眼镜及同类设备实施比现行更为严格的监管，考虑禁止这些设备在公共场所启动人脸识别功能。挪威消费者委员会数字政策方面的负责人表示，智能眼镜等设备存在极大的滥用风险，并警告称，即使禁止使用智能眼镜的人脸识别功能，也无法阻止佩戴者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偷拍。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 Meta 已经同意与美国多个州就一宗涉及脸书和照片墙儿童安全问题的重大诉讼达成和解。相关诉讼指控这两个平台在设计上存在可能伤害儿童的机制。根据和解安排， Meta 将向各州提供资金赔偿，用于多种公共卫生项目，包括危机干预服务、课后项目、户外活动以及青少年心理健康项目。
2: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大单优先是误区， A 股竞价成交原则到底是什么？
1: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学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7: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唐静。 A 股竞价交易当中真的存在大单优先规则吗？难道资金量大的大户就可以优先成交，散户小单就要排在后面吗？不少散户投资者都有这样的困惑，同样的报价，大户的大额订单能够快速成交，自己的小额委托却迟迟无法撮合，便误以为交易所实行大单优先制度，认为交易规则对普通投资者不公平。其实这是市场流传很广的认知误区。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A 股证券竞价交易严格执行价格优先、时间优先两大撮合成交原则，规则当中并不存在大单优先这一说法。不能成交的委托并不是因为单子规模小，而是价格申报时间不占优势。所谓价格优先，就是买入申报价格越高越优先成交，卖出申报价格越低越优先成交。而时间优先则是在买卖方向申报价格完全相同的前提下，以交易所主机接收到申报的时间为依据，先收到的申报优先成交，和委托的资金订单大小没有任何关系。还有一种常见情况，部分投资者盘中提交委托之后随即发起撤单，但撤单操作并未生效。出现该现象是因为原始申报已经率先送入交易所主机，按照价格时间优先原则完成撮合成交，后续发出的撤单指令无法撤销一笔已经完成的交易。总而言之，订单成交与否只看价格与申报时间，和委托金额大小无关。厘清竞价交易底层规则，能够帮助投资者破除市场谣言，理性看待委托成交、撤单失败等现象，减少不必要的交易误解。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里。若你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
8: 商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月2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都认可的协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
4: 2026年科隆国际游戏展8月26号在德国科隆开幕，今年共有60家中国企业参展，创历届中国参展商数量最高纪录。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

0: 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啊，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你中秋晚宴情谊里，谢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6: 这样的画面，这样的情景，相信很多中国观众都不会感到陌生。当年手举鲜花站在欢迎队伍中的少男少女们，如今大都已上了年纪，而周恩来总理身旁那位双手合十满眼微笑的中年人，也已在过去的2012年里离我们远去。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诺罗敦西哈努克这个名字从陌生到熟悉，而今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民永远的记忆。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新闻简报独占中国影院鳌头的那段特殊时期，周恩来总理曾经风趣地说，现在中国的电影明星只有两个，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然而一个外国的元首为什么会如此频繁地出现在中国的新闻简报当中？西哈努克与中国又有着怎样的一段情缘？这一切都要从1970年的3月份说起。1970年3月19日这一天，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将按计划再次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然而即将走下飞机的西哈努克脸上却写满了不安，此时的他正面临着一场非法政变的挑战。就在一天前，在美国的阴谋策动下，时任柬埔寨首相朗诺、副首相施利马达领导的右派集团趁西哈努克亲王出国访问之机发动了军事政变。事发当时，西哈努克刚刚结束了对苏联的访问，然而时任苏联总理阿列克塞·柯西金并没有打算在第一时间将实情告诉他。直到为西哈努克送行的车队即将到达机场，与他同坐一辆轿车的柯西金才向他通报了金边政变的消息。而事实上，西哈努克也并不大关心苏联的态度，他在意的是下一站中国。此时他的政府已被非法推翻，老朋友中国究竟会怎么说，他真的不知道。飞赴中国的专机上，14年前他第一次访问中国时的那一片欢腾的景象又浮现在了他的脑海中。这是1956年西哈努克第一次访问中国时的记录影片，当时中柬两国还没有正式建交，但中国仍以最高的规格、最热情的方式迎接他的到来。现如今此情此景还会再有吗？他的老朋友周恩来还会像当初一样亲切？1970年3月19日，西哈努克的专机准时降落在了北京首都机场。当机舱门打开的一刹那间，出现在西哈努克眼前的是一个令他激动不已的场面。

0: 儿歌罗马假的话不用。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西哈努克本人在一次接受采访时的回忆录音。正所谓患难见真情，时隔多年，老朋友周恩来的热情友好一如当初，而那句我们只承认你绝不承认别人，对于此时的西哈努克来说无疑是最大的支持。紧接着周恩来主动发出了邀请，希望西哈努克及其随行人员能够暂居中国，以便继续开展工作。中国的举动令西哈努克充满了感激，但对于中国来说，这么做却并不是为了西哈努克的任何回报。相信电视机前的您一定听说过这样的说法，从亲王到国王再到太皇，西哈努克一直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而如此深厚的友谊，这般的鼎力支持，到底源于何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得把时间再往前倒退15年。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外交关系更是亟待打开局面。当时中国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不断地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动势力以及这股势力在亚洲所扶植起来的敌对政权的威胁，最为形象的一个概括就是形成了马蹄形的包围圈。当时奉行霸权主义政策的美国已经在外交上对成立初期的新中国形成了一个从西到东从南到北的马蹄形包围圈，虎视眈眈。当时自南越、老挝、泰国、菲律宾至韩国、日本以及国民党控制下的中国台湾都在美国的掌握之中。如此境况之下，中国如果不能迅速地在外交上打开一片局面，后果将不堪设想。而如果要打破这种封锁，突破口又在哪里呢？中共中央把外交战略目光投向了亚非拉。1955年4月，印度尼西亚风景宜人，18日，第一次亚非会议在万隆正式开幕。这是亚非两大洲29个国家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首次聚会，也是第一次没有西方大国参加的重要国际会议。上午8点15分，大部分代表团的成员都早早地聚集在了会场外面，等待着东道主印尼总统苏加诺的到来。周恩来也在其中，在与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等几名领导人会谈的时候，不远处一个陌生的面孔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而这恐怕就是中国俗话里所说的眼缘了。周恩来注意到的正是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这个名字周恩来已经不是第一次听说了，原因倒并不是周恩来消息灵通，而是这位亲王的特立独行实在是太出名了。1922年10月31日，诺罗敦·西哈努克出生于柬埔寨金边。作为诺罗敦皇族分支中的一位王子，西哈努克并不被看好，而他早年就展现出的艺术天分使得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位生性有些敏感的王子将会在艺术领域中度过他的一生。而西哈努克也从不认为自己会与王位沾上边。当时柬埔寨还在法国的殖民统治之下，但法国浪漫的艺术气息深深影响着西哈努克，他热爱生活，多才多艺，对艺术创作有着天生敏锐的嗅觉。在人前，西哈努克完全是一副纨绔子弟的形象，而在法国殖民者看来，这就是柬埔寨国王的不二人选，因为这样的一个国王很容易控制。然而所有人都忽略了在表面浮光的背后，西哈努克正如他的名字一样是一只不被征服的狮子。于是19岁那一年，看似最没有希望继位的西哈努克登上了 柬埔寨国王的宝座，但他转而便向法国殖民政府提出了一个令其大惊失色的要求，那就是柬埔寨王国要独立。随后西哈努克展开了一系列的外交访问，争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诸国支持，希望通过国际舆论来诉求柬埔寨的独立。这一场外交仗，西哈努克打得相当漂亮，他年轻而充满朝气的微笑第一次成为他捍卫民族独立的有力武器。1953年11月9日，被法国殖民统治了89年的柬埔寨终于获得了完全独立。与此同时，美国对社会主义中国展开的马蹄形包围圈，使得小国柬埔寨的战略地位突然变得重要起来。美国开始大量的援助柬埔寨，民族独立、国家建设，在西哈努克登基之后的12年里，柬埔寨从一个被压迫的小国，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南半岛的和平绿洲。然而，对于美国的大量援助，西哈努克似乎并不感动。1954年9月，当美国把建立反共军事屏障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拿到西哈努克面前的时候，他微笑地拒绝了。此时，他已经十分确定，美国正是想通过对于柬埔寨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取代法国，进而操纵和控制柬埔寨。这对于刚刚带领人民取得民族独立的西哈努克来说，是不能容忍。而在表明立场的时候，西哈努克的发言又极尽智慧。他说：“我想大象打架的时候，蚂蚁应该站到一边。”美国顿时哑口无言。昔日那个玩世不恭的王子，如今已不复存在了。出现在柬埔寨人民面前的是一个坚决捍卫国家主权的威严国王。但是就在此时，西哈努克又做出了一个令世人大跌眼镜的决定：退位。他把日益巩固的王位让给了父亲。10天之后，万隆会议召开，这让他看到了可以施展自己政治理念的舞台。他决定以柬埔寨前国王的身份去参加万隆会议。由此，西哈努克走进了周恩来的视线。当得知那位身着民族服装的青年领袖就是著名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之后，周恩来立刻走上前去与他热情攀谈起来，这让西哈努克感到很是惊喜。随后在为期6天的会议中，周恩来关于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发言引起了极大的关注。而与此同时，西哈努克也坚定地发表了柬埔寨奉行中立原则的讲话。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西哈努克的发言无疑是给忙于拉帮结伙的美国一个掷地有声的拒绝，同时也是在道义上对社会主义中国的一个有力支持。按照国际大会的礼仪，每一位领导人发言结束之后，友国的领导人都会走上前去与之拥抱以表示支持。而当西哈努克结束发言走下台时，他发现第一个向他走过来的正是刚刚结识不久的中国总理周恩来。4月20日，周恩来在他下榻的住所内盛情招待了西哈努克。周恩来敏捷的思维和富有感召力的谈吐深深地吸引了西哈努克。与周恩来在一起，他完全感觉不到那种与大国领导人对话时的悬殊感。很快，在万隆会议举行的10个月之后，西哈努克决定对中国进行友好访问。而在当时，中国与柬埔寨之间并未建交，甚至还没有任何的外交和贸易往来。在这种情况下，西哈努克的访华之行令中国倍感兴奋，但同时也让美国火冒三丈。当时 美国依旧是柬埔寨经济军事援助的最大提供者。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断通过各种方式来暗示西哈努克，如果同社会主义的中国交好，那么美国与柬埔寨之间的关系将会受到严重影响。而同美国的颐指气使比起来，中国的友好态度让西哈努克感到这才是朋友。1956年2月，西哈努克率领代表团抵达中国广州，下一步就是飞赴北京。对于这次访问，西哈努克十分期待，来之前曾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他还是忽略了一点，气候。2月份的柬埔寨正是气候舒适宜人的时候，可此时的北京呢，却是冰天雪地。此时只有一个人想到了这一点，谁呢？周恩来。果然，当西哈努克的代表团抵达广州的时候，个个衣着单薄。周总理立刻指示以最快的速度为贵宾们量身定做，像这样的貂皮呢子大衣，还有貂皮帽子。第二天，当专机飞抵北京的时候，柬埔寨访问团的所有成员都已经穿上了这样合身温暖的御寒装，而此时的周总理已经很多年都没有给自己添置过一件新衣服了。而这个时候，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都非常清楚，比起赶制御寒的皮衣给柬埔寨访问团带来的温暖，西哈努克选择在这个时候以首相的身份正式访问新兴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是真正的雪中送炭。在西哈努克访问期间，毛泽东打破常规，三次会见了西哈努克。
2: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转交了诺罗敦苏拉马里特国王的赠勋证书，并为毛主席和周总理佩戴大十字勋章。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表示感谢。
1: 访问期间，周恩来则多次与西哈努克会谈，讨论发展中柬友好关系的问题。而至于双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时机，周恩来向西哈努克表示，这完全取决于亲王。对于西哈努克访华的诚意，中国方面也积极回应。同年11月，周恩来也应邀访问了柬埔寨。两国在没有建交的情况下，就派出由国家领导人率领的代表团互访，这在世界外交史上都是空前未有的。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份珍贵的档案。这份档案的题目叫《西哈努克下令封闭台湾国民党驻柬埔寨领事馆》，我们特意为您抄录了这份报告中的一段。王大使，据悉，西哈努克10月4日自华盛顿命令柬埔寨宣传及计划大臣毛赛立即下令封闭蒋邦驻柬领馆。西哈努克认为，蒋邦领事馆的存在与柬埔寨在外交上承认我国是不协调的。外交部中央调查部1958年10月9日电报中提到的这个蒋邦驻柬领馆，指的是台湾国民党驻柬埔寨领事馆，而西哈努克下令将其封闭，这意味着什么呢？在当时，美国为柬埔寨提供援助的一大附加条件就是希望柬方承认国民党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而西哈努克的选择是只承认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份档案的时间。1958年10月9日，就在两个月之前，西哈努克亲自致电周恩来说，柬埔寨政府从法律上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柬两国正式建交。西哈努克再次以柬埔寨首相身份正式访华。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开始了对柬埔寨大量经济技术方面的援助，并且这些援助都是无偿提供。中国的援建对柬埔寨国家经济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而西哈努克深知当时中国的经济状况也十分困难，但仍然愿意这样帮助他的国家，这让西哈努克真切地感受到了兄弟之间的情谊。而更让他感动的还有这一次访华期间的一段小插曲。照片上这位美丽温婉的女子，相信很多中国观众都不会陌生，尤其是当她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新闻简报中的时候，很多人都曾经被她的美貌所深深的吸引。没错，她就是西哈努克最钟爱的王妃莫尼克。诺罗敦·莫尼克·西哈努克，原名莫尼克·伊吉，西哈努克的第六任妻子。有着意大利、柬埔寨、中国三国血统的莫尼克，曾被称为是亚洲最美的第一夫人。但当时莫尼克的王妃地位并没有受到柬埔寨王室的肯定，于是西哈努克希望他的好朋友中国能够率先从外交层面接纳和认可他妻子的王妃地位。闻讯，周恩来立刻派出专机到金边去迎接莫尼克来北京，并表示中国尊重他的王妃地位，对此莫尼克十分感激。而这也让西哈努克看到中国是会像对待他一样对待他的家人。1960年6月29日，西哈努克亲王向他的好朋友中国提出的一个特殊的请求，什么呢？亲王要将他三个心爱的儿子送到中国来学习。三天之后，西哈努克又亲自写信给周总理，表达了他的这一想法。我们特意为您抄录了这封信件的内容，一起来看一看。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先生阁下，我对新中国的深切的钦佩和阁下一贯对我的友谊，促使我今天派我的三个孩子到伟大的贵国去学习，直到他们成年。紧接着，西哈努克简要地介绍了他的三位王子，并且对儿子们的培养方向也提出了他的建议。尤瓦纳特，大的，我觉得他天赋较差，学习不很专心，成绩平平，然而他受到其外祖母非常的宠爱，我希望他能首先在一家炼钢厂，然后在北京附近的冶炼厂中培养成为一名工人。纳拉迪波，二的，是一个好学而且勤奋的学生，遗憾的是他身体较弱，不久前还生过盲肠炎，如果他旧病复发，我认为他可以在贵国的首都就医动手术，我觉得他有前途被培养成为一名中文和俄文翻译。凯马努拉克，最小的，是三个小孩中最不聪明的一个，他记忆很差，随学随忘，因此我要求他在第一阶段先上小学，然后进入一所技术学校学习一门手艺。其实这三位王子都是西哈努克最疼爱的儿子，但在对他们的介绍中，西哈努克并没有试图去掩饰孩子们的劣势，而是非常客观甚至是谦逊的表述。而对于中国，西哈努克只提出了一个要求，那就是我恳切地要求你们不要给予他们任何特殊待遇，相反的，我认为有必要让他们适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普通生活。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领袖却要求自己的儿子们学会适应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活，接受社会主义的教育，足可以看出西哈努克对于老朋友中国的信任之深。这张照片是王子们来中国的第二年，邓颖超设宴招待他们的时候拍摄的，老大尤瓦纳特当时没有在。我们可以看一下站在邓颖超身边的那两个男孩，左边的是老二纳拉迪波，右边的是老三凯马努拉克。兄弟三人在中国度过了快乐的少年时光。多年之后，纳拉迪波王子回到柬埔寨国内后，曾担任柬埔寨日报的中文总编辑。周恩来对王子们的悉心照顾让西哈努克十分的感动，他曾经很多次的致电 关心王子们的情况，并且在1960年到1965年期间四度访华，中柬两国经济文化的各项交流活动也在此时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而1960年，西哈努克已经是具有实权的柬埔寨国家元首，与中国这样日益密切的邦交关系，在美国看来无异于一根眼中钉。于是美国开始动用各种方式干涉柬埔寨内政，而这其中就包括武力威胁。这一次西哈努克再也不想对美国笑脸相迎了。1965年5月，西哈努克下令关闭美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同美国断交。然而这个决定却是美国始料未及的，那个曾经花大力气构筑成的马蹄形包围圈就这样在柬埔寨这里断掉了。
3: 西哈努克坚定支持中国，美国策划了什么样的阴谋？
1: 一场真正的政变危机已经潜伏在了他的周围。
3: 国内政局突变，西哈努克危难中被迫远走他乡，内心酸楚又有谁知？档案正在揭秘。
1: 而实际上，在当时的柬埔寨国内，反对西哈努克与美国断交的声音并不在少数。这其中很多人害怕得罪这个世界头号大国，而还有一些人则是在暗中受到了美国的蛊惑。但到最后他们发现谁也说服不了西哈努克。此时此刻，这位柬埔寨的国家元首正沉浸在另一个造梦的世界中废寝忘食，而这就是拍电影。在法国度过了少年时期的西哈努克，对于电影有着极大的热情、极高的天赋。在西哈努克的电影中，他往往是一个人身兼数职，从编剧到导演再到领衔主演，甚至还亲自剪辑。而与他搭戏的女主角永远是他那端庄美丽的妻子莫妮克。作为国家领袖，在西哈努克制作的电影中有不少都是以政变为题材的。他扮演的角色时而是推翻暴政的人民领袖，时而是庸碌无能而被推翻的昏君。极富创造力的西哈努克希望通过他的电影来告诉世人，他崇尚民主，热爱人民，并愿意为此奋斗终生。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1965到1970年之间，西哈努克制作了多部有关政变的电影，但是此时一场真正的政变危机已经潜伏在了他的周围。难道说对于当时的处境，西哈努克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吗？1970年，终于按捺不住的美国在柬埔寨策动了朗诺施利马达集团非法政变。无法回到祖国的西哈努克在老朋友周恩来的邀请下留居中国，开始抗美救国的斗争。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在五一劳动节的庆祝现场会见了西哈努克。按照计划和惯例，会见时间是1个小时。谈话之后，毛泽东要登上天安门城楼，这个时候广场上就会开始燃放礼花。然而5月1日当晚，毛泽东计划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间已经到了，城楼上却并不见他的身影。广场上的数万群众和聚集在一起观赏节日气氛的外交官们都是在原地等待着，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在留居北京的前几周，西哈努克的情绪波动比较大。得知情况之后，为了鼓舞西哈努克，毛泽东临时延长了与西哈努克的谈话时间。2个小时后谈话结束，在与外宾们合影的时候，毛泽东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而这也让西哈努克感明在心。
4: 同外宾合影的时候，毛主席突然间高呼柬埔寨国家元首诺尔敦西哈努克亲王万岁。翻译翻完了以后，西哈努克马上就鼓掌。但是西哈努克亲王听到以后， 受到很大的鼓舞。
1: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中国前驻柬埔寨使馆政务参赞佘春树老人的回忆录音。毛泽东的举动令西哈努克深受感染，紧接着两周之后，1970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发表了那篇著名的520声明。声明中，毛泽东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并表示中国将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以及在他领导之下的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正义斗争。此刻笼罩在西哈努克命运上空的乌云一扫而空。也正是从那时起，西哈努克率领着柬埔寨人民踏上了抗击帝国主义的斗争道路。在随后的5年，西哈努克一直居住在北京。周恩来特意把北京东郊民巷15号宅院提供给他作为居所。这里室内的陈设简朴而雅致，虽然不能和西哈努克在金边的皇宫相媲美，但是在这个中国的家里，他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此后每个星期，周恩来无论公务多么繁忙，都会抽时间来拜访西哈努克。对于周恩来来说，西哈努克既是一位难得的政治伙伴，又是一位难得的好友。两个人不管是讨论国际风云，

0: 时常常感到不安。在那一段可以称之为金色流亡的日子里，我的自尊心是不是一直在烦恼着我？事实上，我越依赖于中国的慷慨和殷勤，我就越觉得尴尬难耐。可是我的东道主却极力劝说我，说我的担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只要穿过隧道就可以见到辉煌的光亮。
1: 但此时包括西哈努克自己在内，都没有人能够确定这束辉煌的光亮何时才能照射到柬埔寨。可是他为柬埔寨民族独立所进行的斗争一天都没有停止，中国给予他的帮助也同样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0: 而即便西哈努克一直寓居中国，中国政府每年都会按照外国元首访华的规格安排一次对西哈努克的接待。每逢西哈努克生日，周恩来只要没有在国外访问，都一定会准时来参加他的生日宴会。而在周恩来的帮助下，热情好客的西哈努克也得以在他的住所内时常会见或设宴招待前来访华的友邦领导人。
1: 然而也正是和中国这样一种亲密无间的状态，使得西哈努克受到了频频的质疑。1973年，当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采访西哈努克的时候，曾问起了这样一个问题：西哈努克亲王，您是否已经加入了红色共产党的队列呢？对于流亡中国的西哈努克而言，这可以说是一个相当犀利的问题，但是他的表现却十分淡定。他微笑着回答法拉奇说：哦，了解，如果您一定要这样问，那么我想我是粉红色。这样的回答十分出乎法拉奇的意外，他很清楚类似的问题西哈努克已经不止一次地被西方记者问到，但他依旧是从容面对，并始终在用西哈努克式的方式回答，向世界表明即使流亡他乡，西哈努克永远都不会改变。
2: 西哈努克归来之时，老友已去，物是人非，
0: 还会有谁欢迎他们？
2: 再度来到中国，他感受到的是怎样的深情厚谊？
0: 我们在北京居住多年，自己认为自己是北京的荣誉市民。
2: 从亲王到太皇，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是什么让他始终牵挂着他的第二故乡？档案正在揭秘。
1: 然而外界的质疑给西哈努克所带来的困扰，毛泽东和周恩来都看在眼里。为此毛泽东建议西哈努克到中国的各地去走一走，放松心情。西哈努克对于他的这种良苦用心感激不已，他很清楚毛泽东这么做正是在支持他向西方势力证明他西哈努克在中国从来没有被强迫，他始终都是自由的。
0: 5年的时间里，西哈努克和夫人莫尼克游历了中国许多座城市，所到之处永远会受到国家元首规格的热烈迎接，亲王夫妇亲切和蔼的微笑给当地的中国人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也是从那时起，西哈努克在中国民间多了一个昵称西哈游客。
1: 但越是观赏着友邦中国的大好河山，西哈努克的内心就越纠结。此时此刻，他是那样的惦念自己的祖国，自己的人民，他们都还过得好吗？

高棉是柬埔寨的别称，在这个古老的东南亚国家里，有一个地方最为引人注目，就是这里吴哥窟。这个举世闻名的石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庙宇，它还有另外一个美丽的名字，高棉的微笑。石窟里的这些佛像在经历了数千年的风雨洗礼之后，现在依然保持着那份宁静而神秘的微笑。1973年初春，这座微笑的石窟迎来了它阔别家乡三

年之久的亲王西哈努克。这一年的二月份，在中国和北约政府的帮助下，西哈努克亲王由北京经越南河内，通过那条著名的胡志明小道，秘密地回到国内。回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到解放区去探望和慰问他的百姓，而第二站就是这里，吴哥窟。

面对着魂牵梦萦的吴哥窟，西哈努克的内心百感交集。此时他离这座高棉的微笑是那么的近，却也是那么的远。究竟何时才能回到他的怀抱，西哈努克并不知道。这张油画中的造型是当时西哈努克的夫人莫尼克替他拍下的一张照片。吴哥窟前，西哈努克站在夕阳中，脸上依旧是他不变的微笑。而当时的照片还有一张，我手里有这样一张贺年片，是由中国前驻柬埔寨使馆的政务参赞佘春树先生为我们独家提供的。封面是西哈努克站在相同的地方为夫人莫尼克拍下的照片。而自1970年西哈努克被非法推翻之后，便被朗诺政权判了死刑。在柬埔寨国内，他们随时都有可能面临生命危险，但是西哈努克夫妇一直保持着乐观坚定。在这张照片上，一边是高棉的微笑，另一边是西哈努克夫妇的微笑。当两种微笑相遇，碰撞出的却是化不开的乡愁。回到北京后，西哈努克带领着他的柬埔寨民族抵抗政府加快了对朗诺非法政权的奋力反击，中国政府对此给予了大力的配合。两年之后，1975年4月，朗诺非法政权被柬埔寨爱国抵抗势力彻底推翻。9月，西哈努克作为国家元首终于得以荣归祖国。听到这个消息，周恩来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可是此时的周恩来已经在癌症的折磨下体重只剩下30公斤了，但他还是要为这位老友的回国的各项事务做好最后的安排。1975年8月26日，西哈努克坚持到医院里和病重的老朋友辞行。相知相识30多年的老朋友热情地拥抱着对方，但在他们的心里或许都很清楚，这也许就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见面。4个月后，周恩来与世长辞的消息通过广播传到了柬埔寨金边。当年历尽种种磨难远走他乡的时候，西哈努克和莫尼克都没有流过泪，但此刻在这孤独冷清的皇宫里黯然承受这个噩耗时，夫妇两人都泪流满面。而此时的金边政局依然动荡，在冷清的皇宫里孤独地度过了近4年时光之后，1979年1月份，西哈努克和莫尼克决定再一次回到中国。可是现在的中国已经物是人非了，老朋友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那里还会有谁欢迎他们？1979年1月6日，北京依然寒风料峭。这一次西哈努克走下专机时，他第一眼就看到了不远处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与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早已等候在机场，欢迎他们的到来。见到邓颖超，尤其是回忆起往事，西哈努克的眼眶又一次红了，莫尼克则已是泣不成声。老朋友周恩来走了，可他们没有一天不思念。后来在回到了阔别4年的东交民巷15号宅院后，莫尼克打开行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周恩来总理的遗像供奉在厅堂中，此后每日都要默默地为他祷告。这一切都让邓颖超十分感动，他对西哈努克夫妇的关照也一如周恩来当初。而此时的西哈努克也早已经把中国当作是自己的第二故乡了。在之后的30多年中，西哈努克与妻子莫尼克再也没有长期的离开过中国。

所听到的是西哈努克1972年第一次客居中国的时候亲自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啊，中国我的第二祖国。西哈努克一生中为中国谱写过3首歌曲，前中国驻柬埔寨政务参赞佘春树先生独家为本栏目提供了1973年的时候西哈努克赠送给他的黑胶唱片以及歌谱，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本是早在1965年时西哈努克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写下的歌曲《怀念中国》，也是中国人民最耳熟能详的一首歌曲。翻开来第一页是西哈努克亲笔签名的照片，然后便是《怀念中国》的歌谱以及中简英3种文字的歌词。这一本是1970年的时候西哈努克为中国创作的第2首歌曲，万岁人民中国万岁主席毛泽东。当年西哈努克深受毛泽东520讲话精神的感染，动情地写下了这首歌曲。而这一本就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啊，中国我的第二祖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组老照片。1966年，佘春树作为柬埔寨语翻译，跟随中国武汉杂技团出访柬埔寨。这张照片就是当时西哈努克为佘春树授勋的时候所拍摄的。当年26岁的小伙子，如今已经年逾古稀了。但是提起跟随多年的西哈努克，佘春树老先生总会讲起这样一个细节。细心的观众可能已经发现了，几乎每一次合影西哈努克都会拉着佘春树的手十指相扣，笑容可掬。据佘春树老先生回忆，无论什么时候，即使是在工作上遇到再大困难的时候，西哈努克也总会面带微笑，彬彬有礼。

0: 而今，照片已经成为了永远的回忆，但西哈努克与中国的友情却不会随着时间而褪色。在寓居中国的30余载里，每年西哈努克和夫人莫尼克都要以个人身份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50000美元，用于帮助中国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地区。2012年7月21日，北京遭受特大自然灾害，西哈努克与夫人立刻写信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并捐款50000美元。他们向温家宝表达说，虽然我们夫妇并不是中国人，但是我们在北京居住多年，自己认为自己是北京的荣誉市民，请让我们为北京出一份力。而这也成为西哈努克一生当中的最后一次捐款。2012年10月15日，就在离90岁生日还有半个月的这一天，西哈努克在北京与世长辞。中国政府决定以从未有过的最高规格送别了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中国驻检使馆均将办起以表哀悼。2012年10月17日，灵柩被送返回金边。西哈努克最后一次走过了曾带给他无数感动的长安街，而将这份伟大的友谊永远的留在了这里。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他还不像现在这样消瘦，他总是低着头翻一翻手机里过去的相片，发几条微博。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总计100万 Crown Rewards Points 已悄然藏匿于 Crown Melbourne。9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时整，前往指定 VIK 终端刷您的 Crown Rewards Card， 将有机会解锁您的幸运份额，百万积分池正等待您来瓜分。请访问 crownmelbourne.com.au/hiddenmillion 查阅完整条款与条件。本次活动仅限年满18周岁，且未被禁止进入赌场或任何 Crown 所属物业的 Crown Rewards 会员参与。Crown 倡导责任博彩。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在四五十年代的中国影坛呢，有一位传奇女星，在她演第一部电影的时候啊，她的年龄已经不小了，而且已经有了一个五岁的孩子，但是在她演过几部片子之后，立刻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红星。她到底是谁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她当年主演的电影。
3: 上官云珠，1920年生于江苏江阴，1941年因电影《玫瑰飘零》走红荧屏，之后塑造了《天堂春梦》里凶恶的房东太太。
4: 受不了，我才受不了呢。好，既然你受不了，咱们离婚好了。
5: 离，没什么了不起的。
3: 《太太万岁》中风骚的欢场女子。
6: 我讲给你听，你可不能讲给别人听啊。
5: 那当然了，
6: 你一定得给我守秘密，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告诉过第二个人。
3: 一江春水向东流里摩登风流的汉奸夫人。
7: 好了好了，傻瓜，还说这几个干什么呢？我当然不能让你为难的，她是你的抗战夫人，那我就做你的秘密夫人好了。
3: 以及万家灯火中温柔贤惠的妻子。
6: 你二兄弟、二弟媳妇儿，还有二兄弟的俩孩子都要来了。
5: 那当然了。
6: 好，现在我们俩阿金是四口之家，等过几个月我再生一个就是五口，老太太他们再要来了可就是十口之家了。
3: 每个形象都被他塑造得光彩照人。新中国成立后，他拍摄了《南岛风云》。
8: 我参加了部队才觉得自己是个人，我总是这么想，为了以后永远不再做牛马，再苦都觉得有意思。
3: 早春望月，
9: 我感谢你的恩德，我以前总希望等阿宝长大了来报答你，现在孩子去了，我的爸爸。
3: 舞台姐妹等影片。
10: 你以为把我怎么样？
5: 这个嘛，你自己识相点喽。
9: 手段可真毒辣呀，你不能欺人太甚。
5: 哎，我又没有叫你吃亏，你有情我有义，我已经把你捧上越剧皇后了。这笔账早就收支相抵了呀。
3: 他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受到迫害，1968年跳楼自杀。
2: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是要来聊一聊这位传奇女子，她的命运多舛，她的身上的那些传奇的故事，今天将会有一位先生为我们来讲述，他就是上官云珠的小儿子韦然先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有请。
11: 你好，
2: 韦先生。您好。
11: 你好，
2: 请坐。
3: 韦然，1951年出生于上海，是上官云珠与第三任丈夫程树尧之子，曾任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编辑。
2: 您在家里这个排行老几？
11: 我是小儿子老三。
2: 哦，
11: 上面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
2: 您母亲这个上官云珠这个名字是她的本名吗？
11: 不是。
2: 哦，她真名是什么？
11: 她本名叫韦君洛。
2: 韦君洛。
11: 我的外公外婆家呢是一个读书人家。
2: 嗯。
11: 家里曾经有一点家产，家道中落。我妈妈是兄弟姐妹五个。四个女孩一个舅舅，就一个男孩。我妈妈是行伍最小一个，她第一个丈夫就是我哥哥的爸爸，叫张大岩。这个人呢跟我妈妈同乡，这个张家在当地是个大户。 张大岩跟我舅舅又是同学，
2: 嗯，
11: 比我妈妈大九岁，他那个就是上学的时候到我家来找我舅舅的时候，就看到我妈妈，那时候我妈妈很小的小妹妹，但是我妈妈在那个镇上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就给她印象很深，一直就是大哥对一个小妹妹的这种喜爱。后来我妈妈上了中学，这个张大岩在中学是老师教美术，他曾经在上海的就是刘海粟办的那个美术专科学校读书的，毕业的，所以在那个学校里当老师，跟我妈妈就产生感情了。还没结婚的时候就怀孕了，那年我妈妈16岁，还在中学，后来就中学没念完就回到家乡结婚了。
2: 那个年代啊，一般嫁入这个嫁到别人家里之后，也就是相夫教子的，
11: 对，
2: 在家就待着了。
11: 对，
2: 他怎么从一个少奶奶又去能够去演戏，或者最终走上这个荧幕？
11: 这个原因是因为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张家呢就想避难，最后逃到上海，因为上海我的舅舅跟我的一个大姨已经在上海教书了。到了上海以后呢，张大岩呢也是在我舅舅的介绍下也去教书，但是教书的薪水不够养活家，因为还有两个老人还有一个孩子。我妈妈呢也到街上去找地方打工，后来找到一家什么，找到一家照相馆，人家看我妈妈这那时候也就17、18岁，长得又漂亮，就让她去开票。正好这家照相馆呢跟电影厂有很多关系，就有很多大明星到他的照相馆来拍那个明星照，我妈妈就认识了这些大演员。然后呢就一个小姑娘嘛，就跟人家聊天，说我要是也像你们一样演戏多好。人家就说，你想演戏光靠漂亮脸蛋儿不行，你先得把你的这个一口这个江南的这个乡音要改成普通话。
2: 当时您妈妈只是说着玩嘛，
11: 这只是一说着玩，
2: 说家乡话，他
11: 哎，但是这时候我妈妈就上心了，找到这个业余去读那个演艺学校，想去演戏，受到了第一任丈夫张大岩的坚决反对。张大岩对她非常好，非常喜欢她，他们俩感情也非常好。但是她作为一个大家的这个，
2: 她不能容忍她去
11: 演戏
2: 工作。
11: 那今天很多也可能也这个能够理解，
2: 还会遇到。
11: 她要冲破这个家庭的阻力，也很不容易。后来离婚，因此离婚。他一定要演戏。他上的第一个学校叫华光戏剧专科学校，当时跟他同班的还有一位大家可能都知道的一个大牌导演谢晋。那年谢晋17岁，跟我妈同班，所以谢晋有一次还跟我说他演的第一部话剧是和我妈妈一起演的。不久呢，他就转到了新华影业公司的演员培训班。当时有一个电影界的一个老板叫张善坤，他要拍那《王老五抢亲》。《王老五抢亲》的女主角呢叫王秀英，是让当时的一个明星叫童月娟来演。但是他们在那个片酬上产生了分歧，这个张善坤呢就想把这个晒一晒这个童月娟，跑到这演员的这个学习班去找一个人来替他，让我妈妈来试镜，也觉得可以，好说。就对外就宣传，说要一个新星要出来了，那么要宣传呢就要给他起个名字。这时候那个导演叫蒲万仓，他就给我妈妈起个名字，起了上官云珠。因为当时有一个演员叫慕容婉儿，他就想这个唐朝武则天时期有一个女官叫上官婉儿，那么已经有婉儿了，他就取了上官的这个复姓，起了一个上官云珠。结果后来呢这是一场戏。实际上呢，张善坤和童月娟私下又妥协了，最后的戏还是童月娟去演的。后来呢，报纸马上就是完成另一个论调了，说这是绣花枕头，一个草包，
2: 就是上
11: 官
2: 云珠。
11: 哎，
2: 那实际上他通过这个方法并没有走上荧屏，
11: 但是刺激了他。他本身内心很刚强，就是说我吃定这碗饭，你们不是拿我逗着玩吗？我就让你们看看，我就要吃定这碗饭。他是通过两部戏奠定了他的那个演姨太太的那个形象。比如像太太万岁，
2: 太太万岁，
11: 太太万岁里面那个咪咪，一个交际花， 然后他演了这个以后呢，就被这个大导演郑君里看中了，后来就在这个《一江春水向东流》里，
12: 嗯，
11: 演了这个何文艳，
12: 嗯，
11: 这才确立了他大明星的这个地位。
13: 可是我也有一个提议，提议请大家为我的表妹跟我表妹夫他们夫妇俩这样的恩爱干一杯。
14: 好，他们两个真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啊。干一杯，干一杯。
13: 他简直像个乡巴佬，比谁都老实。妹妹，你放心好了。
11: 他又没有背景，
12: 嗯，
11: 没有靠山，完全靠他一己之力在那儿奋斗。这时候碰到了一个什么人呢？是姚克。当时上海呢，在沦陷区，日本人刚来的时候没有电影演，大家都演话剧。姚克呢，就在各个剧团去看戏，
12: 嗯，
11: 发现了我妈妈，
12: 嗯，
11: 跟我妈妈接近，后来我妈妈就跟他结婚了。姚克曾经是给鲁迅抬棺材的一个学生之一，在上海的那个文化界的圈子里是走的就很广泛，很就是很响的一个人。他带着我妈妈见了很多人，在这个圈子里深入跟广度都给他增加了很多这个阅历跟眼光。1944年我姐姐出生，那时候我妈妈还是在舞台上经常演戏，巡回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半年。等到回到上海的时候，姚克产生婚变，另外有了人，我妈妈发现以后毅然决然地和这个姚克终止了婚姻关系。她不接受这种事情，光带着我姐姐继续演戏。
13: 今天我们能够参加这个盛会，真是万分万分的荣幸。现在由我的小女 Mary 来表演一个歌曲。
15: 唱哥哥，
11: 这个时候碰上了蓝马。碰上蓝马是因为演了三部电影，其中有这个万家灯火，
12: 嗯，

0: 蓝马给他的那个演技有了很大的提高，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1: 嗯，
0: 跟蓝马同居，没有结婚，同居
1: 没有结婚，他是生命中的这两个男人
0: 很重要，
1: 都给他帮助他这个上到这个舞台上，其实是对他很有帮助，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么您父亲后来是怎么认识他的？
0: 我父亲就是干话剧、干演戏这一行也很早。
1: 嗯，
0: 他在燕京大学念书的时候就组织了南北剧社，他是团长。解放后，我爸爸呢又被派去接管上海的兰心戏院。兰心戏院原来是英国工部局的自己的一个剧场，是英国人管的，全部都是英国人。我们的那个干部去了，要有懂英文的人才好打交道。我爸爸燕京毕业，英文非常好，所以当时呢，这个电影文化局就把他派去做这个接管的经理之一，副经理。我妈妈这时候呢，正好在兰心戏院演一个戏叫《红旗歌》，在那儿演戏，认识我父亲。俩人就好了。我们家那时候我父母的收入都比较高，
1: 嗯，
0: 家里呢就是我姐姐，我刚生下来四口人，但是家里有三个保姆，一个我的奶妈，
1: 嗯，
0: 就专管给我喂奶，还有一个呢是就做饭的，还有一个就是做家务的，还包括带我玩儿，就是家庭呢是一个很温暖，给人家感觉很富裕。然后我妈妈又好客，那时候的演员就经常到我家来，因为家里有人做饭，所以呢经常到我家来吃饭啊聚会啊。但是我的那个宝阿姨，就是已经参加革命的宝阿姨，到了上海以后看到我妈妈跟我爸爸的那个生活，就曾经说这样不好，太资产阶级了。果然不久，三反五反运动中，我爸爸被人诬陷，打成这个贪污的老虎，在这剧院里关起来，不许回家。我爸爸这个人呢是一个比较大大咧咧的人，在经济上也没有什么头脑。那个时候呢刚解放，都是金圆券，他们搞那个劳慰问演出，就是抗美援朝啊，慰问演出，大家捐款拿麻袋装的，什么表啊，什么首饰啊，还有钱呢、啊，就拿麻袋装，很晚了回来就丢在办公室，第二天去了还放在那儿。后来呢，人就说这里边东西少东西了，钱少了。我爸也说不清，说不清呢，关了半年，没办法就认了，认了呢，就家里拿出来几百美金，让我妈妈卖点首饰，就算赔了，赔了那你就算是承认贪污了。我妈妈那时候呢一心想要演戏，她是作为一个敌占区的演员，就在这个日本人占领的上海演戏的人，那么是更加要表现自己的这个改造，这个向往新社会，就是向往新生活的这种政治态度，所以呢她就跟我爸爸划清政治界限，要离婚。
1: 这个时间很短，
0: 那时候我一岁多，一岁多离婚。我妈妈爸爸刚离婚的时候，我爸爸因为在剧场工作嘛，晚上常常下班晚，该接我的时候接不了。那么我是谁接呢？是赵丹家的阿姨，接我，接赵丹的孩子，接周璇的孩子。因为周璇的孩子当时是养在赵丹家的，包括我一起接到他们家。我爸爸下班呢是到赵丹家去领我，我姐姐呢也是在我妈妈一个人带她，后来有个继父叫贺露，对她也不太好。她呢就是我们两个人呢能够碰到一起的时候就非常亲。三岁多的时候我父亲又再婚，我的爷爷奶奶就把我从上海接回北京，因为我爸爸长子我是长孙，
1: 等于在爷爷奶奶家长大。
0: 我妈妈只要到北京来肯定来看我，哪怕一天两天也把我接去跟他住。
1: 您的母亲是那么光彩照人的一个明星，您有没有一点优越感？
0: 跟他们在一起我能觉出那个不一样，但是我不习惯，我躲着。就比如说跟他们一起那个到王府井，跟一群人，他们进这，比如进圣西服了， 这些人就在门口等着，等到他们升旗服出来，他们再跟着，跟到下一个店又进去了。
1: 就是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出现
0: 啊，追星族
1: 、啊、早期的。
0: 我那时候十几岁嘛，我就躲着，反正离他们远点。他们那时候很朴素的，很朴实，坐公共汽车，公共汽车从那个前门上去以后，他们站在那儿，我就跑后门站着。那个售票员还问我，你跟他们要上来，你们认识这几个人吗？我不认识。
1: 生活当中，您的妈妈是个什么样的？
0: 她这个人很能干，会做菜。
1: 会做菜。
0: 会，那个黄宗英曾经回忆过，他们那时候演员要去下生活，就是到农村去，跟那个农民同劳动。这个冬天南方的农村很冷，他们会做那个袜子，就是厚的袜子，我妈妈自己做，不光自己做了自己穿，还送给他们。他们管这袜子叫上官袜，都我妈妈自己做的。家里边呢是非常干净，就是一尘不染，规规矩矩。我一个男孩暑假到了上海，没事干，从书架里抽本书看，看到吃饭了，往那沙发一扔去吃饭。我妈看见了，马上就说，把书放回书架，从哪个位置拿两本书之间抽出来的插回去。我说我还看，再看再去拿，你看得插回原位。当然他不是厉害，但是他要管我。他性格是挺刚强的性格。那个在我们那个外公外婆家有一个说法叫伪家脾气。
1: 伪家脾气。
0: 伪家脾气什么呢？是一个暴脾气。不高兴了就吵，但是呢不往心里去，吵完就完，但是要暴脾气，要暴出来。我妈妈也是这样，
1: 也是这样。
0: 在家是比较严肃的，除了对我，只有对我不发火。有时候对我生气了，把那火发在我姐姐身上。也可能因为我姐姐是常年跟她在一起，那时候买鸡蛋我记得很清楚，买鸡蛋都是两个，只敢买两个鸡蛋，跟那个农民啊，在马路边上买鸡蛋，给那个付钱的时候让我拿好，拿着别摔碎了啊。支着伞，下雨啊，我就一边拿，小孩还去收伞，一个鸡蛋掉地上。我妈要气死了，那脸都白了，但是没跟我吵。
1: 没
0: 也非常贵，一个鸡蛋那只买两个。
1: 60年代初，其实那会儿物资尤其是吃的东西方方面面的都很缺乏。
0: 那时候要吃黑窝头
1: 啊，
0: 也是那个白薯面的那个，就是黑的那种。可是我要如果比如61年62年我回上海，那么我妈妈好像每个月有几张餐券可以吃西餐啊，是什么，我就会带我去一起吃，那我就是可劲儿就是吃。吃到什么程度，吃完了以后我妈妈上班去了，我姐姐带我看电影，在电影院我就吐了。
1: 吃太多了，
0: 吃太多了。
1: 早期的时候对上官云珠的印象是觉得她都是那种雍容华贵的那种，您稍微懂点事儿，看到她的时候她穿什么样的衣服？
0: 我妈妈卧室的衣柜打开一排旗袍，这也是为了她演出，这是职业需要，但是她自己生活里边不完全是这样。51年的时候，我叔叔在北大读书，放暑假到上海看哥哥嫂子。有一天我妈呢带他到电影厂，说你去带你到电影厂去看看。上影电影厂那时候那个路啊，门口的路是泥呀、啊、一下雨全是泥呀、啊、很烂那条路。我妈就脱了鞋，脱了袜子，挽上裤脚，拎着鞋就在泥里走过去。那51年我妈也是大明星了，我叔叔看愣了。我妈妈是跟上上下下的人的关系都特别好，甚至是电影厂里的一个工友，他们那个时候要出外景，对于生活很收入比较低的这些就这些美工们来讲呢，出个外景是一个负担。我妈妈知道了以后会给他，就那时候那个网兜啊，就是那大网眼的网兜，放一脸盆、肥皂、牙膏、毛巾，给他拎一套给他，你可以出差用。他们非常感动。
1: 听说有一阵儿，这个组织上好像不允许您的母亲继续演戏，继续拍戏。
0: 52年，我妈妈跟我父亲离婚。 跟我父亲离婚一个原因是因为我父亲这个丧案无反的被这个关押。
1: 您父亲的事情实际上是多少还是影响到您母亲？
0: 对，同时呢，那时候还有另外一个人叫贺露，是上影厂的一个导演，他在抗日时期呢就很喜欢我妈妈，但是因为我妈妈那时候跟这个蓝马同居，他就这贺露就走了，去重庆，一直到解放后他回到上海。
1: 这时候您跟
0: 我父亲那时候被隔离
1: 啊，
0: 我妈妈到北京去开会，贺露一起去开的会，那么他们两人就产生感情了，跟我父亲离婚，又跟贺露在一起。我们电影厂那时候觉得，在解放后，一个旧社会来的明星，这个生活问题不清楚，所以有这么一种处分，作为一种处分呢，很长一段时间没给他演电影。所以从51年开始，他没有拍过戏，就是因为这个事儿。55年才开始拍《南岛风云》，他主演的《南岛风云》公映。那天呢，是我奶奶带我去王府井买东西，走过那个东华门，就是儿童影院，正好我姑姑几个同学星期天在那看电影，等着那个开场，一下看见我奶奶带着我，哎，说奶奶让我奶奶回家，他们带我进去看电影，我就进去看电影，知道这是我妈。虽然她是演的那个，但是那脸我知道。然后有一个场景就是那个日本人追她，什么拿开枪，我妈跑，突然那个手榴弹她就摔倒的那个，我当时是抓住两人大人手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喊妈，当时他们笑死了。本来这个角色是张瑞芳的，张瑞芳是有这个气质。
1: 那会儿女英雄
0: 对
1: 都是那样的。
0: 对正好呢，张瑞芳要有出国任务，导演白晨呢就想了半天，就觉得我妈妈行，电影厂的领导觉得这开玩笑，然后呢，但是被白晨说服了，说就是这么一个瘦小秀气的女人的形象，能够在这个艰苦的战争环境里，才显出她的那个不一样。当然我妈妈演这个戏是一个挑战，她从来没接触过，她是没有这个战争经验的，她没有。后来就是白晨和当时的那些剧组的人，设计了一个，给她设计了一个局，只有我妈妈一人不知道。他们呢，就为了拍戏的都得走嘛，就是好像走台，你就得走一遍。这时候他们弄了一个爆炸点，放在路边上，就是我妈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引爆，啊一下，她就一下惊吓了，以后她从那个找到了那个战争的感觉，然后她爬起来，他们大家就拥上去看她摔坏了没有，她爬起来一把抱住白晨，说感觉我找到了，感觉我找到了。
1: 那会儿这导演够狠的
0: 啊。一般人脑子里他都是那个姨太太的形象，就让大家看一看《南岛风云》里一个女战士什么样，你一对比出来就完全不一样，这就不能相信这是上官云珠。
2: 同志们，我不能不告诉你们，我们跟阿金叔的关系断了，可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执行大队交给我们的任务，伤一定要在山上养好，人一定要平安地回到大队，只要我们相信党，党会领导我们去克服一切困难的。
0: 所以后来拍完这个戏，这个黄宗英就说，跟我妈妈说，你是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女演员里第一个演革命战士，衷心祝贺你成功，我们这一批人都有新的一条路可走。
1: 听说演完这个电影之后，他还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是吧？
0: 是那个主席。
1: 主席
0: 啊，61年那次我记得比较清楚，因为是61年的5月1号，主席接见一批上影演员的时候，在这之前呢也有过，大概是听我的一个姨妈，我叫宝阿姨。有一年呢，我妈妈跟着这个表姐，跟她到浙江去他们去养病啊，去玩，住在那个宾馆里的时候，正好呢中央首长开完会全跑浙江去了，住在同一个宾馆，在那搞舞会的时候，我妈妈去就邀请我妈妈去跳舞， 什么王光美啊、江青啊、刘少奇啊、总理啊、主席啊都在。后来好像主席还专门请了我姨跟我妈妈一起到他家去和江青四个人一起吃过饭。据我的这个姨说，在饭桌上，主席对文艺界的一些派性做了一些，表示了一些看法，认为那也认为我妈妈好像是被这个派性就欺负了。当然事后马上有警卫员追到这个住的旅馆，酒店饭店里，说在主席饭桌上的所有言论一概不许外传，就当没这么回事。但自从那个以后，我妈妈的那个待遇是变了，包括上海的住房也搬家了，搬的比较好的房子，慢慢的就开始演戏也多起来了。
1: 您的母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受到冲击的？
0: 我妈妈是这样，她文革前65年的时候到农村去参加四清，参加四清回上海检查身体，她就发现了乳房有一个硬块，发现是癌。文革前还没文革的时候就开刀了，乳房这个癌开得很顺利，但是过了半年发现转移到脑子，就这个癌细胞扩散。动了手术以后他就清醒过来，谁都不认识，什么都不认识。过了3个月他给我写的一封信说，我刚刚现在学会了认了300个字，就他连认字都重新认了。到67年的时候已经恢复的比较好，但人比较弱。但是这个红卫兵来抄家，那时候进来又打又骂的，他没法理解。你想一个正常人都没法理解这种东西，他一个病人。到68年的时候就开始造反派就说他是装病，把他拖到电影厂去批斗。后来我听说就是我妈妈那个最后一天被拉到厂里去打，是拿那个造反派拿鞋脱下来，拿鞋底抽他嘴巴。当时跟他关在一起的有王丹凤。打完了以后，我妈妈在给他丢到那个牛棚里的时候，那个脸红的流，裤子身上脏的那样子，然后手哆嗦，就人哆嗦成一团。那一天呢是让他写交代，说明天你不交代还打你。他根本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去回忆过去的事儿，去写过去的这个交代。
1: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罪名，或者他们有没有当其时有没有什么理由？
0: 没有什么，一个是303个，他们打人怎么打？让你坐在那椅子上靠背，把手绑在那儿，拿皮带抽手背，这种都啪啪往下抽说，这样都干。
1: 交代
0: 交代就是交代什么？我说实话，我现在也不知道具体的说让他交代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就让他讲，他写不出，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反正就觉得没有希望了。那时候我在北京，我哥哥在东北，我哥哥10几岁就走了，就在东北了。然后我姐姐住在上海音乐学院，家里也没个人，他就一切都绝望，没有路可走了。所以就是半夜里从床上爬起来，从窗口跳出去。跳下去的时候，我们家并不高，4楼，下面是一个菜场。菜场呢，就是早晨凌晨的时候，那个菜农拉来那个菜筐都放在那儿，还没有上架呢。我妈妈掉在菜筐，人家跑出来看的，因为那时候自杀的人很多啊。跑出来看的时候，我妈妈还能说，我是楼上30室。哪一个门牌30室能说出话？

0: 叔叔在上海天文台工作，他就听说了，在社会上听说了我爸爸关牛棚的，我爸爸不知道，他先去告诉我爸爸，瞒着我，我不知道。我妈妈死是68年11月，我是68年12月跟着学校里的全班插队，集体插队到山西原平。到了农村插队一个星期以后，我姐姐写了一封信给我，说你到上海来一趟。她说她呢马上学校要分配她到部队农场去了，下部队农场了，什么时候再回来也不知道。我呢就赶快去买一张火车票，就69年的春节前，我姐姐从音乐学院到门口来接我，把门关起来，抱着我就哭。这一哭呢，我也就不问了。我知道要出事就是妈妈。这时候我才知道，妈妈死了已经两个多月。就那时候我们俩相约要相依为命。后来一直到75年，就是我的那个保阿姨给她找了浙江歌舞团，可以到浙江去工作了，她就准备办手续去浙江，穿雨衣骑自行车下小雨，被卡车拐，那个拉着雨衣啊拐到那个车子下面，卡车轮子从头上胸口压过去，当场南京路。那天我下班我9月份天还热，上海还热，我买的冰砖跑去找他，跑到楼上叫他，敲门叫他，我说给你拿冰砖。打开门，家里坐了好多人，跟我说姐姐死了，车祸。我就如泪贯顶，我不相信。我自己骑自行车的时候，每次跟姐姐分手，姐姐必然说的一句话，骑车小心，每次都要嘱咐我。所以我姐姐自己骑自行车出车祸，我当时不相信。后来直到了公安局给我看了那个车祸的现场的图，什么尺寸图，我才知道这是真的。
1: 听说您的姐姐在去世之后啊，她还有一个遗留下来的一个孩子。
0: 我姐姐31岁死的，31岁没结过婚，她是在和燕凯死了以后，在我爸爸家认识了一个男孩，是我爸爸文解放前的一个老朋友，他们带着子女到我爸爸这儿来看的，认识这个男孩，跟这男孩好了有了怀孕。那个时候未婚有孕在那个年代是大逆不道的事，他是在一次音乐学院体检的时候查出来的，查出来以后那简直是那时候就认为是女流氓，对吧？他就觉得再待不下去，因为他父亲那时候在香港，这个男孩的妈妈也在香港，他们就想到深圳去，跑到香港。在逃跑的过程中，我姐姐因为大肚子在旅馆等着这个男孩去探听路线，没跑成被抓起来了，把男孩抓起来
1: 、
0: 抓起来以后就关起来了。我姐姐不知道消息，弹尽粮绝了，这男孩出去不回来了，他大着肚子。后来就打了个电话到上海，到我一个亲戚那儿，亲戚呢到了音乐学院找了空军队把我姐姐接回来，然后在一个亲戚家坐月子生孩子，生下来就没有父亲，什么也没有，那父亲关在牢里，只能送人，在医院就直接送人。
1: 是个男孩女孩？
0: 男孩。
1: 是个男孩。
0: 我姐姐死了以后我就开始找她，我觉得这是我姐姐留下的那些骨血，没找到，很多年没找到。后来一直到了80年代，我出差到上海，有一个记者的朋友，我说我托你一件事儿，你帮我能不能利用你记者的身份帮我找找姐姐的这个孩子。结果过了几个月，他突然给我打电话，他说我找到他了。我当时拿着电话就说不出话了，我立刻赶到上海见了这个孩子的养父。

0: 当时在上海的岳阳医院是做那个医疗器械工程师，家庭也不错，而且呢他们的亲属都知道孩子的身世，外婆是谁，妈妈是谁都知道。他也想着将来以后要告诉他，我说我作为一个舅舅，我很想认这个外甥。
1: 嗯，
0: 他呢也不反对，但是事后他告诉我呢，他爱人就是养母不同意，养母当时身体也不好。我跟这个养父讲呢，我说我能找得到你，我就能找得到孩子，但是我尊重你们，因为你们养他这么多，当时这孩子十几岁，不到二十，我说你们养他这么多年，我感谢你们，我也不能够绕过你们去认他，我希望你还是能够同意。后来我们还通信，我说实在不行的话，能不能我不作为舅舅的身份出现，我作为你的朋友到你家。后来他也不同意，因为他太太有顾虑，所以到现在我也没认。再后来这些年，我做的主要的事给我妈妈弄了一个墓地，后来是上海有一个叫福寿园来找我，想给我妈妈弄一个纪念的这么一个纪念碑，我就去看了。他说这是人生后花园，让人家在里边呢是缅怀我妈妈，在的这个区域里都是一些老演员，都是我妈妈的这个生前的好友在一起搞了这么一个衣冠冢，我把我姐姐也放在一起了。那个穴里没有骨灰，放了我妈妈曾经戴过的一副花镜，一个我姐姐音乐学，我姐姐到死都是音乐学院的人，因为她没毕业没分配呢，放了一个音乐学院的学生证，用他们两人共同戴过的一个头巾包起来放在这个穴里。在我妈妈家乡长津镇呢，把我妈妈曾出生的那个故居政府收回做了一个纪念馆，我提供的照片，我所有的说明，我写的，帮他们一起把这个纪念馆弄起来，我觉得这是了我一个心愿，对他们一个纪念。
1: 您也曾经说过，说上海是您的这样的伤心地啊，那么这十年重新回到上海居住也好工作也好，其实我觉得您还是在想找寻某种和这个和妈妈的和家的这种联系和连接。
2: 谢谢大家，
1: 谢谢您。
2: 好，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溥仪被逼退位，如果没有三年前的即位登基，也许他的一生就不会那么曲折坎坷了。可是年仅六岁的溥仪根本不可能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么被逼退位的溥仪将何去何从呢？袁世凯真的会信守承诺，允许溥仪继续做他的挂名皇帝吗？年幼的溥仪还要经历怎样的风风雨雨呢？请继续关注末代皇帝溥仪第六集《风云突变》。

0: 年幼的溥仪还没来得及弄明白皇帝是干什么的时候，就被逼退位了。虽然溥仪保住了皇帝的称号，也依然住在紫禁城，但是已经今非昔比了。此时的紫禁城外已经是另外一幅景象，也许除了溥仪，所有的人都明白，高高的紫禁城城墙也不可能保证他们在这里面可以安安稳稳地过日子。谁也不知道溥仪这个名义上的皇帝还能够坐多久。就在此时，一件对溥仪来说更加难以接受的事情，给溥仪本来就没有多少色彩的童年又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那么溥仪这个注定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小皇帝又将何去何从呢？等待他的又将是怎样未知的命运呢？请继续关注辽宁师范大学郁大华教授为您讲述末代皇帝溥仪第六集风云突变。
1: 上集讲到溥仪年仅六岁就成了亡国之君，但清朝亡国跟中国历史上大多数王朝的亡国不一样，他跟中华民国有一个交易，就是我放弃国家政权给你，然后你允许我保留皇帝的地位和待遇。所以您别看溥仪退位了，但依然是合法的皇帝。不过这个皇帝当的真不是个滋味。溥仪晚年回忆，此时的紫禁城中充满了压抑的气氛，每天清晨他去给隆裕太后请安，经常能看到隆裕太后在擦眼泪，太监也是个个唉声叹气，来到书房师父愁眉苦脸，讲起课来有气无力，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就在溥仪退位不久，他名分上的母亲隆裕太后抑郁而死，这给他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是怎么回事呢？隆裕21岁的时候，由姑妈慈禧太后一手包办，嫁给了比自己小3岁的表弟光绪皇帝做皇后。慈禧当年进宫的时候出身低微，即使后来垂帘听政主掌中国命运，但是按照规矩娘家依然享受不到皇亲国戚的待遇，只有皇后的娘家那才算是皇亲国戚嘛。慈禧一辈子没有当过皇后，她是从贵妃直接提升到太后这个位置，所以她娘家享受不到皇亲国戚的待遇，这是慈禧一生的恨事。所以她让自己的侄女成为皇后，本来是抬举娘家的一番好意，但是这一举动反而造成了两个年轻人的终身痛苦，并间接地影响了帝国的命运。光绪不喜欢这个皇后，从不跟她亲近，入宫之初还偶尔搞一些恶作剧捉弄皇后一番，比如让太监出宫啊，找一些死猫死狗拎回来吓唬隆裕，后来干脆懒得理他了。再后来皇帝跟太后闹矛盾，隆裕成了双方的出气筒，作为一个女人得不到丈夫和婆婆的欢心，真是最痛苦的一件事了。戊戌政变之后，光绪帝被软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啊，隆裕一度前去作伴，夫妻之间啊有了难得的接触，但是光绪帝情绪低落，心情激动，对隆裕非打即骂，有一次把隆裕那个心爱的头饰给砸了，然后按着隆裕的脑袋呀、往墙上撞，直到把他打得鼻青脸肿方才罢休。所以隆裕后来搬到另一间房子里独居，再后来隆裕养了很多蚕，看着蚕宝宝破茧而出，十分兴奋，感觉生活又有了些乐趣。光绪也经常过来来看蚕，感觉很新奇，所以呢逐渐就不打他了。但是夫妻之间依然不融洽，光绪帝活着隆裕守活寡，光绪帝死了他升格为太后， 但慈禧把权力交给了载沣，又把他晾在了一边。作为一个女人，隆裕太后的遭遇令人同情，但不能说她没有政治野心。尤其是慈禧太后去世之后啊，隆裕就算是受气的媳妇熬成婆了吧。20年陪伴慈禧，耳濡目染，自然也想效仿。所以载沣监国期间，隆裕不时对载沣指手画脚。但隆裕这个人啊，一没才干，二没见识，三没手段，只会一哭二闹三上吊这些小家子气的办法，偶尔用几次还行，常用呢就不灵了，所以连懦弱的载沣都不怕他。不过宣统3年武昌起义爆发，隆裕终于找到了机会，他撤掉了载沣的监国摄政王头衔。当然这个事儿啊，既有来自袁世凯的压力，心力交瘁的载沣也确实提出了辞职不干了。但是对于这个变更国家体制的重大人事变动，隆裕没跟任何人商量，立即拍板同意把载沣一撸到底。他可能以为这是他垂帘听政的大好时机，但是载沣一退，袁世凯更无顾忌了，而隆裕太后自己也面临着无法应付的局面，直到最后亲自签发了退位诏书，宣告了大清亡国。隆裕自感对上愧对列祖列宗，对下愧对幼小的溥仪，真是万箭穿心，从此成天以泪洗面。民国建立之后，隆裕领着溥仪过起了关门帝王的生活，但即使在宫中，隆裕也面临着四面楚歌的困境。以载沣为首的近之亲贵啊，恨他卖国，跟他断绝了来往。宫中那些同治、光绪的妃子根本不拿他这个太后当回事儿，更是趁机排挤。加上隆裕考虑到什么呢？毕竟失去了国家政权嘛。为了节省开支，所以搞了一次裁员，结果连太监也愤愤不平啊。那么他隆裕在这种情况下，他感觉有苦说不出，终于机遇成疾。1913年的旧历新年过得惨淡无比，紫禁城中没有了人来人往、花团锦簇的景象。按例应该由溥仪出面宴请一下王公，吃一顿皇家的团圆饭，并且接受王公的朝贺嘛。但是王公们装聋作哑，闭门不出。转过年来，隆裕太后过生日，王公们同样不理不睬，连一句生日快乐的空话都懒得说，更不用说送生日礼物了。隆裕太后急火攻心，病情顿时恶化。1913年2月22日凌晨，隆裕太后陷入垂危状态，内务府大臣世绪赶来照料。这个时候啊，隆裕身边只有2-3个宫女在抹眼泪儿，7岁的溥仪在一边哈欠连连。作为儿子啊，名分上的儿子要给妈妈送终，不能回去睡觉啊，所以溥仪在那儿困得不得了。根据《清拜历钞》记载，隆裕看到世绪，吃力地跟世绪说了这样一句话。隆裕说啊，孤儿寡母，千古伤心，睹宫宇之荒凉，不知魂归何所。孤儿寡母当然是最伤心的一件事了，宫廷也荒凉破败了，他真没有脸去见先帝啊。隆裕说完了之后啊，又拉着溥仪的小手，流着眼泪说，汝生帝王家，一世未遇而果亡而母死，茫然不知吾别汝之妻至矣，勾读道途，听汝自为而已。你生在帝王家，还一点都不懂事儿就亡国了，现在妈妈也要死了，你全都不知道伤心。这孩子，妈妈走了， 你今后的路还长，沟沟坎坎你自己走吧，是好是歹随你去吧。说完，隆裕太后就闭上了眼睛，终年46岁。隆裕太后一生低调，没想到死后风光了一把。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给他大办丧事的居然是取代了大清朝的中华民国。袁世凯派人送来了30000块大洋的慰问金，然后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27天之内，全国各地各级官员，包括他袁世凯在内，一律必残黑纱。紧接着又举行了国民哀悼大会，几万人来到紫禁城中吊唁，古老的城阙成了白花的海洋，各种挽联写满了对隆裕的颂扬。你比如说啊，说他以大公无我之心成亘古共和之局，说他知中国地运之末，开东亚民主之基，总之说他是女中尧舜，那个评价非常高啊。这是对他当年主持清时退位的褒扬，虽然让王公们感觉心里不是个滋味，你还有这么表扬人的吗？但是面子上的排场是足够了，所以呢，王公们进进出出，脸上没有一点哀伤的表情，反而面露得意之色。
0: 隆裕太后虽然不是溥仪的亲娘，可是在偌大的紫禁城中，她毕竟也还算是溥仪的一个依靠。隆裕死后，溥仪更显得无依无靠了。就在清皇室大办丧礼的时候，高墙外面的民主共和也开始有了不和谐的音符，袁世凯和孙中山翻脸了。而发生在高墙外面的这一系列斗争，竟然让清皇室看到了一丝希望。
1: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领导了辛亥革命嘛，啊，但是呢，辛亥革命的果实最终落到了袁世凯的手里。因为这个孙中山发动辛亥革命之后啊，跟袁世凯之间有这么一个交换条件，就是你把清朝给他推翻，然后我把总统的位置让给你。袁世凯果然把清朝给弄黄了，于是孙中山呢言而有信，把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了。但是呢，孙中山想利用国会选举的机会，使国民党取得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在此基础上实现国民党组阁，从而再跟袁世凯一争高下。也确实，宣传鼓动是国民党的长项，经过努力，果然如愿以偿。1913年初，投票统计结果显示，国民党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按照规则，国民党的理事长宋教仁即将出任中华民国的国务总理。袁世凯本来没有把对手放在眼里，至此发现问题严重了，于是派人呢给宋教仁送去了一套价值3000块大洋的西服和一张50万大洋面额的支票，想收买宋教仁。宋教仁收下了西服，退回了支票。袁世凯很纳闷啊，按照他的理解，还没有金钱摆不平的人和事儿，是不是送少了呢？于是派人去询问这个宋教仁，看多少钱合适。宋教仁直接表达了拒绝的意思。哦，袁世凯明白了，他自嘲地笑了笑，收回了支票，然后派人把宋教仁打死在上海火车站。纸里包不住火，国民党很快就知道了真正的凶手就是谁呢？就是袁世凯。尽管如此，国民党没有马上跟袁世凯翻脸，毕竟他已经取得了国会中的多数席位嘛，他有信心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我弹劾你，我把你弄到检察院去啊！但是几个月过去了，国会一筹莫展，袁世凯步步紧逼。 在这种情况下，走投无路的国民党决定军事解决，对袁世凯动武，结果正中下怀。北洋军阀起兵扑灭了二世革命，孙中山被通缉，再次流亡海外。那么清皇时坐山观虎斗，自然心里感觉格外痛快。另外，民国初年啊，社会上诋毁清朝的书刊杂志风靡一时，十分畅销，什么西太后艳史、太后的初恋情人等等啊，这种书非常多。袁世凯只是严禁查办，也很令清皇时满意。紧接着袁世凯搞起了尊孔运动，各地读经祭孔等等活动啊层出不穷。您想啊，儒家学说是宣扬等级制度的意识形态，相反共和国讲究平等，现在成天宣扬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到底意欲何为呢？很令清皇时产生自作多情的遐想。皇室里边有一些乐观的人甚至估计袁世凯可能还要把政权还给他呢。1913年底，光绪皇帝的宠龄竣工了，停灵待葬达5年之久的光绪皇帝跟刚刚去世的隆裕太后啊一同下葬。袁世凯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学校一律停课以示哀悼，又派出大批的民国要员前往清西陵宠陵为光绪皇帝送葬。这些民国要员大多都是前清旧臣，他们来到宠陵之后啊，纷纷换上了清朝的丧服，跑到光绪帝的陵前去三跪九叩。只有民国的外交总长叫孙宝琦依然西装革履，并且紧紧鞠躬行礼，结果被依然效忠清时的遗老们给围攻了。孙宝琦以前当过大清朝的山东巡抚啊，被当年的上司下属指着鼻子给骂了个狗血喷头啊，直到最后被逼着自己承认自己不是东西方才脱身。遗老们越来越嚣张了，有一个叫老乃轩的遗老干脆就上书袁世凯，建议他还政于清。老乃轩写了个材料给袁世凯看，说你当这个大总统名义上号称是国家元首，但是任满下台跟平民百姓也差不了太多，没多大意思，你还不如就恢复清朝呢，然后让溥仪赏给你亲王世袭罔替的待遇，那多好啊，你一辈子都是贵族，那没有任期啊，世袭罔替吗？你将来没了，儿子接着干亲王多好，赶紧把政权还给人家吧。据说袁世凯看过之后一笑未知可否，但请老乃轩到北京来做参政，弄得大伙儿不知道袁世凯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乐观一点的人就感觉袁世凯可能会恢复清朝吧。
0: 虽然前清皇室做梦都想恢复对中国的统治权，但当务之急还是维持优待条件，这是当年放弃政权的代价，有了它至少还能维持形式上的皇室地位。不过自从中华民国建立以来，前清皇室也一直有一个疑虑，袁世凯会信守诺言吗？一个共和国会长期允许皇帝存在吗？就在大家心存疑虑、猜测纷纷的时候，袁世凯终于按捺不住，开始行动了。
1: 果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隆裕太后死后不久，袁世凯就对前清皇室啊发号施令。他先是命令把紫禁城中的三大殿收归民国，然后敦促小朝廷履行优待条件的第三款，迁往颐和园居住。所谓三大殿是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那是紫禁城外朝的核心，是举行典礼的地方，本来一年到头用不上几回，亡国之后没有典礼举行，交就交吧。 迁往颐和园也是当年优待条件里边明文规定的，只是没规定什么时候迁。袁世凯让他现在就迁，人在矮檐下，谁敢不低头子？于是前清皇室符文中华民国表示同意。不料民国政府接到清室的符文之后，立即大怒，认为清室侵害了中华民国的主权。原来清室符文的落款有宣统五年的字样。众所周知，清朝在宣统三年就亡国了，中华民国采用的是公元纪年，今年叫民国二年或者叫1913年都行，哪来的宣统五年呢？所以民国政府就火了，立即决定修改优待条件。民国政府宣布，清皇室应尊重中华民国统治权，除优待条件特有规定外，凡一切行为与现行法令抵触者，概行废止。然后公布了如下条款：一，清皇室文书通行民国纪年，不适用旧历及旧时年号，不许使用农历，不许用宣统的年号；二，清帝谕告及一切赏赐，但行于宗族家庭及其属下人等，废止对官民赐世及其他荣典，不许赏中华民国的老百姓了。三，清皇室不得对人民使用公文告示及行政处分，没有管理人民的权利。第四，慎行私，应记裁策，宫内执事仁义及太监犯罪应送司法官厅办理。慎行私啊，这是一个宫中惩罚太监宫女犯罪的地方，就是说你小朝廷啊没有对手下人的处分权。五，清皇室所用各项执事人等同属民国国民，除于宫中典礼外，应一律服用民国制服，并准其自由简饭。大家知道啊，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个朝代穿一个朝代的衣服，换一个朝代换一身衣服，它不一样啊。那么清朝亡国了之后啊，民国有民国的衣服，所以呢要求你宫内的这些人呢穿民国的衣服，并且剪掉清朝的那条辫子。由此看来，这些条款构成了对优待条件的重大修正。此时的清皇室已经成了任人摆布的死老虎，袁世凯要修改优待条件，他只能忍气吞声。按说优待条件是民国参议院表决通过的法律，政府没权修改，再者这是双方商定的条约嘛，哪能单方面想怎么改就怎么改呢？所以单从法律层面上讲，属于违法无疑。但当时社会上对中华民国优待清时颇多非议，所以消息发布之后啊，社会反响还不错啊，认为应该对原来的优待条件加以纠偏，看来还是有必要的。不过风向一变，大家立即发现了袁世凯的真实用意。袁世凯一生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辛亥年间他伪装革命，逼迫清帝退位，从孙中山的手中骗得了大总统的地位，上台之后逐渐露出了庐山真面目。他对外卖国，对内专制独裁，靠镇压、暗杀、欺骗、收买等手段，逐渐将共和国各种制度破坏殆尽。到1914年的时候，袁世凯废除了内阁，废除了国会，他一个人大权独揽，成为不叫皇帝胜似皇帝的终身大总统。尽管如此，他依然不满足，感觉大总统还不过瘾，要做皇帝。观众朋友可能困惑，在袁世凯做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这几年间，并没有万民敬仰的丰功伟绩，反而专制独裁，弄得民怨沸腾。再者毕竟曾经信誓旦旦地发誓要维护共和吗？要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吗？ 怎么好出尔反尔呢？你凭什么当皇帝呢？对此袁世凯心知肚明。他有这么一步棋，就是制造民意，造成万民拥戴的假象，然后半推半就地登上皇帝的宝座。于是通过心腹爪牙，运用威逼利诱的手段，搞起了乌烟瘴气的推戴活动，各种请愿团走上街头摇旗呐喊，连八大胡同的妓女都上街游行了。然后呢，上书请愿，袁世凯还真认真地看了这些妓女们上的请愿书，感动地说：“若被泼之大体，寻俗可嘉。”就是说，你别看这些人在娱乐场所上夜班，那政治觉悟还真高啊，可嘉。哎，于是信心十足，帝制的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运作开来，国号拟好了，叫中华帝国。年号也拟好了，叫洪宪。为了给自己登上皇帝宝座扫平道路，他决定消除北京城里啊前清的痕迹。其实北京城里最大的前清的痕迹是什么呢？就是紫禁城里边那个小朝廷。
0: 袁世凯要称帝了，这件事情对前清皇室来说恐怕就很不乐观。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容纳两个皇帝呢？对前朝皇室来说，这一次可能真正的是要大难临头了。难道清皇室会甘心坐以待毙吗？他们还有什么办法来救自己呢？
1: 袁世凯帝制在即，前清皇室坐不住了。为了自保，一些王公也组织了请愿团，走上街头摇旗呐喊。同时内务府也在跟袁世凯接洽，内务府表示啊，现由全国国民代表决定君主立宪国体，并推戴大总统为中华帝国大皇帝，为除旧更新之际做长治久安之谋，凡我皇室即表赞成。以溥仪的名义是这样推戴的。然后袁世凯啊做了个书面承诺，怎么承诺的呢？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耿耿就是不安、不好意思的意思，把你搞黄了，很不好意思了。所有优待条件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袁世凯至乙卯孟冬，乙卯就是1915年。表面上看，袁世凯的回应尚属乐观，但前清皇室依然十分恐惧，因为大家想不起来袁世凯一辈子说过哪句真话。当年信誓旦旦要维护大清，还不是翻脸不认账吗？当年信誓旦旦要维护共和，现在还不是把共和国一脚踢开吗？这个时候的溥仪啊，开始懂事了。他晚年回忆，他说这个时候自己的心情啊，用6个字来形容，是心酸、悲愤、恐惧。他说，虽然陈师傅不肯明讲，我也懂得天无二日，果无二君这句老话。袁世凯自己做了皇帝，还能让我这多余的皇帝存在吗？乾清门南边的山大殿围上了脚手架，油漆工匠爬上爬下，那是在给袁世凯的登基大典啊做准备。三大殿的油饰工程吸引了宫中所有人的注意力，走到这个地方的人都往那儿看几眼，大家普遍担心等到三大殿这个油饰工程竣工的那一天啊到来的时候，小朝廷就可能寿终正寝。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了举国反对，云南蔡锷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讨伐袁世凯，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反袁声势越来越大。在四面楚歌之中，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希望能够维持他原来总统的那个位置。 中国人民再接再厉，誓将袁世凯绳之以法。最后连北洋军阀也发生了分裂，在焦头烂额之中，1916年6月6日，袁世凯一命呜呼，终年58岁。袁世凯的死给民国政局带来了什么？对溥仪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1916年6月6日上午10点，一片哀嚎的声音从中南海飘进了紫禁城，那是袁世凯1妻9妾和10几个子女报丧的哭声。顿时紫禁城成了欢乐的海洋，太监奔走相告，太妃们纷纷去烧香拜佛，师父喜形于色，为了配合狂欢的气氛，立即宣布不上课了，放学。此前在袁世凯帝制自危的闹剧上演的时候，陈宝琛师父就发出了这样的预言。陈师父说了这样一句很有力度的话，他说：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元凶大队的袁世凯作孽如此，必不得善终。果然袁世凯的弟子刚刚起步，

0: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是个农家子弟出身呐、啊，你做了大清朝的将军，做了大清朝的内阁总理大臣，你还觉得不过瘾？你做了中国五千年没有的大总统，你还觉得不过瘾？你居然摆出皇帝的派头，你要过把瘾就死啊！你玩了几个月了，玩够了吧？康有为进一步说，公对清室者进，篡位为不顺，这个公就是袁世凯，对民国则反共和为不信，故致天怒人怨，不诱不助，不急不利，公之进状必无幸免矣。袁世凯跟孙中山不一样啊，孙中山反清那是革命，你袁世凯反清就是篡位，为什么呢？你受过大清朝高官厚禄啊。另一方面，你在篡夺了清朝的江山之后啊，毕竟曾经信誓旦旦表示要维护共和嘛，要不然国会也不会选你做大总统啊。结果他以共和国总统的身份推翻了共和国，建立了帝制，这就是不忠不信的典型。所以康有为说他啊，天怒人怨，不诱不助嘛，说他肯定是不可能幸免了。你还有这样做人的吗？更无耻的是，皇帝当不成了，退过来还想继续当大总统，啊，赖在总统的位置上不走，你现在落得如此下场，可谓大快人心。袁世凯死的时候58岁，年纪不是太大，明摆着是气死的。
1: 袁世凯的死，让前清皇室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至少他们又过了一关。可就在大家的兴奋劲儿还没过去的时候，以溥仪为首的前清皇室又开始担心起来。他们不知道袁世凯之后的民国政府会怎样对待他这个前朝的皇帝呢？
0: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做了大总统，段祺瑞做了国务总理，但是这两个人都不是各方面一致认可的能够掌控全局的人物，并且黎元洪跟段祺瑞不一样，他不属于北洋军阀的一系，所以双方之间啊矛盾还不小，各路军阀也各有自己的打算，民国政府内忧不断，自顾不暇，所以对前清皇室就采取了个什么政策呢？不闻不问的政策。不仅不再敦促小朝廷迁往颐和园，就连全国各地的伏笔活动也放任不管，所以小朝廷获得了一个自由的空间，于是紫禁城里边又有了生机。当时掌握中华民国军政大权的领导者大多都有清朝的仕途背景，这些人背叛了清朝仅仅是出于自己利益的一种投机，基本上不是政治觉悟提高的结果，所以他们对故主溥仪都有着一份复杂的感情。那么他们在台上自然全力维护对清室的优待，有的人甚至偷偷溜进紫禁城向溥仪三跪九叩，然后掏出支票放在地上低头退下，似乎这样一来就能够减轻当年背叛的愧疚。在袁世凯时代，溥仪是见不到这些政府要员的，但此后这些人越来越多。1917年6月中旬的一天，安徽督军张勋进宫请安，张勋含着眼泪说了一句：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阳大臣陈章勋恭请圣安，立即跪地磕头。溥仪低头一看，十分惊讶，原来章勋的脑后啊还拖着一条花白的辫子。溥仪不着边际地随口问了几句就接受了召见，然后领着一帮太监急匆匆赶往御花园，在那里边养着几头骆驼。溥仪经常拿树枝啊捅骆驼的鼻孔，看骆驼打喷嚏取乐。我在这里插一句，此时的溥仪虚岁12，还是个孩子，所以难怪他贪玩吧。1917年7月1日，溥仪像往常一样来到玉庆宫，一进书房顿时感觉气氛异样，师傅全站着，

0: 表情严肃，没有要开口上课的意思。估计很奇怪，这怎么回事啊？其中地位最高的陈宝琛开口说了让溥仪目瞪口呆的一句话。陈师傅说，张巡一早进宫来拥戴皇上扶位听政，大庆伏笔了。溥仪惊得张口结舌，愣在那里，表情呆滞。他不相信这么大的喜事从天而降，不知道如何表态了。张勋是个什么人？这又是怎么一回事？溥仪真的又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君主了吗？请看下集，谢谢。
1: 袁世凯的死让紫禁城里又有了生机。比起六年前那个懵懂无知的小孩，此时的溥仪已经是一个12岁的少年了。就在此时，一个洋人师傅走进了溥仪的生活，让溥仪的思想和行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这个洋人师傅能改变他的命运吗？少年溥仪会从此走上一条怎样不同的人生之路呢？请继续关注末代皇帝溥仪第七集，朕是玉妃。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突，谁叫相信念的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辉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1: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破堵点、强联通，安徽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江淮制造对话世界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专栏报道，英国二次赴约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深化国际产业合作，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运长歌听见安徽，大运河文化篇第三章，一起守护流淌遗产，展望运河新生。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安徽着力破堵点、强联通、优环境，在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积极作为，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加速流通、高效配置，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在六安，记者了解到一家新材料企业生产的薄膜过去主要用于食品包装，产品销往海外多个国家，为了寻求更大发展，企业把目光投向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因为这类薄膜耐高温、轻量化等特性正好契合该领域的应用需求。但薄膜核心成分尼龙材料耐热性不足，始终是制约产品迈向高端市场的技术瓶颈，单靠企业自身难以突破。安徽英派克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波：
3: 我们跑了很多高校，找那个团队，跑了一年多，要么技术不匹配，要么担心研发风险太大。安徽科技大市场城市合伙人成功为我们精准匹配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2: 陈波口中的城市合伙人是安徽科技大市场在六安组建的一支专业化服务团队，他们的牵线搭桥让英派克的尼龙材料耐热性能实现突破。六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与对外合作科科长杨静：
4: 英派克呢，正是我们在材料领域方面的一家代表性的龙头企业，我们精准搜集企业的技术攻关、工艺优化的痛点和堵点，组织高校院所的技术专家，从技术的可行性、市场的价值、研发周期等维度，精准地帮助企业制定解决方案。企业的研发的痛点难题正在一步一步进行解决。
2: 城市合伙人这支队伍之前是安徽科技大市场的职业技术经理人，